0: 啊，反正我是这个讲过了。
1: 呀，干嘛？
0: 因为那个呢。
1: 我比。
2: 这个呢？
0: 那个这边没听到的。
1: 我自己呢。아마도그는좀저좀말고아마라그니그다들라보고
3: 同乡的几位村民还会相约一起带领孩子们喂草木、水源、勤服，希望他们从小就能树立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0: 大人们则将羊毛放置在溪水旁的草地上，寓意最美好的祝福会像花一样在此地盛开。
1: 对呀，嗯，那啥，这个你在没偷偷过去吗？
2: 啊，谁没偷偷呢？
1: 我家人看你
2: 偷偷呢吗？嗯，
1: 不，
2: 我去了。
0: 吃过晚饭，但曾达杰开始准备明天出发测量冰川的装备和资料。孩子们围了过来，他们知道爸爸的电脑里记录着很多精彩的影像。
2: 准备一下，这个怎么还没有来？
0: 玉树巴塘乡地处青海与四川、西藏三地交界，长江水流至此汇入巴塘河水，名字就从通天河变成了金沙江。这里有高山、草原、林区、湖泊等多种地貌，平均海拔接近4000米，是很多野生动物重要的栖息地。巴塘乡大约有10000人居住，畜牧业是这里的支柱产业。巴塘人民早已习惯与野生动物共居一处，大多数时候互不相扰，但偶尔人们也会听到这样的消息：山上的藏棕熊下山进村了。最先发现藏棕熊的是香谷村的流浪狗，这只藏棕熊进村的目标正是这只食物桶，它本是香谷村的村民为流浪动物准备的。藏棕熊躯体强健，性情凶狠，是高原上最威猛的动物，它根本没把流浪狗的敌意放在眼里。犬吠声听得实在心烦了，也只是作势吓唬一下。

藏棕熊素以肉食为主，但食物桶里多是面食和汤汁。尽管如此，这只棕熊仍是吃得心无旁骛。流浪狗们也不敢再招惹这个庞然大物，直到棕熊吃饱了准备离开，才又义愤填膺地狂吠一气，将它送走。棕熊进村觅食的消息传开后，香谷村的村民纷纷给流浪动物投放了更多。

多食物。如此，来这里觅食的藏棕熊也越来越多。这只藏棕熊还带了两只幼崽一起来。小棕熊通常是一二月出生，到当年六月刚刚断奶。面对怒气冲冲的流浪狗，才刚开始学习觅食的小棕熊慌了神，气生生躲在母熊背后不敢妄动。几次三番，小棕熊爬向食物桶的努力都被流浪狗给吼了回来。一向护犊心切的母熊此时却只顾埋头进食，无暇他顾。直到母熊吃光了桶里的食物，决定撤离，小棕熊也没吃上几口。

吹走了沂蒙山区的灼热暑气。蛰伏于绿荫洞穴中的爬虫开始蠢蠢欲动。

划过田野的荧光灯，仿佛预示着一场相遇。这样的夜晚，对任继鹏来说，才是干大事的时候。但还得特别留神。

0: 全世界的蝎子有1700多种。在中国，蝎子被称为五毒之首。蝎子一旦被激怒，会在蜇人的同时，从尾部的毒囊中排出毒液。轻者使人局部灼痛、麻木，严重的全身中毒。但在中医看来，人与蝎子的相遇，却简直可以成为一场奇遇。莫道剑拔弩张，只说生命智慧。蝎子昼伏夜出，喜欢躲在隐蔽的夹缝中。
1: 哎，有意思。
0: 但在荧光灯的照射下，它就立刻无所遁形。
2: 我们这边蝎子很多，不少人有捉蝎子习惯。听老人讲，这个蝎子有治病的效果，捉了蝎子呢换个零花钱。
0: 找准蝎子时，手起夹落，干净利索。经验丰富的人际棚，一晚上总能捉到20-30只蝎子。
2: 大家捉的差不多了吧？我读吧。
3: 好，不走了，好了。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

像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

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口技大师秦鸟。
1: 凑了这么多搜刮，足够我口罩永远宽片呀。

0: 琴鸟，它的尾巴还真像一把琴，
1: 看样子还是个音乐家呢。
2: 快找到琴鸟，补齐它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出发！
1: 哟吼，出发！
3: 你们听说了吗？最近森林总是响起奇怪的声音。
4: 我前天回家的时候，就听到了斧头砍树的声音，但周围明明没人。
5: 我昨晚睡觉听到窗外有小宝宝在哭，也见不到人。
3: 还有人在森林听到

0: 火车喷气声的，太可怕了。
1: 还有呢？别跑啊，还没讲完呢。哎，
2: 闪电，我们的任务是找青鸟，不是听故事。
1: 可我太好奇了，想知道奇怪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保持好奇心才能探索更多可能，我们一边寻找琴鸟，一边寻找奇怪声音的真相吧。白虎能量，
4: 玉兔能量，
5: 猴王能量，
3: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4: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3: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1: 是小宝宝哭的声音。
3: 那多少树后面传来的
1: 闪电飞梭。
2: 青鸟先生，青鸟先生，你有看见一个宝宝吗？啊，
6: 一只凶凶的大狗熊把小宝宝带走了，好像要做什么坏事。
1: 什么？
3: 对了，青鸟先生，回头我们会再来找您，麻烦您帮个小忙。
2: 难道追过头了？往回找找。

0: 火！哼！啊啊！
1: 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
0: 看我的，风暴力量！
2: 青鸟先生！
1: 青鸟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就赶过来了。
0: 那你有看到汽车吗？
3: 没有，就看见一个可疑家伙往那边跑了。
0: 追！
2: 怎么追不到呀？青鸟先生不会记错方向了吧？
1: 有可能，找找其他方向。怎么了？
0: 你们听，有人在砍树。
2: 青鸟先生，今天第三次遇见你了。
3: 我刚刚看到有人在这里砍树，他往那边跑了。
0: 这次别想跑掉。彩虹，怎么了？
1: 青鸟先生说见到有人砍树，可那棵大树没有被砍的痕迹。
0: 青鸟先生在说谎。
4: 而且我们每次听到奇怪的声音，现场都有他。
1: 青鸟先生肯定有问题。这样。
5: 接下来该找谁实验呢？
0: 哎呀，砍树的家伙跑哪儿去了？砍树的声音。
5: 看来我的口技炉火纯青了。
0: 青鸟先生，果然是你。

0: 不起，我不是故意捉弄大家的。
1: 原来那么多声音都是奇鸟先生发出来的。
0: 其实我是为了向未婚妻求婚，在训练自己的口技，所以我故意藏起来，动物经过的时候偷偷发出声音，这样就能通过大家的真实反应来判断我的训练成果。
1: 原来我们都是试验品。
0: 对不起，
1: 我们被你骗了这么多次，说明
2: 你这次肯定能求婚成功。奇鸟先生真厉害，不但能够模仿这么多声音，
1: 就连跳舞也这么厉害。
2: 他一定能求婚成功。
3: 我已经准备好接收奇鸟数据。
4: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2: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玉兔战神套装。
5: 有我在，休想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禽鸟。
6: 大言不惭。
1: 臭牛战士出击。
2: 玉兔能量，玉兔当鹰。
1: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蛇。
4: 变。
1: 看我的银蛇缠绕。小小混沌轻松被打败。
2: 好多。
1: 闪电。彩花，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啊。
1: 那你为什么惨叫啊？风暴，救我！风暴，
7: 是禽鸟在模仿你们的声音。
8: 小家伙们，记住，心无旁骛，专攻混沌。
2: 风暴，救我！
1: 你的伪装已经失效了，白虎战神，出击！
8: 不错，给他最后一击！
1: 白虎战神，
2: 玉兔战神，
1: 猴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0: 没有翅膀的鸟。
1: 夫人，地洞外边很危险的，要不是因为你怀着宝宝需要散心，我们才不会这么大白天的跑出来。
2: 微微，这么危险你还陪我出来散步，我真是太感动了。
1: 你和宝宝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哇、小心点，不要吓到路过的行人。
3: 别跑、
1: 夫人，你怎么了？是不是被吓到了？夫人，你生了！夫人，我们的宝宝完好无损。
2: 太好了，我饿了，要去找点吃的。负担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1: 嗯，放心好了，我会照顾好宝宝，让他健健康康的孵化出来的。嗯。
0: 几维鸟，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4: 这个鸟真奇怪，居然没有翅膀。嗯，
5: 快找到几维鸟，补其他的信息吧。嗯。
1: 宝宝，冷了吧？盖上被子就不冷了。爸爸给你背一首古诗。Kiwi kiwi kiwi kiwi。地震了，宝宝小心！
4: 地上怎么有这么多地洞啊？
5: 可是几维鸟并不在这里啊！
0: 只要耐心寻找，肯定可以找到的。
1: 别害怕，不是地震。爸爸给你唱首歌 ：Kiwi Kiwi Kiwi， 我们的叫声是 Kiwi。
4: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6: 什么事儿？尽管说。
4: 帮我穿上闪电飞梭，我要去找几维鸟。
6: 好说好说，按动手表就好。
4: 猴王能量，速度加成，小小呼

0: 宝宝，不要怕，这是很小的风。宝宝，爸爸不该大声说话，有没有吓着你啊？找了好久。
1: 还是找不到几尾鸟，
2: 那就像我一样，变身找吧。
3: 白虎能量，力量加持。

0: 我要施展风暴力量了，你们都小心点。风暴力量，鸡尾鸟！
1: 鸡尾鸟！
0: 风暴力量还可以这么用啊！
2: 别怕，不管咆哮怪多么可怕，我们只要不出去就没有危险了。
3: 彩虹能量，给，这样找能看得更仔细。
4: 彩虹，你真是聪慧动人，竟然想到了这样使用能量罩的办法。
0: 肚子好饿呀，
3: 我来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4: 我也可以帮忙。
2: 一点都不像，一点都不好吃。爸爸别担心，爸爸一点都不饿。
0: 最近伙食太好了，我都吃胖了，可惜还是没有找到几尾鸟。
5: 哎，老孙也感觉最近每天都在吃饭，
1: 吃饭的时候说话可是会影响消化的。
2: 宝宝，爸爸不会因为太饿就去找吃的的，可是真的好香啊。
5: 什么声音？
3: 是几尾鸟。
0: 等一下，小心飞风。你怎么转弯了？这样也能转？你怎么了？看啊，这里有个蛋，足足有几尾鸟身体的三分之一那么大。
3: 我们找了这么久，原来它一直为了照顾宝宝没有离开地下，难怪会饿晕呢。
2: 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0: 放心吧，我们不会的。
2: 不，我自己可以。
3: 你可以尝试接受别人的善意，
0: 先吃点东西补充能量，孵蛋什么的我们也可以帮忙的。
2: 我还是自己来吧。
5: 你是看不起俺了吗？
2: 好吧。
5: 好，变
0: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无忌。
5: 变错了，变木鸡。
2: 我的宝宝出生了。宝宝别怕，是爸爸，他们是爸爸的好朋友。
3: 几尾鸟爸爸把我们当成好朋友了。
4: 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我们的善意了。
6: 喂喂，我回来了。这是我们的宝宝吗？他终于出生了。
2: 夫人，你回来的真是太及时了。
0: 快把几尾鸟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7: 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幻化，化为几为鸟。这次可不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
1: 那你就试试看吧。食蚁兽出击！
2: 玉兔能量，彩虹能量，
3: 注意控制准心。
2: 嗨！漂亮！

0: 变，
1: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牛。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马。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火。停。

0: 这是什么？
1: 变身老虎竟然被踢飞，简直太丢我们虎族的脸了！风暴，我来助你擒住他！
2: 白虎战神，
3: 就是现在，一起上！
4: 白虎战神，
5: 玉兔战神，
6: 猴王战神。

0: 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出击。

0: 是08年到达拉萨市货场，每天到达的车辆也不多，年货发也就是20-30万吨。
1: 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那天晚上一宿没睡着啊。
2: 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守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3: 保安全，保稳定，抓一个政策，保一个平安。
4: 现在方便的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5: 铁路改变我们的生活，
0: 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是世上离不开的一条命脉了。
6: 记录天路变迁，致敬每一位奔跑者。《天路风华》第二集，动脉正在启动。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这里是无人区，我这无法去。
6: 快跑！

0: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1: 你骗了我，跟你没完！你乞丐吧你！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0: 夫人，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0: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这个老不死的，
0: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1: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0: 哎呀，你听我说。
1: 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样啊？你这什么话呀你这是？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好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你还别这样。 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1: 哎呦！

0: 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啊、
1: 你这么狠心的儿子，你
0: 就是不敢想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
2: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0: 哎呦，我没法活了。
3: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哎呀，
4: 惭愧，
5: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2: 下官有点儿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5: 怎么个依法？
2: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她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她送饭。
6: 那她的丈夫呢？
2: 他们怕她走漏了风声，就把她
4: 杀了，
3: 把她杀了。
2: 没有，就把她关在了牢房里。
5: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6: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2: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5: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儿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啊？
3: 哎，那
5: 不
3: 管了，
2: 师傅，师傅，师傅，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傅，求求你。
6: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3: 哎，就是。
2: 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3: 去吧。
2: 哎，来人呐！
5: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2: 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3: 去，来人呐，发老婆。
0: 哎呀，这儿。
2: 夫人呀，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0: 哼，不行。
2: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了。
0: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2: 哎呦，我告诉你呀、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0: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2: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0: 什么样子了？
2: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0: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2: 你跟我去。
0: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2: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0: 不去。
2: 你不去，我去。

0: 姑娘，啊，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0: 他要是敢。

0: 过了，你看是不是？
1: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2: 孙长老，孙长老，
1: 请请。
2: 唐长老，唐长老，
0: 阿弥陀佛。
2: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3: 多谢高僧。
0: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0: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3: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0: 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1: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3: 他正是我父亲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2: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0: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你怎么又来了？
1: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哈哈哈哈！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
7: 张天师在，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1: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8: 大圣啊，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7: 是啊，
1: 难道那郡侯还……
9: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1: 这
6: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9: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0: 唐长老，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4: 孙长老回来了。
1: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4: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0: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1: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0: 悟空，
9: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4: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1: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
6: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4: 孙长老啊，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0: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结果。

0: 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2: 哎，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哎，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 我，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3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郡侯，请起。郡侯，请起。郡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父，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值得这样恶惩？
3: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老百姓吧。
4: 哎，还是让我老猪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死锁。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猪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保管着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哎，走。
4: 你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喏，你瞧。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4: 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2: 是啊。哎。你。这。

0: 猴哥，
1: 啊？
0: 你看我的吧，哎，
1: 八戒！
0: 哎呀！
1: 怎么回事？
0: 我咽不下去呀，我。
1: 你先吃米线，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0: 好，那我先吃米线。
1: 快吃！别磨蹭了！
0: 哎，快吃！

0: 哎呀，猴哥，你看我吃完了。
1: 阿信，你看。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

0: 方婆婆，您上哪儿啊？
1: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0: 方婆婆，上哪儿去呀？
1: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电母那儿去走走。
0: 哦，好自在呀！
1: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0: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哎，风婆婆，您请便，请便
1: 好
0: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你拿它干什么用啊？
0: 哎，哎，你瞧啊！
1: 哎，这玩意儿能够把米线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口袋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快派人去看一看呀！
3: 怎么这么大的风啊？这是怎么回事？风姐姐，哪来的风啊？没有旨意，我哪能动风呢？哎呀，你的风口袋呢？在这儿呢。哦，我的口袋呢？
0: 哎呀！

0: 这是什么人在捣乱？
1: 大个子，你推呀！
2: 推呀！推得好！
0: 快找人去看一看呐！
3: 偷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4: 下去吧。
5: 来来来，走。说，跟你说。
4: 你说，你说。悟空。
5: 啊？
4: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5: 规矩？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4: 那自然是。
5: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5: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4: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1: 嘿，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5: 对呀，
1: 你说你，
4: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
5: 嗯，官，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4: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5: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4: 你就别管了，
1: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5: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4: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5: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1: 就是。
4: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5: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
1: 就是。
4: 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你们笑什么？
5: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4: 寡人这倒不知。
5: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哼，
1: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啊，你知道吗？你、
5: 玉帝，跟我走。
4: 上哪儿去啊？
5: 到奉仙郡见老百姓去。
4: 不不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5: 走吧走吧走吧，
4: 不能去呀我。
5: 走走。
4: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5: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4: 是寡人的错。是寡

0: 把人的错
1: 啊！
0: 张天师
2: 在，
0: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0: 感谢师傅，
1: 太
0: 感谢师傅，太吓人了。
1: 对呀。
2: 前面又有一座高山。
3: 这山又怎么了？
2: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4: 师傅，你怕什么呀？
2: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4: 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啊！
2: 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眼神思不安呐。
5: 哈哈，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4: 师傅，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3: 就是嘛，就是。
2: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4: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2: 悟空说得再厉啊。
3: 哥哥你慢走啊。三儿子你跟上啊。
4: 跟上。
5: 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3: 你说什么？说什么
5: 西瓜？
3: 哎呦！
5: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3: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我冲趟空。
2: 悟空，
4: 师傅，
2: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4: 好，好，好，好。师傅，慢点，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退家点
0: 哇哇哇哇
1: 你出来
0: 哇哇哇哇哇哇
1: 退家点回家看家去
2: 嗯这八戒上哪儿了
3: 熄火了我叫你疼啊
4: 在叫嚣
5: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7: 一说到酒啊

0: 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一整箱在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大家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1: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3: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1: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2: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 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坤砂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
2: 醇香之气，吸你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儿呢。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 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8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4: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
1: 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背后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2: 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0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1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哇塞，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 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 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

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丹哥偷了我的笔记。
2: 什么叫你的笔记啊？
1: 你们本来就是拿着县里的钱做的工作，之前的报告也不交，那别人拿着这个笔记去展开工作有问题吗？
3: 当然有问题。他们探矿的区域和藏粮倾泻路线有一片是重合的。上级还没批，你就这么搞试点，违反组织程序，我可以去举报你的。
4: 我看你这个手艺可以开个拉面馆了。
5: 韩哥，粗的细的？
6: 老样子，粗的。
5: 好嘞。
7: 好吃，比我弟做的好。
8: 我觉得都不用咱们凑钱给张岩买车票回家，人家自己卖拉面赚钱都比咱们快。
5: 我能不能不走啊？
9: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停手！把药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臭瓜子！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师傅，师兄，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2: 你这是从哪儿画来的？
1: 师傅，这西瓜，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3: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3: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
3: 沙师弟，
1: 哎，
3: 咱俩吃吧啊！
1: 那还有我呢，我呀，
3: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4: 就吃
1: 啊！我还打了呢。
3: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
3: 师傅，这有一家人。
1: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看，
3: 咱们上那边去。
1: 好，明白啊。走走，给我慢点。开门！开门！开门！
2: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3: 就是，
2: 我们走吧。
1: 这开门呢？你这。

0: 哦，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这屋里没人儿。
2: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你
3: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1: 哎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2: 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走
2: 哎，
3: 走，走开。
2: 走，走走。真是。
0: 悟空，奇怪呀，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3: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2: 好，哎，
0: 悟空，还是我来吧。
3: 你来。

0: 是有点怪呀。
1: 得，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
0: 嗯，
2: 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1: 师傅，坐这歇会儿吧。
2: 啊。
3: 好像有人呢。
1: 是，别说，别说话。
3: 哎，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呢？
1: 哎呀，这黑的家伙的，谁敢在外面待着呀？别说话。
3: 哎，好，
1: 别说话。
0: 老头儿，
2: 哎，
0: 老婆儿，
3: 谁在说话？
4: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3: 谁呀？
4: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4: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
4: 哎呦，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呦，
0: 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4: 哎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得？
4: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3: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
4: 啊。哎呦，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0: 师傅，
2: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2: 接我？
5: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1: 我们都是菩萨。
4: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6: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4: 那你们是谁呀？
6: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4: 刚才那个都那么怕人呢？哎呀，
6: 他是我的徒弟。

0: 来了没有啊？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想借住。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0: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0: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0: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2: 那为什么啊？
0: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敢问施主贵姓啊？
0: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0: 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3: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
0: 哎呦呦呦！不是。
3: 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
0: 哎呀，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你说，哎，他就来了。
3: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0: 你可这小

0: 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啊，哎，那本事可大着嘞！哎，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1: 是啊。
0: 结果呢？哎，全都让那个妖怪给卷走了。哎，就是，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2: 啊，阿弥陀佛。
3: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0: 啊，你呀、啊，啊，不行。哦，你一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4: 老头没看上你。
3: 去去去去！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0: 我这，哎呀，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啊，不行。
3: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哼，
0: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3: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孙悟空？嗯，不知道。
4: 啊！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啊！
3: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0: 你看，那又说大话。
5: 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啊。
0: 猴王？
3: 是啊，
0: 长得是像猴。
3: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0: 夜游神说什么了？哼，说，
3: 过来，在这儿。哎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0: 哎呦，夜游神爷爷，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活菩萨！
3: 行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2: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3: 跟我说，
4: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3: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2: 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3: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2: 好。
3: 哎，老头儿，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0: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嗯，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3: 坐。
2: 老人家，请坐。哎，
0: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
6: 不好，圣上！
2: 阿弥陀佛！
0: 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那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啊？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哦，
2: 原来如此。
3: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0: 哎呀，他这一来呀、啊，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啊，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

0: 大妖怪了。
1: 哎，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0: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你要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2: 行，
1: 不不不，老孙要银子就俗气。
0: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3: 老头子，
0: 干啥？
3: 你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0: 啊，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
1: 啊，
0: 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今天呀，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啊！
4: 快！李老汉家来了，
0: 快快快来，
4: 咱们去看看去啊！
0: 快来快来，
4: 看去看看去，看看那个
0: 来，
4: 来来快来快来看看李老汉家都我们降妖的来了，哎，来看看看看看看，
5: 多神仙呐！
0: 行，哎呦，你都来了啊！来了，
6: 老哥呀，
0: 啊，
6: 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0: 就是他们呢，
7: 就是我们。
6: 老哥老哥老哥，哎呀，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1: 俺老孙能捉。
7: 我，他会。
6: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0: 哎呀，这位法师啊，啊，法力大着呢。哎，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6: 是啊，
0: 真的。
6: 哎，乡亲们呐，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走走走，咱看看，咱看看啊！
0: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进进进进。
6: 哎，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兴许还真有本事。
0: 是啊是啊，
5: 真是有本事。
0: 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5: 是啊，
1: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5: 哦，他们不要银子，他们不要银子。
7: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0: 哎呀，这好办呐！
8: 八戒，不要胡言。
0: 怎么怎么
6: 啊！妖怪，妖怪来了！
1: 师父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9: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1: 八戒，你上哪儿去？
7: 妖怪来了，咱们躲躲。
1: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7: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9: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1: 就是。
7: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的，他去。
1: 哎，走，去不去？
7: 我去，我去，我去。
3: 哎呀，好疼啊！
1: 哎呦！二位师傅，你们瞧，
7: 那是什么呀？这个啊，
9: 怎么打着两个灯笼？
7: 那是个好妖精，白天打灯笼来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9: 大师兄。
1: 啊，
9: 那不是灯笼，那是妖怪的两只眼睛。
7: 啊，他两只眼睛那么大，还不知道那嘴有多大呢。哎呦，快躲躲吧，快躲躲！
1: 慢点，你们两个保护好师傅，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快走，快走！
9: 二师兄，
1: 哎，哎。

0: 师傅，都出来，出来！师傅，师傅，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1: 妖怪跑了！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2: 你没把他打死啊？
1: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哟哟哟！
0: 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1: 是啊，是啊，是啊！
3: 妈，这怎么长老啊？
1: 你可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不用担心，
4: 正位使者不用担心，
1: 啊，
4: 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5: 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可是你说的，
1: 哎，哎，师傅，
2: 这怎么？
1: 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3: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1: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功夫。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2: 娘娘，娘娘。
0: 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看样子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呀！
1: 快，
0: 娘娘，
1: 快，我可快扶我进去。

0: 这一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
1: 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2: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3: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4: 对对对，是这么说呀。
5: 是啊，唐长老，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啊！要多住些日子。
6: 长老啊，你们也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7: 就说我那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嘞。
8: 哎呀，唐长老啊，你真是。
9: 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不要，唐长老，你们要救不了妖怪，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多住些日子。
10: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11: 谢谢。
12: 众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13: 帮你们捉住妖怪，一定能帮你们捉住妖怪。

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卖的老母亲。娘娘，
1: 这个人没用
0: 的。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卖的老母亲。娘娘
1: 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耳朵大，听不见。疼啊！等等我。
5: 哎呀，
6: 老施主，
5: 哎。
6: 到这儿来干什么？
7: 哦，长老，给点施舍吧。
6: 施舍？
7: 是啊。
6: 你是从哪儿来的？
7: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法法慈悲，给口饭吃吧。
8: 哎，悟净，
6: 师父，
8: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6: 哎，好。
7: 长，
6: 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9: 长老
6: 啊，
9: 事儿啊。
8: 老施主，
9: 你看，
8: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9: 哦，

0: 师傅，你怎么大白天
1: 睡觉？小点声，二师兄。师傅差点让妖怪给挪走了。
2: 你是干什么的？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傅呢？
0: 我是啊，你这干什么呀？
3: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傅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醒
1: 醒！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他是谁啊？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傅，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傅。
0: 哎，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不背，
2: 我都不背。我
0: 背不背？
2: 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八戒，八戒，八戒。那我走了。
2: 哎，那什么，你拉一把，你拉我一把啊！哎呀，你拉一把。哎呀，
0: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2: 先拉，
0: 等着。抓紧！逮着他，走，快点！
2: 我不背，
0: 背上他，快点！
2: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2: 要不非你，你是哎呦，真沉呐，你这个。
0: 走。
2: 哎呦，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0: 跟上。哎呀。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2: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谁家来领
0: 了？拿好了。
2: 哎呦，
0: 起来，起来。
3: 这是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4: 是啊。
3: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4: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3: 快去！
4: 李老汉呐！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
3: 什么？
4: 长生回来了？
3: 在哪儿啊？
4: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3: 那他不回家呀？
4: 哎呀，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3: 哎呦，我去看看去。
5: 唐僧们救回来了，回来了！
3: 唐僧啊！唐僧啊！唐僧！你就回来了，唐僧！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

0: 长生啊，长生！哎，长生，哎，你怎么样？
1: 阿弥陀佛！哎呀，
0: 你怎么回来的？怎么回来的呀？啊，
2: 是他们。
3: 在脚下。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6: 买一箱再送一箱，
5: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

0: 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2: 我俩恐怕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这个某人区里没有人管，
3: 葬礼要就会变成杀局了。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
5: 别动！
6: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都治疗不了。
9: 今天走不出这里了。哈尔汗的矿床喂饱了千里之外的麦田，拉萨西的货场链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从年运量2-3万吨到如今的年吞吐量百万级，从单一的货运终点到通往南亚的战略枢纽，这是一条铁路的进化史，也是几代人的奋斗史。青藏铁路上。 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2季，动脉即将播出。

0: 你的想象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波浪那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
5: 停车！
3: 停车！
5: 停车！
6: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质量百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哎呀，是长老啊！
1: 太好了，
0: 哎，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2: 不用说，
0: 谢谢，
2: 不用说。
3: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0: 哎呦，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哎，
4: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2: 是，
0: 好，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5: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2: 啊，30里。
6: 可叹老娘的本事还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3: 老哥，还有啊。
2: 那边
3: 哪边？
2: 哎，好，再找找，你上那边找。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3: 这妖精，
2: 妖怪出来，出来！
3: 说出来，你快出来！
2: 妖怪出来！嗯，他不出来，
3: 不出来，

0: 发现这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呀，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哎。

0: 蟒蛇呀！哎呦，
1: 关键
0: 猴哥，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快，
1: 在哪儿呢？
0: 这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哎，我看，到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找不着了。哎呀，我在这儿呢！我说。

0: 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可要好好谢谢你们了。起来，起来，起来！哦，走。
1: 长老，
2: 哎呀，你们走啊！
1: 这对我们出了妖，大家要好好谢谢你们。
3: 长老，
4: 哎呀。

0: 兄弟们，前面有户人家，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是啊，是啊。慢点，师傅。
1: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妖精啊！
2: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
1: 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0: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哎，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八戒变的几十任的妖怪了，就是妖怪。
2: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1: 啊，为师前去看看。
0: 哎，师傅，你
1: 切，
2: 你认错人了。
1: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嗯。
2: 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1: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2: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1: 好，老妈妈。 您尽管放心啊，师傅。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3: 牵马去，牵马去。你呀，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4: 我们家里还有七十岁的老母亲呢，
3: 啊，你放了，行啊，多谢大王，多谢大王。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4: 就是你的，
3: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4: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5: 不，娘子，
4: 把他给我带下去！
5: 谁？
4: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0: 起。
1: 娇哥，
0: 娘子，
1: 娇哥，
0: 娘子，
2: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3: 是，
4: 走
3: 走，
4: 走。
3: 哎呀，
4: 走，
3: 这倒好，斋饭没话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5: 哎呀，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

0: 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1: 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马。
2: 悟空，怎么了？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1: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哎呀，他说有就有。哎，二师兄，
2: 哎，
1: 这才叫捕风捉影呢。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真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
2: 去救来！快去快回！
1: 好。
2: 师傅，你看这上哪去了？这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去了？师傅，悟空，
1: 师傅，
2: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1: 没有，没有。
2: 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1: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2: 嗨，
1: 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了，那当然冒黑气了。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2: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1: 那你先吃了吧啊！
2: 真是，
1: 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去呢？啊，呆子。
2: 师傅，您看他们，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哎呀，
1: 我说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哎，我先走了啊，哎，好嘞。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3: 别说话。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了。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啊，哼。
4: 这地方哪找斋饭去？这上哪儿弄去？哎呀，快点！哎，啊，哎，师主，哎，师主啊，师主，
5: 这是什么东西啊？
4: 我不是什么东西。
5: 快点！
4: 哦，
5: 快点！
4: 嗯。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这饭可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
0: 啊。有劳了，有劳了啊。
1: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冲不冲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好。
2: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大王就是他，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好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
2: 你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0: 好你个妖怪呀，
2: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2: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唐僧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2: 西天取经？真是唐僧的徒弟。

1: 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墓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2: 哎，妖怪，你猪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呀！哎呀，哎。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哎，
1: 大师兄，你怎么了？哎，
2: 师傅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1: 不会的，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呢。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 免得师父不放心呢。
0: 好，哎，
1: 去吧。
0: 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啊。

0: 哎呀，啊！哎，骗你的吧？哎，我铁呢？哦，师傅，八戒回来了。
1: 好啊，好。
0: 师傅，师傅。
1: 二师兄，师傅，哎呀，
2: 八戒，你这是？
1: 二师兄，八戒，你怎么这么狼狈呀？猴儿刚才竟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那像是妖怪。
0: 啊，真的有妖怪啊？
1: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0: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1: 那可不，
0: 八戒。 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1: 嗯，那是自然了。嗯，<笑>
0: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
1: 嗯嗯嗯，
0: 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1: 嗯，我谁怕他了？
0: 那好。
1: 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嗯，开路就开路。哎，去吧。哎，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0: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1: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好，
3: 我们这就来。好。
1: 哎，哼，悟空，我们上马吧。好，请。嗯，这还差不多呢。
4: 慢点，大王，慢点，慢点。
5: 这唐僧的徒弟。
4: 他怎么这么厉害呀？慢点，大王，是啊，是啊。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那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5: 那大徒弟是谁啊？
4: 哎呦，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6: 孙悟空，
4: 是啊，那个小的在石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这大王，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6: 大王，
4: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坐坐坐，大王慢点啊！哎呦，坐坐坐啊！
1: 哎呦，
4: 哎，大王，去你的！哎呦，真是的，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哎呀，快点，哎，大王啊，哎，大王。
5: 大王，
4: 大王，哎，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5: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4: 哎呀，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5: 你快说，
4: 哎，这哎，行行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头
4: 啊，
5: 我有个主意，
4: 快说。
1: 哎，行行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吗？
5: 别吵了，
4: 你听我说，你们刚……
1: 别吵了！
4: 哎哎，大王，
1: 我有办法了！
4: 哎，大王，
1: 走啊，
4: 师傅！
1: 哎，哎呦，哎哎哎！
0: 你去帮帮八戒吧，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师傅坐好，沙师弟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1: 哎，
0: 当心呀，
1: 师傅。

吴静。哎

0: 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信封，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
3: 好，
2: 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3: 大王啊，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嫌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2: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2: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3: 哎，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想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2: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3: 大王，听小的说嘛。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
2: 好。
3: 哎呦，
2: 来了啊，把唐僧给我关起来。
3: 关起来。
4: 师傅，沙师弟，师傅，
5: 猴哥，猴哥，
4: 八戒，
5: 你喊什么呀？
4: 师傅呢？
5: 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4: 嗨，俩人都没了。
5: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4: 有道理，有道理。找找。沙师弟，
5: 沙师弟，
6: 大师兄，二师兄，
5: 沙师弟回来。
4: 沙师弟，师傅呢？
6: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

0: 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1: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军计了。
2: 中了什么计了？
1: 哎，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0: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哎，
2: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1: 好好好，
2: 走走走
1: 走
2: 走走。
3: 长老，长老醒醒，长老，长老醒醒，长老。
4: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3: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4: 你家可在山下？
3: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4: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3: 长老怎么知道啊？
4: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3: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5: 快刀！快刀！快，把他绑起来！
3: 娘子，
6: 乔哥，
3: 娘子，
6: 乔哥，
5: 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3: 娘子，
6: 乔哥，你在这儿？
3: 那妖怪欺负你了？
6: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押到这儿来了。
3: 苦了你了，娘子。
6: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要死在一块儿。
4: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1: 在哪儿呢？
2: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1: 快点，
2: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
2: 你看，就是那儿，就是那儿。
1: 快走，快走。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2: 猴哥，就是这个。
1: 师傅一定在里面。
2: 对对对。
1: 还不动手？
2: 来。你把我拉呀。
1: 好好。
2: 这怎么回事？大师兄，找到妖洞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2: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
7: 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2: 哪三个？
7: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2: 是哪一个？
7: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2: 孙悟空也来了。
7: 是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7: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2: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2: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2: 出来！出来！
7: 大圣爷，
2: 出来！
7: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 有话快讲。
7: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这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当然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快还回来。
2: 还回来。
7: 哎呦，怪之怪呀、啊！这洞里有几个不

0: 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
1: 啊！
0: 哎呦，算不着大王发现，这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2: 这，
0: 我叫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3: 师傅，刚才好好的，
0: 师傅
3: 现在变成这样了。
0: 师傅，
3: 师傅，
0: 师傅，
3: 我真对不起你呀，师傅，师傅。
4: 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5: 别哭了，
3: 师傅，
5: 别哭了
1: 啊！
5: 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1: 啊，假的！
3: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呀，这是。
5: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1: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5: 是啊，
3: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注意，你这个妖怪！
6: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1: 这可怎么办？哎，
5: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1: 哪来的真人头？
5: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1: 好，快快去。
5: 开始走。
6: 哎，走。
0: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5: 说，
0: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哎，你看，
5: 别走！
0: 哎呦，
3: 这回是真的吗？
1: 是啊，
7: 师父。
8: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
3: 师父，师父，
9: 师父，

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 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

0: 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酥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酥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酥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

0: 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

0: 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

0: 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

0: 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站住！啊，
6: 站住！
5: 站住！
7: 两天了，你们还吃了点馍馍？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
8: 如果我走不动了，你想打死我？如果你走不动了，

0: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2: 环境啊，和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0: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

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
10: 收
11: 钱，这辣椒你干嘛？
12: 收钱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5: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就埋在这儿吧，师傅。
1: 大师兄，师傅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2: 少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傅啊。
0: 师傅
1: 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2: 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这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2: 师傅
1: 对不起你呀。
2: 师傅
1: 无情，对不起你呀。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儿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啊。是，
5: 准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5: 哎，里边干净了吧？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
6: 哎
5: 呀，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0: 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2: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0: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1: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2: 对，
1: 走。
0: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2: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0: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
2: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0: 哎，好，走。

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

0: 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
1: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0: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1: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0: 你骂我是妖怪？
1: 你本来就是妖怪。
0: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2: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0: 谁？
2: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0: 快拿兵器来。
2: 是啊。
3: 大王，快到那儿了。
4: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0: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0: 我是这南山大王。
4: 什么南山大王？吃了老孙。

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救我！来来来，

0: 这老哥，这打的真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嗯，
1: 来去了。快点，快走！
0: 哎，走走走走！
1: 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呢？
2: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1: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3: 什么？上当了？
1: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0: 他看我们笑，
1: 他笑我们上当呢。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2: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石头变的。
0: 哎呀，高哥呀，

0: 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1: 对
0: 呀，你。
2: 我想咱们师傅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1: 好，你去看看。
0: 他去了。
3: 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1: 哎，是。快门！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3: 好，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1: 是，
4: 快
1: 把唐僧藏起来，
3: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0: 嫂子，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0: 大圣，孙大圣，
1: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0: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1: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2: 美人，
1: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2: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0: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2: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0: 哎，先别忙嘛。
2: 啊，
0: 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2: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0: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2: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0: 我丈夫在哪儿呢？
2: 在那儿。
0: 啊，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2: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0: 啊，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1: 啊，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啊，
2: 嗯。你们在说什么？
0: 啊，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啊，啊，
2: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1: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呢。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啊，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
1: 啊，
0: 我想去看看。
1: 哎，得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1: 啊！

0: 僧了，唐僧来了，啊，唐僧了，
1: 师父，师父，你怎么样，空
0: 啊，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2: Oh, my God.

0: 师傅，咱们走。师傅，小心点。
1: 师傅，
2: 顾静。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
2: 顾静。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2: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叫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2: 没事了。
1: 猴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1: 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0: 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1: 哎，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
0: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达恩达德比天高，比地厚啊！
2: 老人家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5: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请。
1: 好，好，好，好，放这。
6: 是吧？
1: 越多越好。
6: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2: 行，多谢施主了。
0: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2: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
1: 对，快吃。
7: 让开，让开！
1: 这怎么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师傅，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3: 你是谁？莫管闲事。
0: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1: 猴哥，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放了啊？你这个
0: 师傅，
2: 你瞧，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0: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1: 啊，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0: 你不抱就是想讨打。
1: 哎呀，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2: 可也是啊。
3: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1: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
3: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1: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啊，
3: 不行，
0: 来。
1: 哎，正好，好，
3: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1: 这多好，
3: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2: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3: 是啊，
0: 八戒，
1: 不行，那
0: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3: 就是你抱着吧，
1: 那我抱就我抱，你别哭，再不要哭我扔了，
2: 八戒，
3: 二师兄，
0: 可不。

0: 子吓唬吓唬他。
1: 哎呀，
2: 走走走，
0: 二师兄，哎，
2: 走，师傅，走。师傅，
0: 哎，你别哭啊，你别哭，小宝贝儿啊，
3: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4: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
3: 哎，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5: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3: 啊，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5: 哦，远道而来。
3: 正是。
5: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3: 哦，啊，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6: 小儿，
5: 这叫什么名字啊？
6: 哎，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5: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2: 哎，哎，老头，哎，别走啊！
5: 哎呀，快走，快走吧！
2: 哎，老头，
3: 悟空，
5: 走吧。
2: 师傅，
3: 有国就有国王。
2: 对，
3: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2: 对对对，走。
6: 哎，沙师弟，这儿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2: 哎，师傅，这儿怎么这么多笼子？
3: 悟空，你去看一看。
2: 嗯。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3: 啊，都是小孩子。
2: 嗯。
6: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啊，真怪了啊！
3: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6: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5: 哎，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6: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嗯，这道，这道，
2: 快走，你别挡路，快走。
3: 施主，
2: 馆驿
7: 啊，
3: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7: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3: 多谢。
6: 快去吧你。
5: 啊，四位高僧请进。啊，
3: 多谢多谢。
6: 哎，
2: 走。
5: 师父请进。
3: 请。
5: 师父们请进。
3: 多谢。
5: 啊，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3: 请
5: 请坐请坐。
6: 哎，小家伙，哎呀，哎，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呀，哎呀，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这孩子撒尿了。
6: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哎呀，这孩子你太什么了。哎呀，你看，哎呀。

0: 好了，八戒，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1: 哎，给你爸。
2: 哎，师傅，这孩子
1: 是我师哥的。
3: 呆子，别胡说。
1: 啊，不是你谁的？哎呀，
0: 八戒。
3: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2: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1: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啊，
4: 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2: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
3: 哎，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4: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2: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4: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啊，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3: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
1: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2: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3: 呀。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2: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3: 哎，老官，老官，
1: 你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猪就不让你走。
3: 是啊，
5: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4: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1: 就是，
4: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1: 哎，你倒是
3: 快说呀。
2: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1: 招什么灾祸呢？怎么回
4: 事？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快来快来。
0: 请
3: 啊，
0: 师傅，
3: 您
0: 坐，有话你请坐。
1: 听他说啊。哎，
4: 请大人说吧。
2: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路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
4: 大人尽管放心。
2: 哎，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4: 啊，怎么无道呢？
2: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4: 是百姓改叫的。
2: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6: 站住！
7: 抓住他！
6: 抓住他！
7: 抓住他！
6: 有赏！
7: 快点！快抓住他！
6: 快点，这狐狸！
7: 快点！
6: 快！抓住他！
7: 别让他跑了，快！
6: 这
7: 哪儿去了？
8: 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跑到哪儿去了？
9: 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10: 你们是谁呀？
9: 快拜见陛下。
10: 陛下。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入宫？嗯，你愿意吗？
2: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哎，
0: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小女子遵命。哎，
3: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可不是嘛？
4: 这怎么行啊？
0: 是啊，
3: 你急什么？
4: 这个女子。
3: 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自从他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哦。
5: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在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6: 咱是源头参，没有东边商家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村起村马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族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6: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由手就会。
6: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
5: 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儿清。
6: 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
5: 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
6: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5: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
6: 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5: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块9，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 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块9，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呀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
3: 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起村把头竹林鲜参。

0: 今天只要九块九，九块九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九块九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十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九块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九块九，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九块九，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

0: 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

0: 汁，切片砍角，鲜生面片，鲜生炖土鸡，色香味浓，鲜生炖排骨，香飘浓郁。鲜生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神农上店是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春天用它泡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啊。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 哇，闻着真香啊！

0: 种淡淡的生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生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那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系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美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

0: 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0: 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皮子还八十多米，我俩能哪里？正在境内的异常，无休无止的屠杀。
3: 某日区域没有人管，
2: 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5: 停车！
6: 停车！停车！
7: 停车！
8: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都质量百万，你今天做不出这里。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1: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1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的。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13: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4: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 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6: 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17: 停车！
18: 把油放下！
19: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8号，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暨省生态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海北州召开。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部署，总结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5年实践和经验，部署15/5时期重点任务，统一思想，乘势而上，实干争先，推动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1: 吴晓军指出，过去5年，我们坚持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统筹生态保护和文旅发展，坚持规划先行、优化布局、生态优先、突出特色、联农富农，加快构建一新一环四区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良性互促，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呈现出一叶兴百叶旺的带动效应，生态旅游正加速成为全省的支柱产业，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取得标志性突破性成就。吴晓军强调，发展生态旅游是青海践行国之大者的重要载体，是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共同富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当前，全省生态旅游正迈向生态打底、布局优化、业态丰富、品牌彰显的提质新阶段。全省上下要持续增强文旅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加快青海湖示范区、青青黄河旅游带、青南试验区和柴达木盆地旅游环线提质升级。统筹形成旅游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文旅加业态融合，推动文旅和农牧业、体育运动、商贸消费、康养休闲、特色工业等相融合，集中发力打造更多新项目、新业态，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统筹设施配套、市场监管、安全防控与开放管理，全方位织密全链条服务保障网络，夯实生态旅游发展支撑。系统打造青海文旅品牌矩阵，搭建层级清晰的文旅品牌体系，全方位提升青海文旅的知名度与吸引力。各地各部门要锚定“15/5”发展目标，抓好文旅工作一把手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改革激活发展动能，聚焦重点任务攻坚突破，全力推动青海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这次会议工作部署要求，在厚植生态底色、提升品质品牌、深化融合创。

0: 新，促进共建共享上下功夫，建立健全生态承载力预警监测机制，深入实施国际化标准景区建设工程和强基换新行动，加快构建全氧保障服务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养产业融合，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放大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效应，促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推动全省15.5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省领导杨逢春、王大南、朱向峰、城基委刘大业出席。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省林草局、中国旅游集团、西部矿业集团、携程集团有关同志，祁连山港石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形象代言人何静做交流发言，其他市州做书面发言。会前，与会有关同志实地观摩门源旅游发展实践，参加2026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启动仪式。
1: 7月8号，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暨省生态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海北州门源县举行。会议汇聚各方力量，凝聚发展共识，为持续擦亮青海生态文旅招牌、夯实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根基，凝聚奋进合力。
0: 近年来，青海坚持生态优先、守正创新、融合赋能，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旅游人次、旅游总花费年均增长20%以上。大家认为，本次会议立足青海优良生态基底和独特文旅资源禀赋，统筹当下提质与长远发展，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系统理清发展思路，汇聚发展合力。
2: 立足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核心文旅资源，统筹全域规划布局，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升级文旅服务品质，持续推动生态旅游提质增效、融合发展。
3: 我们将持续讲好高原山水与河湟文化的故事，全力助推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让大美青海文旅品牌更响。
0: 山水含章，生态为基，文旅聚力，共绘新篇。大家表示，将坚守生态发展底线，深挖文旅融合潜力，持续完善文旅产业配套，创新文旅业态，拓宽合作领域，不断丰富高品质生态旅游供给，推动全省文旅产业从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跨越。
4: 立足茶卡盐湖天空之境和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两大核心旅游资源，强化资源共享与联动运营，不断提升两景区服务品质，进一步丰富拓展生态研学、高原康养等旅游业态，推动旅游产品从生态观光向深度体验、休闲度假延伸，
5: 发挥我们中旅集团在专业化、市场化与国际化方面的优势，把推都山打造成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央地合作的样板，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6: 深耕青海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打造自有文旅品牌，做好整体品牌策划推广，创新规划精品旅游线路，开发生态研学、自驾环线、民俗体验等差异化定制产品。
0: 依托坚实的产业基础、独特的生态资源，青海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让大美青海的生态文旅名片愈发璀璨夺目。
7: 持续做好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实施景区的强基换新的活力，新创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推动景区的地档升级，有序的发展研学旅游、工业游、乡村游，带动群众的就业增收，全力打向文旅品牌深入开展、引客入青，出台呢品牌建设与宣传推广的措施，聚合社会资源，联动打造全媒体的宣传矩阵，打响山棕水源大美青海。
1: 7月7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 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防汛救。

0: 救灾、“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国资国企改革、高质量充分就业、优化营商环境、提振消费、府院联动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风险隐患，严格值班值守，切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十五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青海省“十五五”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青海省“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青海省“十五五”就业促进规划、青海省“十五五”养老服务发展规划，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夯实项目支撑，落实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省社会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纵深推进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着力抓好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等十项实事，持续营造重商轻商的浓厚氛围。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关于扩大消费、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的若干措施，强调要持续放大两新政策效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进一步深化完善府院联动工作机制的十条措施，强调要加强人民政府与人民法院的协作联动，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效能叠加，促进更高水平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建设。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7号，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龚宝扎西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优秀特质与成功密码，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牢把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五个必须要求，持续强化政协系统党的建设，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组织委员深入一线调研协商，精准建言献策，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行动。要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持续夯实履职为民的思想根基，把大局意识、为民情怀和实干导向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推动政协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三名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还听取和审议其他事项。
1: 7月7号，港澳青少年看祖国、看青海，促团结共发展，凝心聚力，同圆共享中国梦，同心营公益研学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行走的国情思政课为核心，精心规划研学行程，在为期八。

0: 八天的研学中，110名港澳师生将深入青海各地，沉浸式体悟高原生态之美、红色文化底蕴和民族团结氛围，在实地走访中感悟祖国发展成就，凝聚团结奋进共识。本次研学活动由青海省委统战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据了解，港澳青少年青海研学交流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前3年共有500余名青少年走进青海，了解青海，在香港形成了口碑优良的活动品牌，引导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情，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7月7号，由北京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2026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青海行影像展展映仪式在青海师范大学启幕。
0: 活动中，来自巴西、意大利、葡萄牙、罗马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泰国等6国的青年导演与青海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组队联合创作，用镜头和影像开启了一场跨越国界的对话。创作者们围绕非遗传承、生态保护、民族风情等主题，用镜头定格高原生活百态，现场展映10组记录短片，用影像讲述青海故事。活动以影像搭建沟通桥梁，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让海外青年近距离认识青海，了解中国，将高原故事传递至世界。
2: 我和我的外国导演也一起去到了青藏铁路的沿线，我们用镜头丈量着脚下的土地，我们也记录下了最真实的动车上的一些感人一些情景。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看中国青海行的活动，
3: 能来到中国感受本土文化，结识新朋友，还能和各国创作者一同合作拍片，现场交流，是我整个影视创作生涯里最难忘的体验之一，由衷珍惜这次机会，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到这里。
0: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在即，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职业车队、150余名运动员参加。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高海拔与长距离对车手的体能是极大的考验。
4: 我是第一次参加环青赛，从荷兰到青海高原来，主要是先做一些适应性训练，希望今年取得好成绩。
5: 截止目前呢，咱们参加比赛的22支队伍啊，已经全部集结完毕了，然后呢，已经开始了这个赛前的训练，为本次比赛呢做好充分的这个准备。
0: 随着赛事临近，组委会各工作组进入冲刺状态，在车队驻地，车手们有序领取物资，入住酒店。从竞赛组织、直播宣传到交通安保、医疗救护等环节均已精细落地，全力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6: 今年是我第2次来参加环青赛，我们翻译志愿者的主要工作呢，主要就是协调组委会和各车队对接，然后还有一些物资分发、服装领取，然后还有一些转场、酒店入住等事项。
7: 各工作组，各项工作基本上全部准备就绪，顺利保障今年的环青赛的任务各项。任务的各项顺利完成吧。
0: 7月8号，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出征仪式暨3年赞助续约签约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活动介绍了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环青赛备战情况，并完成新周期赞助合作签约。全体参赛车手逐一登台亮相，吹响了新赛季奋勇拼搏、全力冲刺的号角。
8: 6月中旬开始，整个车队来针对赛段、路线来勘探，我们是有信心来比好这场比赛的。
9: 我们天佑德洲际队成立至今已经17年了，那么我们天佑德也一直深耕我们本土的赛事的这个支持，那么我希望今年我们的车队在2026环青赛上再创佳绩。
0: 出征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由7名运动员组成，其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也有成长较快的年轻选手。在为期8天的比赛中，他们将与各路强手同场竞速，用车轮丈量高原赛道，以成绩诠释青海自行车运动的坚韧力量。
10: 我们每一位队员都很珍惜这次机会。比赛期间，我们会严格执行教练组的安排，队友之间互相支持，全力以赴完成每一天的比赛。 争取在总成绩和赛段成绩上都有

0: 做突破。
1: 近日，双城辉映，活力西区，风情寻化。2026西宁城西海东寻化双城联动嘉年华在西宁海湖广场精彩上演，展演精心编排12个特色文艺节目，既展现寻化独特的黄河山水、撒拉民俗风情，也彰显了城西区时尚现代、多元包容的都市活力，为两地群众送上一场高品质沉浸式的文化视听盛宴。近日，我省首台藜麦智能除草机器人在海西州乌兰县完成田间适应性实验，重点围绕机具幼苗识别精度、田间通行能力、作物保苗效果三大核心指标进行系统性标准化实测核验。此次实验成功，为全省藜麦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种植提供了先进农机装备支撑。
2: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兰州偷了我的笔记，什么叫你的笔记啊？你们本来就是拿着县里的钱做的工作，之前的报告也不交，那别人拿着这个笔记去展开工作有问题吗？
1: 当然有问题，
2: 他们趟空的区域和丈量倾斜路线，有一片是重合的。
3: 上级还没批，你就这么搞试点，违反组织程序。我可以去举报你的。
4: 干脆这个手艺可以开个拉面馆了。
5: 韩哥，粗的细的，
6: 老样子，粗的。
3: 好嘞，
2: 好吃，比我弟做的好。
4: 我知道。 都不用咱们凑钱给张元买车票回家，人家自己卖拉面赚钱都比咱们快。
7: 我能不能不走啊？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快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啊，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嗯，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嗯，
1: 谢陛下。啊，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2: 陛下，慢一点。
4: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1: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4: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1: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4: 是什么药引子呀？
1: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呐、
5: 啊！这怎么能
1: 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5: 那国丈是御医呀、啊，
6: 嗨、哎，什么医生？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3: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6: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3: 是不是？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1: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4: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1: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遵呢？
6: 这，
1: 哦，师父们，明天一早到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哦，我告辞了，我告辞了。
0: 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2: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0: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2: 谢陛下。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

0: 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啊？
1: 嗨，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2: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
0: 陛下，
1: 啊，来
0: 我
1: 来
0: 来
1: 来，
0: 了。
1: 还有谁呀？
0: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2: 哦，国王陛下，
1: 国丈来了。
2: 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1: 国丈啊，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2: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哼，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0: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3: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愤，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殷勤。
0: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3: 你敬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0: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3: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成尊。
0: 我们佛家徒了。
3: 时辰已到，来人，
4: 在，
3: 把药引子拿出来。
4: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3: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儿。
1: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5: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去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2: 我看见风啊，多半是大师兄弄的。
3: 哎呦，这大风！哎呀，哎呦，
4: 哎呀，这边风！
5: 来，
6: 哪儿来的风啊？
7: 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6: 国王不必着急，
7: 你再派人去捉。
6: 不，有比这更好的。
7: 什么？
6: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7: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6: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7: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0: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1: 好，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2: 嘿，我早就看他是妖怪。嗯，
3: 师傅，糟了，糟了！
1: 悟空，怎么了？
3: 老孙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还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傅的心肝当做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啊，
0: 得，这下可好，师傅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1: 哎，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傅，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3: 哎，怎么走啊？那师傅，
1: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
3: 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0: 哎，师傅，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3: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傅？那
1: 师傅他不走，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2: 师傅，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1: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
3: 受点罪怕什么？
2: 那好，那好。八戒，嗯，你去和点泥来。哼，
3: 要泥干什么？你这样，这你就别管了，快去！
2: 啊，我就不去，你反正要我去，我不去。哎呀，
3: 八戒，和点稀泥。
2: 你怎么不去？哪有泥这个？

让人家干，他就不干了。找你吧，还要吸你。

0: 满水，哎，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嗯，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4: 就在上面。
5: 长官，请随我来。
4: 啊，这边请。这是什么味儿？
6: 师傅，小声点。
7: 啊，悟空，
6: 嗯，
7: 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6: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4: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你？
8: 二师兄，
6: 挺好，挺好。啊，别！
9: 唐长老，开门呐！
4: 哎呀，我去开门。
10: 等会儿，
9: 唐长老，开门呐！
10: 哎，来了，来了，
4: 二师兄。
9: 唐长老，
4: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9: 快开门呐！
10: 哎，来了来了，
9: 唐长老
10: 来了，快点快点啊！
9: 开门呐！
10: 快点，
9: 唐长老，嗯，快开门！
10: 来了，
9: 开门呐！
10: 来了
6: 啊，千金，
10: 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10: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哎，
1: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11: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1: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11: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1: 请。
11: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0: 好，哎。
1: 老唐。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0: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0: 快走！
4: 仔细瞧瞧，我是谁？
0: 齐天大圣！
4: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5: 国王在哪儿？哪儿？
4: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2: 饶命啊！
4: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得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2: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师傅，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这
4: 早上来的是我师傅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2: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4: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2: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4: 快去！
2: 是。
4: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2: 这城南柳林坡。

0: 猴哥，
1: 去去去！
0: 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呀、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嗯，哎，哦，大圣，刘林坡土地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青华庄。
1: 青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吧，姐，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青花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别客气。
1: 走，过去瞧瞧。
0: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儿啊？
1: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好好好好，
1: 走走，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啊，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啊？
1: 哎！
2: 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3: 哎，好。

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0: 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刚解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

0: 趣味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我呢，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弄不坏，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7: 青藏铁路它有3个重大的难题。
8: 青藏�铁路经历了3代人建设，
9: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10: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11: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2: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你上哪儿了？
1: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0: 那妖怪呢？
1: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0: 哦，狐狸精。
1: 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儿的呀？啊，
0: 走，咱们找寿星老去。
1: 哎，走，找那寿星老去。
0: 哎，国王，
1: 哎，
0: 你瞧瞧，
1: 你看看，你看，
0: 这是你的美后。
1: 你看，你看看你，
2: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2: 这是真的啊？
0: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1: 对对对，赶紧走，
0: 瞧瞧瞧，
1: 老丈人也来了。
2: 老丈人。
0: 啊，您老丈人，
1: 来来，走吧，快走
0: 啊！
1: 看着，你看见了没有？啊，
3: 先锋，贫僧有礼了，
4: 小仙有礼了，
0: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2: 这不是一头鹿吗？
4: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0: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
2: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4: 哦，
0: 寿星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4: 哈哈，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0: 嗯嗯，拿来。
4: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0: 拿来拿来。
4: 那就送给你吧。
2: 多谢仙翁。
0: 拿着拿着。
1: 哎，好，趁我了。
2: 哎，谢谢了，
1: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4: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哼，哈哈
2: 哈！仙翁慢走。
1: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嗯。
5: 我们的儿子哪去了？
6: 啊！哎呦，我们也这儿可带来了，
1: 可带来了。哎，走，哎，报告这边啊。哎，哎，沙师弟，你快点啊！
4: 哎
1: 哎哎，跟上。嗯，啊，
0: 走。
1: 是。
0: 哎，师傅当心。
1: 哎哎哎，
0: 走。
1: 走。
0: 八戒，快点！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二师兄，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这两该是病啊！
1: 您吓着人家！哎呦，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啊，师傅，这边。师傅，您坐好了。师傅，你瞧。啊，
0: 哦，
1: 师傅慢着。
0: 慢点。
2: 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1: 哎，
3: 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
1: 啊，这是万僧不祖。
2: 万僧不祖，什么意思啊？啊，
3: 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0: 哎，那赶快，
1: 咱们赶紧去吧。
0: 等等，
1: 八戒，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们写着万圣不死。
1: 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
2: 师傅，
1: 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嗯，
0: 是四个和尚。
1: 啊，哎呀，快快有请！
0: 啊，好好，哎，老爷，您慢点，慢点啊！
2: 好好，
0: 哎，
2: 好，
0: 来了，来了，
1: 师傅，您看。
0: 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啊，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请，快请，请。啊，请，请，请。好好。敢问高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
3: 哦，
0: 那这几位是？他们是贫僧的徒弟，那为何用布遮脸呢？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3: 不用，不用，
0: 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既然施主这么说。 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3: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0: 请，
3: 啊，圣僧请啊，啊。

0: 二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
2: 啊，师父亲，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0: 善哉善哉。
2: 请。
3: 老爷。
2: 夫人。
3: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0: 女施主，贫僧有礼了。
3: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0: 女施主过奖了。
3: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0: 正是，女菩萨。
3: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4: 二位师弟，过来。
5: 哎，女菩萨，
4: 什么女？
3: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5: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哎，我叫朱能。
4: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6: 我是三徒弟，
5: 他叫沙悟净。
6: 就我
4: 话多，
5: 就是沙悟净啊。
4: 你看着了，圣僧请，
0: 请。
4: 坐下。
7: 阿爸。
2: 哦，
7: 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7: 啊，高僧有礼了。
0: 啊，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3: 是啊。
0: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5: 哎，你来点实惠的，这叨叨咕咕的。
0: 八戒。
5: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
0: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7: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5: 这玩意
2: 儿好，请用。请用吧。
0: 多谢多谢。
6: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不对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0: 多谢师弟。
2: 请吧。好，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
8: 哎，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1: 你说谁呢？
8: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1: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
8: 那倒是。

0: 要他有那么一号呢。
1: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0: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1: 去你的。
2: 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3: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呢。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2: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3: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2: 啊，悟空。你看。
4: 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5: 对呀，我说师父，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3: 还是这位师父痛快啊。
2: 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3: 夫人啊。
1: 哎呀，老爷啊，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3: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1: 真的？
3: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1: 哎呀，太好了。
3: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1: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2: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的灵山去得真近。
6: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2: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4: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2: 哎，悟空，不要胡说。
4: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四来取经文，到这西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嘿，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2: 悟空，罪过罪过。

0: 把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
2: 啊，
3: 走走。哎，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别信。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僧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嗯。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啊？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人影啊？
1: 你眼睛花了吧？还不快去睡觉？
0: 小心让我捉住！
2: 哼，看来寇家的事儿还不少呢。

0: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
1: 嗯，你明天就要走？
0: 哎，已经叨扰贵府十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留下去了。
1: 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
0: 女施主。

0: 放尊重些。
1: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0: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1: 咋走吧？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0: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1: 是
0: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
1: 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0: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3: 哎呀，
4: 二师兄，拈插花啊！你看，
2: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0: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2: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
5: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2: 是啊，
0: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5: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2: 哎，二师兄，
0: 八戒，
3: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啊。
0: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2: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0: 多谢。

0: 蜘蛛花，
1: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2: 这，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3: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2: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3: 二师兄，
4: 八戒
3: 不能吃撑的。
4: 八戒还吃呢你？
2: 干嘛呀，猴哥？
4: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3: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0: 八戒，吃多了怎么？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2: 哎呀，
4: 快走
3: 走啊，
2: 这连饭都不让人家吃饱了你。
0: 好，请。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5: 圣僧且慢。
6: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0: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5: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0: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5: 圣僧留步。快拿来。
7: 来了，老爷。
0: 这是
5: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0: 施主多保重。
5: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0: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2: 佛祖，佛祖。
4: 走。八戒。慢点，师傅。
0: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2: 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呢。
3: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4: 说得对，
0: 悟净说的是啊。
4: 快走，
0: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2: 哎，师傅，我没抱怨。
0: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堂，任凭你呀、吃个够。
2: 好，师傅。
4: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0: 啊，华光行院，
2: 您慢点，
3: 师傅慢点啊！
4: 师傅，快来！
2: 哎，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0: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哦，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哦，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4: 好好，
2: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去啊。
0: 好。
4: 师傅慢点。
0: 好。
2: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4: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2: 我不干。
4: 搬吧。

0: 老板呢？
1: 啊，
0: 你找我？
1: 啊，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什么活？你先找我干。
2: 八戒，小心
1: 过来。
0: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3: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4: 在脚下，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

0: 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

0: 南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

0: 看着呀就有档次。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小错，
1: 两天了，你们还吃了点馍馍？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
2: 如果我走不动了，你想打死我；如果你走不动，我也会打死你。

0: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师傅，您配上点。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0: 好。
1: 八戒，别弄你那猪窝了，抱点柴火来啊。
2: 你这猴子吓我一跳，你。怎么回事？正是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要下雨了。
1: 师父，下雨了。
3: 谁？谁呀？
4: 站住！
5: 放开我！

0: 想法给老爷报仇啊！啊，
1: 找谁报仇啊？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你说什么？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啊！
2: 你在哪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的太凶，就没敢出来。嗯，
1: 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这帮人不是和尚。哎呦，我的少爷呀，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从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哎呀，
0: 你们，
1: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 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
1: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啊。我不相信。哎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0: 我去写状子。
1: 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3: 对，哎呀，老爷呀，你死的好惨呐！
4: 悟空，
5: 师傅，
4: 天亮了，叫他们。

0: 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1: 嗯，好。沙师弟，沙师弟。
2: 好。
1: 拔剑。
2: 啊。
1: 拔剑。八戒，快起来！
3: 你干什么呀？
1: 快起来！
3: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看。
2: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3: 嗯，该走了。哎呀，嗯，是。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
1: 这边，这边，这边。
3: 这样。
1: 走。师傅，往这边走。
0: 好，
1: 把鞋跟上，快点。
3: 跟上了。
1: 跟上啊！
3: 叫什么？
4: 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4: 留下买路钱。
0: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
1: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5: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6: 杀了他！
1: 哎哎哎！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哎，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7: 这个，
5: 嗯，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1: 哎，对对对，走走走，你们走，
5: 走，
1: 走，走，沙师弟。
4: 哎，拿来，
5: 拿来，
1: 拿来，拿来，
4: 给我们，给我们！
1: 哎，哎呀！哎，师傅，过来，过来，快过来！
0: 悟空叫什么呢？
3: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2: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3: 嗯，
0: 走吧。
3: 那
0: 来，
3: 过去，来来，你慢点。哎，好，还慢点。哎，
1: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3: 怎么不动了？
2: 是啊。
3: 哎，怎么哑巴了的？哎呀，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0: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1: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2: 哎，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1: 老孙能变呢。

0: 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悟空，
2: 师傅，
1: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2: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
2: 师傅，你先坐着。
0: 来，
2: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3: 我们都是良家子弟呀，放了我们吧！
2: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4: 就是，
5: 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2: 那抢的财宝呢？
5: 在那边，那边
2: 啊，
5: 就在那边。
0: 猴哥，师傅，你们看着，你们看，你们看，都在这儿呢。你看，你大哥
2: 抢的真不少啊。
6: 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1: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

0: 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1: 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对，送回去，送回去，
2: 送回去。
3: 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
4: 怪哉！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出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5: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3: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嗯，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速派一队捕快。
6: 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是。
7: 快走。
6: 师傅，拿剑。你说，
7: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快点！
8: 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啊！哎，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什么？站住！站住！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你们这是？
9: 什么东西？拿过来！
8: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说，
9: 拿过来！
8: 拿起来！
9: 拿过来！
8: 干什么？你什么？
3: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是，走。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6: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3: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6: 就是，没错。
3: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呢。那强盗呢？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 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嘛。出不去。捂起来，接住，有风出不去。好，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你看吧。
6: 寇员外死了
3: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

0: 妖精，
1: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呐。
0: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1: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2: 在。
0: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2: 是，
1: 大人，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0: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3: 慢着！大人，这件事儿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0: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3: 我，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0: 那他呢？
3: 他是我师傅。
0: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3: 打我？好，我等着，我在这等着。
0: 打！
4: 是老爷！
2: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0: 打死我呀！
2: 坐下！
0: 哎呦！
5: 老爷，
4: 真是大师兄赐的法呀，威风！
0: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来呀！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2: 是，
6: 进来！
2: 你进来！
3: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
2: 来，
6: 跟上！
2: 拉！
3: 哎呦！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4: 老爷，这猴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箍不住啊！
3: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3: 你瞧瞧，来，瞧，
0: 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6: 是，
0: 换粗的，用大刑，
3: 换粗的。
1: 悟空，哎呀，悟空，
4: 没事，
1: 悟空，
4: 你别管，
1: 悟空。
7: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1: 这算
0: 什么呀？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6: 是啊，
0: 退堂。
7: 师傅，大师兄啊，
3: 八戒，
7: 真紧，绑的真够紧呐！
6: 喊什么呢？这啊，
7: 来来来。 来，闭嘴！你们俩快！

0: 给我松一松，这绑的太紧了，这
1: 太
0: 松松松松松，快给我松松！
1: 嘿，
0: 松！
1: 你喊什么喊？喊！饿着呢喊！喊什么喊？这家伙皮太厚，
0: 就是皮厚。
1: 哎，就打这个细皮嫩肉的。
0: 啊？
2: 哎，
1: 对对对，就打他！
2: 哎
1: 啊！你是师傅吧？哎，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3: 哎，对，打！
0: 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来来来来，
1: 打你！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
4: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2: 悟空，该怎么办呢？
4: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2: 悟空，我哪有钱呢？
1: 你给我！
4: 哎，等等等等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5: 大师兄，
2: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4: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过来，来来来，过来。
1: 哎啊，干什么？啊？
4: 你们俩听着。
1: 嗯。
4: 我师父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1: 真的、
4: 啊、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1: 哎呦呦，那在哪儿呢、啊、
4: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1: 哎
4: 找着找着。
2: 哎呀，悟空，
1: 我看看我看
0: 你这猴子
1: 哪儿呢？哪儿呢？这什么地方？
4: 好好找找
1: 啊。哎，在这儿呢！哎，找着了，
5: 在这儿呢！
1: 哎，有了！哎，找着
4: 了！找着了！
1: 哎呦，找着了！找着了！
5: 回去看，回去看，
1: 回去看，回去看！
5: 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1: 老实点啊！
5: 哎，
1: 快快快，
5: 走走走走
1: 走！哎，快点！走快走快走快！
5: 哎呀，
0: 哎，走，这袈裟也没了。
2: 悟空，你怎么？
4: 师傅。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得挨打嘛！啊，
2: 哎呀，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把袈裟给他呀！
4: 嗯，

0: 怎么了？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嗨，师傅，
0: 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啊？你卖的什么关子啊？
3: 大师兄，你说师傅该有这一难吗？
4: 哎，哪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5: 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4: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5: 啊！不是，这样啊？我看看，
4: 你看，哎呦，你看这个。
5: 哎呀，真的，这可不是吧？这些都是啊，
1: 得擦手啊。啊，
5: 哎呦，哎呀，呵。
1: 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
5: 哎呦，大人，大人，
3: 你们吵什么？
1: 没吵。
3: 这是什么？
4: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1: 哎，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4: 哎，对啊，
3: 和尚。
1: 哎，对，
3: 这是赃物。
1: 哎，赃物
5: 不怎么。大人，
3: 你们还在这抢夺？啊，
5: 哎呦。
1: 哎呦，这啊
4: 是，
1: 哎那个大人，这是什么呀？这是，
3: 这是和尚的黑账。
5: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
1: 啊？哎，大人，您这是，
3: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1: 啊！来，
5: 你，

怎么又着了？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呀，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的看不懂
1: 啊。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听，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办，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不去也。
1: 哎呦，哎呦，
3: 哎呦，大人，大人。

0: 完了，谁在咳嗽？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是阿爸，真是阿爸。
0: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
1: 我没有活。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0: 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2: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
3: 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2: 我没有啊！
3: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
1: 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地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3: 你们要赶紧改正。
2: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悟空，悟空，
1: 大师兄，
0: 你睡着了？
1: 师傅，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0: 他也怠惰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
2: 师傅，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傅的紧箍咒啊。
0: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傅捆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0: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在脚下，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及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5: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啊。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7: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8: 太有食欲了
7: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

0: 比较大，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1: 没错。
0: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1: 来，
0: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1: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0: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1: 没错，
0: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0: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2: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3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0: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0: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稠紫稠的糊糊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6: 太有食欲了
0: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1: 没错。
0: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1: 来，
0: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1: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

0: 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糖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面，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 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原价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在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 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在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三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的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
4: 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
1: 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 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2: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0: 他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作案。
1: 停手！
2: 把枪放下！
0: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又。
1: 哎呀，哎呀，各位罗汉呐、啊，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主席见谅，
2: 主席
1: 见
2: 谅，主
1: 席
2: 见
1: 谅，
2: 主席见谅，
1: 主席
2: 见谅，
3: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傅松绑！
0: 快给你主席解开，
1: 快松绑，
2: 快
1: 松绑，
3: 快点，
1: 快点，
2: 见谅，
1: 啊，
0: 师傅，哎，来。慢点儿
1: 啊！师傅，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哎，
3: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1: 快拿，快拿，
2: 在这儿，
0: 快拿了我你。
3: 哪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1: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是。这是也不能全怪我呀！
3: 啊，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1: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儿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2: 老爷、
1: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啊。
2: 老爷，寇家来人了。啊
1: 来了，我正找他呢。
2: 不不不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1: 什么解状啊？
2: 解状
1: 啊啊！解状啊！哦哦。
4: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1: 啊啊。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啊？啊，你看看。
5: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1: 啊。那可有短缺啊？
5: 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1: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5: 多谢圣僧。
3: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5: 不是我，
0: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这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你看看，
2: 八戒，八戒，
0: 你看看，就看看。
5: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1: 啊，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5: 多谢老爷。
6: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

0: 今日死在强盗手中，猴哥，你看，你看，
1: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滴了咱们的名头了，啊！
2: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0: 哎，师傅，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悟空，
3: 师傅，
0: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3: 哎，师傅，
2: 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3: 圣僧，求您显个神通吧！ 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
2: 请起，悟空，你看，师傅放心，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哎。

0: 你怎么能这样？阎王爷爷，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1: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2: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哦，哎呀，快！
3: 阎王，去！阎王老儿，阎王！
2: 哎呦，哎呦，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4: 圣僧，圣僧！哦。
2: 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呢。
3: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士，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啊，走走走。
3: 咱们走，大圣，谢谢大圣，谢谢。
1: 大圣啊，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部子的案长了。
2: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
2: 阎王，过来，过来。
1: 大圣，有何吩咐？
2: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查。
1: 是查，就还有一年。哦，大圣，还有一年阳寿。
2: 一年太少，快点加，加，加不加？加，阿舅，大王，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三年太少，再加一季。
1: 啊，
2: 一季，啊，阿舅，快加，
1: 加，
2: 好，阿舅加，
1: 加，
2: 这还差不多，
3: 一季，
2: 阿舅行了。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0: 怎么回事儿？
1: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0: 我是好人，
2: 翻墙而

0: 财主，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1: 我听说柯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0: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嗯，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2: 他是个痞子，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3: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2: 哎，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3: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干什么心？
4: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啊，
0: 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3: 你不是血口喷人？
5: 师傅，老孙回来了。哎，师傅，
6: 悟空，老施主有救了吗？
5: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0: 哎，

0: 再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阿爸，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儿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

0: 管家，我在这儿呢。
1: 你在这儿呢？管家，我阿爸又活了。
0: 老爷活了，
1: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0: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2: 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这脸布，看得真真的。
3: 大人，
4: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3: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4: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3: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2: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5: 请起，请
6: 起，
5: 起来！
6: 老施主，不要这样。
7: 阿爸，
2: 沃斯，
0: 表叔。
7: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0: 表叔求你了。啊，
6: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2: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5: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幼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8: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的啊！
9: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4: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2: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8: 变红了，看你们。这铃铛变喜糖了，你看，哎呀，太好，
0: 多谢
7: 多谢圣僧，
8: 多好的一对啊，太好了。
7: 阿爸，
5: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6: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5: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8: 走走
5: 走，

0: 快点！快！
1: 老爷，
2: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1: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3: 快派人去催！
1: 是，
3: 快去！
4: 快走！师傅，你瞧。
5: 哎，这是哪儿啊？
4: 躲开，躲开，师傅。
6: 阿弥陀佛，
7: 阿弥陀佛。
6: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7: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4: 啊、哦、啊，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3: 啊，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6: 对，
4: 好，好，好。
6: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4: 啊，走，
5: 是、啊、
4: 走、
5: 啊，
3: 走。
5: 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着，等着。哎，哎，好。
8: 啊，请
6: 请
8: 请，
6: 哎，
8: 请，请，
4: 八戒，
5: 这做的真好，
4: 八戒，哎，嘿，
8: 请师傅，
5: 你看，
9: 哎，快看，快看，哎，这哪是啊？
8: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6: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8: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4: 坐，
5: 坐，哎，坐，
4: 走，八戒，快！哎，你们看着。哈哈。
6: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8: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6: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8: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6: 啊。
5: 师傅，师傅，
6: 八戒，
5: 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4: 八戒，
6: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8: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6: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8: 啊。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6: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8: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4: 啊，八戒，
6: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
8: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6: 好，
8: 啊，请请，
4: 快走，
8: 请。

0: 那，那蚊子，
1: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0: 别跟我睡觉了。
1: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0: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1: 走走走。
2: 师傅请。
0: 上那边看着去，
3: 上那边，上那边看着去。
0: 二叔，我不行了，你来吧，你要
3: 师傅在那边，
0: 那边热闹
3: 着呢。来，那边看着去，热闹着呢。师傅来，哎呦，
2: 大郎，这就是金灯桥。
4: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
2: 啊，
4: 哎，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啊！
2: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4: 什么油？
2: 这灯里点的是苏合香油。
4: 啊，
2: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4: 装的是啥？
2: 都是苏合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长老，
4: 啊，
2: 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4: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2: 哎，这油不仅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4: 佛爷大王
2: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啊，
4: 悟空
1: 啊，师傅，
4: 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1: 是是。
2: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4: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
2: 哎，长老，长老。
1: 八戒，八戒，
5: 大师兄，
1: 沙师弟，
5: 走吧，
1: 师傅叫你们呢，
5: 走吧。
4: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好，
1: 好，
2: 嗯，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贫僧有礼了。
1: 你是哪来的和尚？
3: 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禄！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

0: 今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平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1: 送到嘴边的词儿，难得，难得呀！
2: 小的们，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3: 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4: 好，
5: 是啊，这。
6: 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7: 大圣，
6: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7: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6: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7: 你师父宽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6: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7: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6: 快说，妖洞在哪儿？
0: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3: 走，小的们，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的们，哎呀，把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快串。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等着。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下去，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3: 师父？什么师父？
4: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5: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0: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4: 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5: 那又怎么了？
4: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5: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0: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4: 三弟说的有理。

0: 小子们，
1: 走，
0: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2: 快去快去，
3: 妖怪出来。
0: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0: 你胡说。
1: 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4: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2: 是哪三位？
4: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5: 在脚下，
6: 香，真香，
7: 酥，真酥。
8: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9: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8: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7: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9: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

0: 龄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

0: 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

0: 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

0: 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兰州偷了我的笔记，什么叫你的笔记啊？你们本来就是拿着县里的钱做的工作，之前的报告也不交，那别人拿着这个笔记去展开工作有问题吗？
1: 当然有问题，
2: 他们趟空的区域和藏粮倾泻路线，有一片是重合的。
3: 上级还没批，你就这么搞试点，违反组织程序。我可以去举报你的。
1: 我干脆这个手艺可以开个拉面馆了。
4: 韩哥，粗的细的，
5: 老样子，粗的，
3: 好嘞，
2: 好吃，比我弟做的好。
4: 我知道。
6: 都不用咱们凑钱给张恩买车票回家，人家自己卖拉面赚钱，都比咱们快。我能不能不走啊？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 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这果然是。
1: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2: 怎么还有两个？
3: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2: 这可怎么办呢？
4: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5: 对，小的们
6: 在，
5: 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6: 是，
5: 上。
2: 出来了。

0: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1: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0: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2: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0: 可恶的妖怪，看他！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
0: 哼，哎，你不吃啊？我吃。
1: 阿庆。
0: 啊。
1: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2: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1: 大师兄，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0: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来，
1: 大师兄，
0: 哼！
1: 二师兄，快！
0: 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0: 呸！啊！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
1: 啊！哎呀！嗨！

0: 呀，我说不
1: 出，
0: 你非要怪我去。
2: 你烦死了。
0: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2: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
0: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3: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0: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
2: 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那是什么地方？
2: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0: 哦，
3: 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2: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
0: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2: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是得想个办法。
3: 有了，
0: 什么办法？
3: 又让你给吓唬去。
0: 哎呀，二师兄，你看，
3: 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2: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
3: 先给他堵，堵上！
2: 沙师弟，
3: 这行，
2: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3: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了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2: 走。
3: 猴哥。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0: 你说什么？
3: 猴哥，你你都成聋子了。妖洞在哪儿啊？
2: 我这不正找呢吗？
0: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3: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呢？
2: 八戒沙僧过来。
3: 好，
2: 你瞧，
3: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2: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0: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2: 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3: 让我打头阵啊。
2: 别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师傅，
1: 悟空，
0: 莫急莫急，我。
1: 哎呀，
0: 走走，
1: 哎，
0: 走，师傅。
1: 哎

0: 大师兄。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八戒，
2: 哎呀，
1: 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
1: 哎
2: 呀，
1: 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1: 哎呀，
3: 哎，
1: 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在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5: 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4: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5: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挥杀眯眼睛。
4: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5: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4: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5: 哎，多谢。
6: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5: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
6: 哦，众位卿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3: 启奏陛下。

0: 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
1: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2: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4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0: 是啊，
1: 你是说需派掘墓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4星君前往？
2: 非此4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1: 传旨，就派4目星君前去降妖。
3: 遵旨。
4: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4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哎呀，
2: 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0: 枪走吧。
1: 来提他，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2: 哎，会帮忙！
3: 急了，
2: 哎，
4: No, no, no.

0: 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1: 这样，公主救命啊！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
0: 求求公主了！
2: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0: 哎呀，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3: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4: 哎，谢谢公主，
5: 谢谢公主，谢谢公主。
6: 哎呦，哎呦，哎呦！
7: 公主，
8: 快把妖怪交出来！
3: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8: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3: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8: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3: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8: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3: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8: 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儿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3: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8: 你
3: 敢怎样？
8: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3: 这还像话？
8: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
9: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10: 解开，
11: 你老实点。
10: 没有。
9: 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12: 唐长老，
13: 唐长老啊！
9: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10: 解开呀。
9: 哎呀，
13: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9: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13: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12: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13: 啊，多谢二位仙君。
9: 哎，师父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13: 八戒，这是什么话？
9: 嗨，师父，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14: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
13: 多谢仙君。
15: 有劳各位星君。
9: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15: 走。
9: 嗯，走。走。
14: 请。
8: 哎呀，走了。
16: 哎，走了。多谢公主相救之恩。
8: 哎，
16: 对对对对对，多谢公主，多谢。
3: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16: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呢。
3: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8: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16: 哎，是啊，
8: 公主，
3: 你不是
8: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3: 你们刚才的话，
16: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8: 是，
3: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8: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16: 啊。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3: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8: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16: 哎，对，哎。

0: 你个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1: 大象，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0: 哎哎呀！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2: 哎呀！
3: 大圣饶命啊！
2: 大圣饶命！饶命！
3: 大圣饶命啊！
4: 死妖怪，我杀了你！
5: 手下留情！

0: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1: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0: 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1: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哎，
0: 快走，快走！
2: 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里的烧了，断了他的根儿了啊！
3: 对。
0: 哎。
4: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5: 陛下请不必如此。
1: 陛下请不必如此。
4: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2: 啊、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5: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4: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5: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4: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
6: 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

0: 凡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3000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0: 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

0: 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自登基以来，极力推行贞观之治，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举国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然而，地处东北边陲的附属国伯辽国的兵马大元帅铁士文，自是兵多将广，威逼伯辽王背叛朝廷，兴兵造反，妄图攻占长安，称霸中原。为了平定叛乱，李世民御驾亲征，由此引发了一位盖世英雄的传奇故事，而千古流芳。
1: 驾驾真驾
2: 驾
1: 驾！谭统，哪里跑？别

0: 军呐、啊！你现在是叫天天兵，叫地地不灵，谁能救得了你？你这是命该绝啊！快快说死吧！
1: 啊！

0: 少将军慢走，快留下姓名，家住何处？好赶日派使臣召你进京，加官进爵。
1: 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堡主跨海镇西东。

0: 这就是朕昨夜做的一个怪梦。徐爱卿，你说这个梦是主吉还是主凶啊？
1: 启禀皇上，微臣给皇上道喜了。这梦让朕毛骨悚然呐，这喜从何来呀？启禀皇上。
0: 此梦说明东面有内乱，皇上御驾亲征，遇见铁石文追杀，幸与白袍小将前来救驾。这一白袍小将，就是皇上的应梦贤臣了。
2: 可他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朕又如何能寻到他？
3: 启禀皇上，这个应梦贤臣身穿白袍。
2: 手持方天画戟，很像我的女婿何宗宪呐。哦，是吗？皇上，这环顾朝廷上下，除了我的女婿何宗宪，没有一个像是应梦贤臣呐。
0: 皇上，不如召他上殿，看看如何？算了吧，只不过是朕的一个梦而已。
4: 不必大惊小怪的。这次王爷一定要帮帮我，要不然我儿子的命就保不住了。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吧，欧阳？这我真不是见死不救啊！哎呀，我现在在礼部不在刑部了，你儿子犯的是什么杀人罪呀？这不归我管呐。啊，
0: 您是王爷呀，在刑部您还有很多亲信吗？
4: 哎呀，朝廷上的事你有所不知啊，人一走茶就凉啊。<笑>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王爷，求求你了。
4: 哎呀，看在咱们十年的情分上，我尽力而为吧。
0: 谢王爷。
4: 哎呀，我尽力啊。
2: 救得了，救不了的，我不敢说。王爷，您一定有把握。事成之后还有一半。哎，告辞了，谢谢。
4: 王爷。哎呦。 岳父大人今天下朝早啊，快请坐，快请坐。<笑>
2: 王爷啊，今天你不是病了吗？<笑>岳父大人找我有事吧？哎呀，皇上今天做了一个怪梦。
4: 哦，
2: 他梦见一个应梦贤臣救了他。哦，我说这个应梦贤臣呐，很像是宗宪。哎，皇上不相信。
4: 哎呀，要是这应梦贤臣是宗宪的话，那日后我们就无忧了。哎，是啊。<笑>王爷啊，你有什么招让皇上相信那个应梦贤臣就是宗宪呢？这个嘛，皇上，微臣以为您所讲的应梦贤臣。
0: 和何宗宪极其相似，
4: 召他上殿吧。
0: 成亲王，你的病痊愈了吗？
4: 哎呀，老毛病很难根治啊！哎，不过应梦贤臣之事至关重要，还是传他上殿来见见吧。
0: 好，传召。
4: 哎，为了验明正身，还是让他带着方天画戟上殿吧。
0: 准奏。

0: 宗宪，快过来休息一下吧。
1: 哎，夫人，你对我真好。
0: 我们既是夫妻一场，为妻当然也希望你凭自己的实力夺取功名啊。
1: 嗯，夫人，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不让你失望的。
0: 你呀，就会逗我开心。
2: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何宗宪持方天画戟，马上入宫面圣。
1: 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夫人，您这是干什么？
0: 公公，这次要宗宪入宫面圣是什么事？
3: 回夫人话，奴才不清楚。张总爷临行前一再叮嘱，何将军一定要穿上白袍上殿。奴才告退。
0: 啊。宗宪，

0: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小卿家，用你的方天画戟给朕摆几个架势看看。
0: 臣不敢造次。
1: 哎，朕恕你无罪。
0: 遵旨。

0: 皇上，怎么样？
1: 陛下，何宗宪有他的独到之处，但跟皇上所说的应梦贤臣还是有区别。根据应梦贤臣留下的四句诗，便不难猜出他家住何方，姓甚名谁。
2: 哦，快给朕解来听听。
1: 第一句说的是家住遥遥一点红，遥遥比喻成太阳，当太阳日落西山，似落非落的时候，就剩下那么一点点红了。据臣判断，他家准住山西。
2: 对，那朕如何寻找呢？
1: 这个好找，皇上不是说了吗，他连人带马纵入龙门而去，山西绛州府就有个龙门县，他准住龙门县。
2: 哎，那飘飘四下影无踪呢？
1: 飘飘乃是降雪呀，雪字往百家姓上靠，这个人应该姓薛。第三句上说的是三岁孩童千两价，这三岁的孩子就值上千两银子。人贵呀，人贵二字应该是他的名字，此人并非姓何，绝不是何宗宪，白袍小将应该姓薛，他的名字叫薛仁贵。
2: 对，薛仁贵。薛仁贵。

薛仁贵，你跟师父上山已经5年了，现在你可以下山了。师父知道你的雅集并非天生所致，而师父虽有一身武学，但目前尚不能医治你的疾患，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仁贵，你天生聪慧，这两本书是师父的毕生心血，拿回去好好研读。师父相信，在人世间，你要勇于面对任何事情，做事情要敢于承担责任。下山吧。

0: 醒醒啊！快醒醒啊，爹！这到底怎么回事？任贵哥，是天火！对，天火！
1: 快快快！
0: 天火！爹！
2: 爹！
0: 爹！
2: 来了！
0: 爹！
2: 快点水！来了！
0: 我回来了！
2: 快点！
0: 我回来了！
2: 快点！
1: 你会说话了？
0: 爹，求你们帮帮忙！ 找个郎中吧，好，帮忙，快快快，找个郎中，
2: 快
0: 找郎中，
2: 爹，
0: 爹。

0: 爷爷，你娘每天盼着你，思念成疾，终究没有把你盼回来，她一个人就先走了，也不想留下，一个人孤苦伶仃，往后的日子你一定要坚强勇敢啊，爹，希望你将来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1: 爹，爹。

0: 谁啊？来了。找谁啊？
1: 你不认识我？你大概是新来的吧？
0: 啊，
1: 我姓薛，叫任贵，是你家老爷的侄子，麻烦你通报一声。
0: 老爷的侄子？
1: 对。
0: 我怎么没听老爷说起过呢？你是要饭的吧？要饭的到别处要去。走走走走，
1: 我
0: 快走，快走快走，
1: 我
0: 快走。
1: 什么事啊？
0: 哦，要饭的。
1: 仙徒，是仙徒吧？啊，
2: 任贵哥，任贵哥，你回来了
1: 啊？
2: 你会说话了？
1: 对，
3: 少爷，他是
2: 我堂哥，一点规矩都没有。没事了，你下去吧。任贵哥，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我家刚遭不幸，一言难尽。
2: 啊，任贵哥。外面天冷，走，咱们进屋去说。

0: 爹，仁贵哥，他来拜见您了。侄儿仁贵，拜见叔父大人。
1: 你会说话了？
0: 是的，叔父。
1: 好，好啊，仁贵啊，你们家惨遭不幸，我也听说了。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你看。

0: 好端端的一个家，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样？
1: 叔父，现在侄儿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了。
0: 你说这都是谁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你爹老年得子，原本是福啊，可以安享晚年。没想到，你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舞刀弄枪。平时，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不进去；跟你爹说过多少次，他也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一味的由着你的性子来。你想想，如果你留在他的身边，我相信他就不会如此操劳，更不会遭此不幸。你娘也不会死得那么早啊。
1: 侄儿对不起爹娘。
0: 当初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找上门来了。晚了，我也帮不了你了。
2: 爹，您就看在伯父的份上，帮帮仁贵哥吧。
0: 这里没你的事，你给我进去。
2: 爹，
0: 进去。你说你啊，成天舞刀弄枪，还一走就是几年，有用吗？
1: 叔父，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孩儿每天学文习武，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够报效朝廷，成为朝廷栋梁之才。
0: 哼，有志气，有志气。这么有志气，还跑来找我干嘛？
1: 叔父，侄儿打扰了。
2: 仁贵哥，仁贵哥，你要走，你就把这些馒头拿着吧。馒头还热着，你吃一个，吃一个吧。啊，给。
0: 人家是大有作为的人，怎么会稀罕这点东西呢？把馒头拿回去。
2: 爹，
0: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2: 仁贵哥，哎，爹，你太过分了！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

哎，你谁呀？醒醒！哎，哟，这不是薛仁贵薛公子吗？哎，这冰天雪地的，这不冻坏了吗？哎，醒醒，醒醒！

啊，有埋伏！防护不平。

0: 铁总兵，末将王彪是奉大王之命上朝廷进封贡品的。哈哈哈！铁元帅，这些东西就不用你送了，留下来吧。铁元帅，您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您想劫持朝廷贡品？这可是灭门之罪啊！元帅三思啊！
1: 大哥，别听他啰嗦了。
0: 元帅，你真的打算背叛朝廷吗？
1: 动手！
0: 大胆铁石文，我也是奉命行事，我有大王的奏本在此。你要干什么？
2: 让你大王战书给他们。
3: 各位，唐统欺人太甚，人人得以诛之。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5: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5: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4: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5: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4: 那它是什么呢？
5: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5: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4: 走。
6: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4: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5: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4: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

0: 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

0: 1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

0: 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精搭配小黄牛做的黄精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精，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精，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精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

0: 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0: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0: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3: 哪不一样？
4: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3: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5: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6: 波拉蒙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7: 区里没有人管，
8: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9: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0: 停车！
11: 停车！停车！
10: 停车！
6: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7: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3: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汗的矿床喂饱了千里之外的麦田，拉萨西的货场链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年运量20-30万吨到如今的年吞吐量100万级，从单一的货运终点到通往南亚的战略枢纽。

条铁路的进化史，也是几代人的奋斗史。青藏铁路上，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二季，动脉即将播出。

0: 今天是2021年3月28日，然后我们现在在咱们赵公桥湖区召开会前会。
1: 我叫王福山，来自青海西宁，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在这个高原地区已经工作了12年。我是扎家造布信号工区的工长，然后我们工区的海拔是4886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信号工区。他们都说我们是天路守灯人。

0: 像我们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吸氧，吸了1个小时左右。毕竟海拔高嘛，小伙子们刚来的，像内地的那些，刚开始也不适应，现在慢慢的也适应下来了。
1: 高原池，
2: 高原池有，
1: 高反池，
2: 高反池有，
1: 塞池，
2: 塞池有，
3: 正常，
2: 正常啊。
4: 那先把安全带带一下，我们现在出发了。
2: 好，
4: 坐好。
5: 2天下雪了，格乐，慢点。干活的时候也保证自己的安全。我们今天主要工作的话是春检工作，春检项目有信号机外观检查，包括我们的灯丝电流，还有第二次测试，电压是否正常？
6: 47.946，好，
5: 电压正常。
7: 干掉了，现在要一起把白灯恢复。
5: 为了确保列车安全正点，我们必须保证每一处设备都能够正常运行，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和怠慢。
0: 日常的话就是每天要往返将近60公里，然后每年下来的话会有将近3万公里，就是日常巡视嘛。我们管内设备道岔有13组，轨道电路有40组，然后信号机有36架。我们日常就每一组道岔、每一个端子都要负责检查到位，必须要细心。冬天的话，4、5月都在下雪。作业的时候，这边的天气能达到-30几度，钢铁的温度能达到-40度，然后手上去会有那个刺痛感。
8: 我们工长王福生。

0: 是一个爱护职工、关爱职工的，又是一个党员，在党员先锋模范发挥作用方面比较明显，同事们都比较爱戴他、佩服他。2020年3月17号晚上，调度通知工长王福生，就让我们要进行应急除雪，然后我们立马紧急出动，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把整个战场的道岔积雪全部清理完毕，保障了高原铁路道岔设备的正常转换和列车行车安全。
1: 都好吃呀，累不？
2: 还行吧，这就这样呗。
1: 这两天下雪了没？
2: 前两天下的，这两天也没下。
1: 还好。
2: 嗯。
1: 就是，又干又冷，然后你没有那么忙，晚上还得出去。那不那么聊一会儿，我说想你了，闺女。
2: 可以说吧。那拜拜拜拜，爸爸拜拜。嗯，拜拜，不哭了，不哭了，爸爸就回来了，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作为一名一线现场信号工，我们始终坚守岗位，精简细修，全力以赴守护信号设备安全平稳运行。
1: 主站聊聊陈哥了，一号到站请求搬动一次。
0: 刚参加工作时，沿线各类信号设备老旧老化，加之高原环境苦寒恶劣，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如今随着铁路发展迭代，生活保障不断提升，设备也全面升级换代，运行稳定性大幅提高，扎根雪域天路，默默坚守风雨无阻，我们也被亲切称作天路守灯人，用坚守与责任守护着青藏铁路的平安畅通。

0: 小错，
1: 两天了，你们还吃了点馍馍？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
2: 如果我走不动了，你想打死我；如果你走不动了，我也会打死你。

0: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

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

0: 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明天在西宁举办。我们预计开幕式期间，西宁会出现小雨，气温14到16度。参赛人员、观赛市民出行请携带雨具，做好防雨防风的准备。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9号到12号，全省进入多雨时段，强降水集中在10日的夜间至11日的白天，全省最高气温下降明显，降温幅度6到8度。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果洛的中北部、黄南大部以及天峻、乌兰、玉树市、昂县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的东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大部以及贵德、德令哈、天峻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中雨转小雨，15到20摄氏度；黄原中雨12到19度；海东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乐都区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德令哈多云转小雨，14到22度；共和小雨，16到24度；海燕小雨转中雨，13到17度；玉树中雨，11到19度；马庆小雨，9到18度。铜仁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格尔木小雨，13到20度。

0: 3度。明和中雨20到23度。芒埃小雨11到19度。都兰小雨转多云14到20度。乌兰中雨转小雨12到21度。大柴旦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贵德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九至小雨转中雨10到17度。尖扎中雨转大雨18到24度。河南中雨11到18度。西宁市区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轻骑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

障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韵，新篇启航。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不后退，建设无止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吴晓军主持，罗东川出席。
0: 吴晓军在全省市县委书记座谈会上强调，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罗东川主持。
1: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明日启幕，我台电视制播工作准备就绪，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

0: 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
1: 7月9号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学好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专题辅导。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奇凡出席。吕中梅全面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本源、制度设计及实施路径，并结合青海实际，对生态环境法典与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衔接实施做了重点讲解，为大家上了一堂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精彩辅导课。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生态环境法典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法治实践，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深刻把握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在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中的特殊地位、重大责任，以法典为遵循标尺和指南，高水平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引领全社会遵从生态法治，参与生态保护，守护高原净土，以法典精神把牢生态政绩坐标，把准绿色发展导向，压实依法保护责任，以严密法治链条扛起守护中华水塔法定职责，持续抓好学习宣传教育工作，加快法规清理，强化执法监管，开展分类培训，切实将法典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干部履职能力水平。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直有关单位、有关高等院校、省管有关企业、中央驻青有关单位、中央驻青新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7月9号上午，全省市县委书记座谈会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为全省市县委书记讲授党课，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2: 会上，书面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西宁市黄中区、互助县、天峻县、共和县、刚察县、囊谦县、达日县、泽库县等8个县区委书记分别发言。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队伍寄予深情厚望，对如何当好县委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大家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和县域经济发展、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志向和抱负，把造福二字刻在心里，落在行动，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以赶考姿态扛牢初心使命。吴晓军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全省市县委书记要把握好谋一域与谋全局的关系，自觉把本地区的工作放在全省全国大局中审视和定位，推动形成发展合力，要把握好把方向与抓落实的关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把握好抓发展与保安全的关系，把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谋当

0: 前与谋长远的关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把握好抓工作与带队伍的关系，以工作锻炼队伍，以队伍保障工作，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大贡献。会议还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安全稳定、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等作出安排部署。省领导刘美频、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曹俊出席。7月6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进会，通报省14届人大3次、4次会议期间代表建议工作情况，并与各相关部门及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开展交流座谈。通报指出，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要将办理代表建议与完善工作思路、推进工作落实、改进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实打实解决问题、硬碰硬破解难题，要重点从抓实制度赋能、抓实分析研判、抓实双向沟通、抓实落地见效等方面精准发力，全面提升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整体质量与实际成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办理责任，把握实践要求，强化跟踪督办，加强宣传引领，切实把民意民智转化为治理效能，把代表智慧转化为发展动能，把群众期盼转化为惠民实际。
1: 7月8号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围绕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主题，青海保险业开展系列宣传服务活动。
0: 近年来，青海保险行业紧扣金融强国建设目标，摒弃传统宣讲模式，聚焦国家战略与民生痛点，以优质服务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社会稳定器作用，彰显行业价值。
2: 我们聚焦灾害风险减量、科技保险、养老保障、农业保险、新市民保险5大重点领域统筹开展宣传工作，以保险五进入活动为主要抓手，组织辖内保险机构下沉基层一线，深入校园、乡村、社区、机关、企业，将便捷高效、精准适配的保险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全省各保险机构升级线下服务阵地，优化温暖驿站、便民服务点功能，配齐智能设备与无障碍设施，提供咨询业务办理一站式服务，提升群众线下办事体验。
3: 组建专属服务专班，主动走进校园，开展金融反诈宣传课堂，讲解校园意外保险保障内容，拆解各类投保诈骗陷阱，下沉乡镇村落一线，现场办理农业保险答疑及查勘定损的业务，精准对接学生、企业、农户等不同群体的保险需求，多措并举提升便民惠民保险服务水平。
0: 本次宣传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现场设立反诈咨询台，警示投保诈骗、虚假保单等风险，针对条款晦涩、线上诱导投保等问题开展科普，引导群众理性投保，守护自身权益。
2: 我们面向广大群众普及重疾、医疗、意外、三业养老等基础保障知识，一对一拆解非法集资、电信金融诈骗、非法代理退保等典型骗局，同步发放宣传手册和公益礼品。
0: 今年青海保险业创新宣传形式，借助全媒体打造年轻化科普内容，各机构推出 AI 数字人 IP， 结合保险服务实景制作短视频，打造智能化、通俗化的保险科普新模式。
4: 我们依托平安集团综合金融加医疗养老的生态优势和 AI 英沃的整体部署，打造智小安、龙博士等 AI 智能体，将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在投保指引、理赔服务、防灾减灾等民生场景，实现保险全流程智能化升级。
0: 同时，全省保险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面向老人困难群体落地公益保障项目，开展志愿服务与物资帮扶，以暖心服务传递行业温度。
5: 7月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我省海北州梅源县举行，标志着本年度全国暑期文旅消费系列活动正式启幕。

0: 主场活动中，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民航局、中国气象局等多部委联合中国银联、支付宝、大麦娱乐、滴滴出行、美团、热血奇迹等平台企业集中发布覆盖赛事、出行、气象、消费、演艺、冰雪运动等多维度的暑期文旅扶持及惠民优惠举措。
1: 我们山东省专门组织了一部分企业来满足海北州一些需求，来围绕着青海省拉动文旅消费，促进我们山东省和青海省两省的合作开展的对接活动。下一步呢，在产业发展文化交流，包括产业供需对接方面，还要深入开展一系列的活动。
0: 作为本次活动承办地，青海围绕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文旅 IP， 规划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游览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自然生态风光与特色人文景观，同步启动青海家宴特色美食推广，投放总额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全游玩场景，让利广大游客。
2: 这个暑期，青海啊将立足生态资源的独特禀赋，集中推出夏季来青海登雪山、看雪山特色品牌，擦亮全国稀缺的夏日雪山户外文旅 IP。我们还将统筹举办1000余项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活动。精心组织办好环大美青海自行车赛、雪豹柠檬音乐节等特色活动，推出雪山攀登、高原康养、星空露营、地质研学等新兴业态，让广大游客在青海有全新的夏日旅游的体验。
0: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全国各地紧扣消夏避暑、夜间经济、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门出游需求，持续加码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计划开展超30000场文旅主题活动，发放总额超4.5亿元的文旅消费补贴，让广大游客尽享高品质暑期旅途。
3: 7月9号，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
0: 展馆内设历史科普、艺术展陈、数字互动、趣味参与4大板块，共16个展区，借助全息光影投影打造沉浸式场景。现场配有儿童绘画投屏、《山海经》主题 VR 体验，让昆仑神话以科技形式鲜活呈现。
4: 最吸引我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古典文化与高新现代科技的相结合，通过 VR 技术还有 3D 全息投影，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山海经》这部神话的魅力。
5: 展览把古籍文字转换成了可视化的体验，那种厚重的文化根脉站在展厅里真的能感受得到。
0: 作为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展览是青海出版传媒集团践行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探索文化服务新场景新业态的又一举措。展览展期至10月下旬。
6: 展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挖山海经与昆仑文化内核，推动昆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夯实青海5个文化中探源中华文明的历史根基，依托艺术展陈创新文旅体验场景，打造本土昆仑文化 IP，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7: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在即，青海广播电视台承担本届环青赛赛事制播工作，目前前期筹备工作准备就绪，全员整装待发。
0: 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作为国内顶级的高海拔长距离户外赛事，转播难度大，尤其是在高海拔、不同地形和复杂多变的天气条件下实现全程有效信号覆盖，更是对制播技术的巨大挑战。重重考验下，青海广播电视台制播团队提前启动赛道各项勘察筹备工作。
8: 在6月份呢，我们就进行了前期现场的勘测踩点，确定了起终点、直升机停放点，以及微波接收点的点位，同时呢，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也敲定了电力、通信保障。
0: 自2023年起，我台已成功实现8个赛段的直播，在高海拔赛事信号捕捉、多场景画面切换、长距离传输保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为本届赛事制播奠定坚实基础。 本届赛事中，团队将根据往年成熟经验，实时信号与延时信号相结合，构建多重传输保障体系，精准把控每一处技术细节，确保赛事信号稳定可靠，为观众带来流畅观赛体验。
8: 在各部门和各单位的协同下，我们已经进行了全流程的信号测试和设备测试以及演练。相信观众朋友能通过电视和新媒体平台看到一届更完美、更亮丽的环青赛。
0: 据了解，本届环青赛赛事实况将通过海外多家电视转播平台呈现，全球数十个国家同步播出，依托赛事转播窗口向世界展示青海风貌，在竞速激情之中彰显高原生态之美、民族团结风采与特色非遗底蕴。赛事期间，每天13点至15点，观众可通过央视体育频道和我台青海卫视及新媒体矩阵收看比赛直播，沉浸式感受高原骑行的独特魅力。据省气象台预报，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期间，多赛段降雨天气来袭，预计9号至12号，全省将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大到暴雨过程，出现强对流天气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攀升。预计赛事期间，开幕式及第一赛段有中到大雨，第二到第四赛段、第六到第七赛段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第五赛段有小到中雨，午后大气对流活跃，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第八赛段及闭幕式天气晴好。赛事期间，沿途天气复杂多变，降雨易造成路面湿滑、气温骤降、风力加大，同时存在高山垭口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等不利因素，同时还存在地质次生灾害隐患，需提前做好相关赛事安全保障。
3: 观众朋友，明天上午10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7: 7月8号，海东市开展2026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创新采用半盲桌面推演加实景实战模式，围绕极端暴雨、山洪、城市内涝等各类险情，全方位检验各单位预警、抢险、转移、救援综合实战水平。
0: 演练模拟海东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立即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主会场统筹调度，乐都、平安、互助三地同步设立现场指挥部，开展预警校应、避险转移、水域救援、通信电力抢修、道路桥梁抢通、河堤加固等全链条科目。现场分别模拟互助县临川乡组织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平安区实施孤岛救援、乐都区中坝水库泄洪疏散以及洪水冲毁桥梁、通讯基站等突发场景，各类救援队伍快速响应，协同处置。
9: 今后我会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工作和入户宣传中，自觉排查身边安全隐患，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守好辖区安全底线。
0: 本次演练共有23家单位参与，出动37支救援队伍、340余名救援队员。演练全程线上直播，实现市县乡村四级同步联动，全面检验跨区域人员、物资、信息，协同联防机制，为平安度汛打下坚实基础。农时不等人，田间管户忙。连日来，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西扎湾村的荷兰豆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农时，搭建标准化藤蔓网架，为荷兰豆丰产打好基础。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立架、拉网、加固同步推进，田间作业高效有序。
10: 这荷兰豆周围那么高原，只能两副车哈，日润一大堆啊，这个干货啊也干结一大堆啊。从去年子40亩，那么今年扩大了到120亩啊。
11: 一天就发这个萝卜就开着20辈子啊，以后家那家子会吃子，就发一桌不少家。
0: 依托高原独特冷凉气候，黄原县深耕荷兰豆、青蒜苗、豌豆尖等冷凉蔬菜产业，不断改良品种，提升种植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做强本地蔬菜品牌，不仅盘活乡村闲置耕地，还创造大量就近务工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增收，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 日前，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生态环保接待日活动，八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围绕企业自身在生产发展中遇到的生态环境重点难点问题提出问题，相关业务处室现场开展环保政策宣讲、监管标准解读、业务咨询指导，帮助企业明晰标准、厘清思路，护航全省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
2: 近日，海东市护苗讲堂专题宣讲活动走进民和县，为全县中小学师生及家长代表开展专题授课，围绕科学教育理念、青少年心理健康、家校协同共育等内容，为基层和家庭教育提供精准暖心指导。
1: 近日，马多县举办首届动物防疫职业技能竞赛，比赛项目围绕动物疫苗注射、样品采集、防疫档案规范填写等基层动物防疫核心工作技能设置。赛后还针对基层防疫工作薄弱环节开展常态化培训，全面提升牧区动物疫病综合防控能力。
0: 盛夏时节，海北州冈察县水草丰美，一年一度夏季游牧转场开启。
3: 牧民们骑着马，赶着牲畜，翻山过河，青青草原，牛羊成群，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1: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0: 是2008年到的拉萨市货场，每天到达的车辆也不多，年货发也就是20-30万吨。
1: 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那天晚上一宿没睡着啊。
2: 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是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3: 保安全，保稳定，保一个政策，保一个平安。
4: 现在方便的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5: 铁路改变我们的生活，
0: 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是世上离不开的一条命脉了。

0: 记录天路变迁，致敬每一位奔跑者。《天路风华》第二集，动脉正在启动。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2: 哪儿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4: 一个坯子还80多米，
5: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7: 停车！停车！
3: 别动！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今天走不出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

0: 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区。

0: 业力，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 全部力量，
2: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
3: 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
4: 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5: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6: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世俗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7: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
3: 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全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 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 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 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

0: 国，吴正荣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

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7: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
8: 注意安全，
7: 注意安全，注意。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9: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舵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

0: 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

0: 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是 3%， 比四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4.6%， 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乌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是2008年到的拉萨市货场，每天到达的车辆也不多，年货发也就是20-30万吨。
1: 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那天晚上一宿没睡着。
2: 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是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3: 保安全，保稳定，抓一个政策，保一个平安。
4: 现在方便的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5: 铁路改变我们的生活，
0: 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是世上离不开的一条命脉了。记录天路。

0: 天，致敬每一位奔跑者。天路风华第二集，动脉正在启动。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站住！
4: 站住！
3: 站住！
5: 两天了，你们还吃了点馍吗？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
6: 如果我走不动了，你想打死我；如果你走不动了，

0: 什么了，什么？
1: 队长，
0: 我报告处长，你说家里出了事，让你回去一趟。
1: 你没告诉他们，
0: 我没有时间回家，我们要马上回去救人。
1: 他说哪也得回去，有急事。队长，准备物资还需要时间，回去吧。

0: 嗯，啊，阿克，
1: 嗯，多吉，
0: 得么？
1: 啊，得么也得么，俺这得么也。
0: 多吉乡长，我家阿妈不愿意了，非要我们两个来找你。你上次说5个月还，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

0: 我妈妈账，我现在得去困难，能不能再缓一缓？不能再拖了，这可是你写的。如果这10000块钱还不上，就拿你家的牛羊和草场来抵。
1: 伢多急，俺都从这个，他说拿手机的这个公墓的，这是叫库存的，等那点都从这儿捡就完就没得。
0: 那你将来也恐怕，欠息的，在龙州上都过去的，恐怕彻底过去的。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房子，我找人先帮你修。这个钱，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下个月，我一定还上。那你要是再说话，不算话呢？
1: 时候，你把牛羊和草场都收走。老弟，我那穷的钱是想不起个年的，那就进了微信里，像县长人才对，就一肚子就提，第二个年纪把包给做菜一次，配菜一单。阿克。
2: 小三对不起，我看不是东头的哟。哦呀，大爹的包车去，俺们坐，歇了。哎呀，下个月啊，下个月。哎，不用送了。
3: 还要回无人区救人，先走了。你就这么走了吗？我们的草场，我们的牛羊，这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要是不回去，那些和我的弟兄们都会死在里面。<笑>

0: 肚子快点，要是冻着，就再也挖不出来了。快点啊！干
1: 不动了，真挖不动了。
0: 起来，是不是个男人？人家扎醋医生不吭，挖的速度比咱们两个加起来都快。快点起来！
1: 那扎醋啊！ 跟牦牛似的，我肯定比不过他呀。夏错，歇会儿吧，吃点东西。啊，
0: 哪还有东西可吃了？

0: 他说。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2: 喝水，快喝水。
3: 小薇。
0: 快。
3: 我的同事，怎么办？
0: 你们还吃了点馍馍？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

0: 干嘛？干嘛？
1: 干嘛？喂！喂！不能打烊！
2: 娘们，不这样的话，我们都得死！

0: 把伤员都装进车上。东西都被抢，何青云还在做手术，能保证吗？
1: 不知道啊，人不让进去呢。
0: 这段钢筋他站门口就睡着了，啊，让他多睡一会儿觉。
2: 队长，干嘛不救我？
0: 你是都背起了吗？
2: 我背起了，
0: 快装！
2: 哎呀，
0: 我晕了。

0: 张院长，刑侦队已经准备好了。多副县长他问你，
1: 你跟他说，给不了什么保证。
0: 知道了，他是想问您还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吗？
1: 不管怎么样，把白驹带回来了。

0: 你确定这方向走的正确吗？
1: 确定。
0: 那还要多久啊，才能走到公路？
1: 一直下去的话，2天。

0: 如果我走不动了，一枪打死我。
1: 你胡说什么？
0: 一样的。如果你走不动了，我也会打死你。

0: 少羽飞，
1: 少羽飞，
0: 累了，不想说话。
1: 是我眼花了吗？我怎么看到前面有辆车？

0: 走不了了，都笑死了。
1: 白雪。

0: 干嘛？
1: 那是什么？你看。

0: 以后还来无人区吗？还有以后吗？后悔留下来了吗？我一点都不后悔留下来，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没能早点来，把你们的事儿。 写下来，传出去。按照你之前的话来说，咱俩可能也算是崇高了。恭喜你，要成为崇高的记者。我一点都没说大话，我都没想过。 别人会怎么看我？看我们？我只是觉得，我到了别人都不曾到过的地方，经历了别人闻所未闻的故事，虽然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结局。
1: 感觉好像还差点什么，但至少我是做成了一件事儿，值了，值了。我爸妈就是死在暴风雪里，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什么感觉。
0: 想什么？会不会觉得这一辈子值了？值，因为他们让你活了下来。
1: 我现在特别想活下来。

我想知道，诺奇的胃病怎么样了？老贺的胳膊能不能保住？还有这次出门前，我都没能来得及跟我妈。 好好报个别。

0: 少雨飞。少雨飞，说话，醒醒，不能睡，睡了就醒不过来了，醒醒！不能脱！人在冻死前会经历失温。身体会产生错觉，会感到炎热，不能动。
1: 热比冷还难受。你说的没错，活冻死太难受了。大雪。

什么？

0: 你还挺时髦的。
1: 我姐的。
0: 不是，我是说你嘴里吃的那个糖挺时髦的。
1: 也是我姐的。
0: 嗯。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在屋里躺着打针？
1: 我都睡了两天了，再疼下去我都长褥疮。要不是我妈非让我把点滴打完，早回队里了。
0: 也不知道那只小羊怎么样了。
1: 多姐把它交给附近的牧民养了。小羊，你得染上人类的气味，很难再融入野生羊群。就只能再等个两三年，等它成年，再试着放归。你要是不想跟我聊天，就别在这硬聊。
0: 我去陪你晒晒太阳，等你打完针了，我帮你拔下来。
1: 还没挂完呢。
0: 阿姨回来了。
1: 哎，中午包饺子啊，白烧买肉去了。
0: 好，谢谢阿姨。
1: 哎，你咋了？
0: 我不是冻伤了吗？
2: 疼呀！
0: 哎呀，碰哪了？这块不错呀、
1: 啊，这肉不是桥边的，
0: 这你都能看出来？
1: 嗨，生活经验呗。
0: 你生活经验真多，我妈有时候都会买错呢。
3: 这个好，这个保证是草包的。
0: 多少钱？
3: 5块1斤。
0: 行，给我来2斤。
1: 哎，这块呢？
3: 这3块5。
1: 3块5的就行，给我来2斤。
0: 哎哎，等会儿，买好了吧？我请客。
1: 不用，好的孬的，反正这个省城来的记者呀，他也吃不出来。你帮我切碎一点啊，我包饺子吃。
3: 好的。
0: 这样不太好吧？再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而且我听我爸说，那个记者虽然任性了一些，不过业务水平还不错。
1: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吗？反正。他早晚都是要走的，没有必要给他吃好的。
0: 这倒是啊，咱们给人家献殷勤，人家也不一定会念咱们情。白少，还是你想的全面，这得算社会经验了吧？我得多跟你学着点。
1: 这算哪门的社会经验呀？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儿的人都太老实了，容易被外面的人占便宜。
0: 就是，我也不喜欢大城市的人。出去上学也就是开开眼界，要不是我爸妈非让我去，我才不去呢。
1: 那我倒是觉得。

0: 那林叔叔和朱阿姨挺有眼光的。
1: 我还是喜欢咱们这儿，质朴简单，不像外面，还得跟人争，勾心斗角的。你看我，我也是就老实巴交的，买肉都买不过你。
0: 那好啦，
2: 好了。
0: 谢谢啊。
1: 我都跟家里商量好了，一毕业就回来。等咱县成立了矿业公司，会在天多市设点，到时候我就去市里上班了。咱家就是矿业公司的第一批职工。
0: 咱家矿业公司能不能开成还是两说呢，多部县长呀，可是一直都不同意开矿。
1: 你那让他们商量去，我帮你拿吧。
0: 哦，不用，不沉。
1: 等会儿到家，你教我包饺子吧。
0: 啊？
1: 哦，或者我给你打下手也行，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0: 下次吧，今天家里不是来客人吗？而且白菊山也没有完全的好，不太方便。
1: 哦，行，没事儿。
3: 刚来的时候哪有院儿啊，连墙都没有。还是牧民给我们下的帐篷，可不是现在那种小小的，那帐篷大，哦，跟房子一样。我们工作生活都在里头，全解决了。
4: 那就是院长跟职工们也都一起同吃同住，但感觉氛围还是挺好的哈。
3: 那会儿哪有什么院长啊，就一个老师带我们几个人。
4: 啊。
3: 那个老师他是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后来年纪大了就回去了。
4: 那有没有当时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事儿？
3: 这不是出去巡诊的时候捡了个大姑娘吗？哦，还有一个上海的医生，他自己给自己做阑尾手术，
4: 自己给自己做手术，
3: 你没听说过吧？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孙叔叔是吧？就是他，估计在当年啊，这也是全国独一份儿了。当年呢，他是去牧区巡诊，身边又没有别的大夫，这阑尾疼得实在是止不住了，他就在草原上，哎，架个镜子，做了个局麻，自己开刀给切了。
4: 哎，我本来以为巡山队的人就够绝了，没想到您医院里的人更厉害。
3: 行了。你快别捧我妈了，
4: 不，真的，
3: 我们这儿可就是厉害，因为我们这儿才是真正锻炼人的地方。好多从我们这儿出去的人，后来发展的都可好了。
4: 哦，
3: 哎，对了，你妈是文化厅的是吧？
4: 嗯，文化厅的。
3: 哎，之前那个曲多香的副书记，就是从省文化厅下来的科长，在我们这儿挂职了2年，回去没多久，破格提了正处。
4: 哎呀，我真觉得这些人真的就是，又有能力又能吃苦，是吧？
3: 小邵，我看你能力也挺强的，你跟着巡山队这么久了都不喊苦啊，你就没想过来我们这儿挂个职啊？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尤其是像你这样搞宣传的，你要是在这儿挂个职干个几年，你回去跟你那同事比啊，那升迁速度那就不一样的。哎，还有啊，像之前到我们这儿来支援的那个医生，他干了几年回去了，走的时候可不是一个人了，他是带着爱人一起走的，还把个人问题都解决了呢。当然，酒是没办啊，我们这儿条件有限，但是大家伙一块儿搞了个羊吃，那也是很开心的。
4: 阿姨，您说挂职这个事儿吧，我还真一直都没
3: 行
4: 想。
3: 了，别踩了，饺子熟了，洗手去。
4: 哦，行，那我阿姨，我去洗洗我这手指头。
3: 哎。你刚才说那些干嘛呀？采访啊，我觉得我说挺好的。前面说的挺好的，后面说这么多干嘛？不是说了吗？

我跟他爸怎么一片？我说什么了啊？我可一句都没说你啊！啊，不是，说了一句，就说捡着你了。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2: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0: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厮杀，某人群体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 你不是不知道一万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3: 停车！停车！
2: 别动！
1: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5: 你的人头质量百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6: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7: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6: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7: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6: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7: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6: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7: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8: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9: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0: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11: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12: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13: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4: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6: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7: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8: 20年都不止了。
16: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8: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你以前是最爱吃。
16: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9: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8: 快去。
16: 还生气。发了火，
20: 吃。
16: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20: 来
16: 只回来30多个。
20: 吃饱不想家，
19: 不想家，
20: 不想家。
16: 现在只剩了7个。
21: 吃饱不想家，
19: 不想家。
16: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0: 但都偷了我的笔记，什么叫你的笔记啊？你们本来就是拿着县里的钱做的工作，之前的报告也不交，那别人拿着这个笔记去展开工作有问题吗？
1: 当然有问题。
0: 他们探矿的区域和藏粮倾泻路线有一片是重合的，
2: 上级还没批，
0: 你就这么搞试点，违反组织程序。我可以去举报你的。
3: 我刚才这个手艺可以开个拉面馆了。
4: 韩哥，粗的细的，
5: 老样子，粗的，
2: 好嘞，
1: 好吃，
2: 比我弟做的好。
3: 我知道。

0: 不用咱们凑钱给张岩买车票回家，人家自己卖拉面赚钱都比咱们快。
1: 我能不能不走啊？
2: 即将播出生命树。

0: 就是羊肉的，好吃吗？
1: 好吃，好吃。
0: 跟上次的味儿有什么不同啊？
1: 没什么区别啊，就是羊肉的。
0: 就知道你尝不出来。

0: 怎么在这儿坐着去？像小老太太似的。
1: 会说说不会说闭嘴啊！我在这儿清静。你们两个怎么一块回来了？
2: 我这不是买东西去吗？碰见老海，给我捎回来的。
1: 大姐，
2: 我是来接白菊和小少的。
1: 谁呀？你大姐呀？你都多大岁数了？瞎叫！你买什么去了？
2: 走，进屋说。
1: 哎哎，你别拽我这个衣服，我这个衣服脏了可麻。

0: 麻烦了，不能水洗。
1: 什么衣服不能沾水啊？纸糊的。
0: 杨总，懂不懂？
2: 妈，姐。
0: 哎。
2: 哎，飞哥也在。
3: 哎。
4: 来，
3: 老韩，来，正好吃饭，坐坐坐。
5: 董事长，
4: 小韩，
5: 哎，吃饺子呢？
4: 哎，
5: 那我也不吃了，你吃吧。
0: 哎，吃啊！哎，专门给你包的，素的，我妈给你包。哎呦，
5: 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
4: 长。你每回都踩着点进门啊，我是一点都不敢。
1: 我不是买东西去了吗？
4: 赚点钱是一分都存不住啊。
1: 我这个叫投资，是为了我以后出人头地，值了。
4: 嗯。
1: 我想好了。我听林叔叔安排去唐古拉做养路工。
4: 那个倒班条件艰苦得很，你可得想清楚啊。
1: 那波拉穆拉我都去了，再辛苦我也能挺住。
0: 那可是两码事儿啊，唐古拉可是长线工作，没个一年半载回不来，那到海拔都5000-6000了。
1: 我知道，我是把提前该准备的东西都置办好了。嗯，手套，这羊毛袜，嗯，呼吸，还有这个高原防护霜，但是跟大哥给的确实那比不了，这也能用。还有这个，小燕特意给我塞的红景天，我已经开始吃了。
4: 哎，你别觉得是你林叔给安排的工作，不去抹不开面。
1: 不是抹不开面，我知道人家林叔是为我好，我就在那儿坚持3个月，过了实习期，我再干上一年，我就有可能转到其他倒班了。第一年我就好好干，争取评个先进。我一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0: 你还是拿回去吧。到了那边，估计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1: 我不玩了，戒了。这你给扎西吧，他喜欢。我到那儿我就是看书，学知识。
3: 对，你别了，那海拔那么高，你一看书绝对就头疼。
0: 他在海拔低的地方读书也头疼。
1: 姐，
0: 您说错。
1: 我把4大名著我都带上，我就看书，到那儿就学习。
4: 你还是先带一部吧。
0: 小姐，参加工作的礼物。
1: 谢谢姐。

0: 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看。吃饭，吃饭，别研究我了，吃饭。
1: 院长有早上汤吗？
2: 有，锅里用自个儿。
3: 不是，我也吃。
0: 这是什么呀？这什么叫？
1: 羊肉的呀。
0: 这不是超标了吧？
1: 吃你就吃。
4: 兰州偷了我的笔记，在伯拉摩拉搞探矿，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什么叫你的笔记啊？你们本来就是拿着县里的钱做的工作，现在是你自己不愿意去探矿，之前的报告也不交，那别人拿着这个笔记去展开工作有问题吗？
4: 当然有问题。他们探矿的区域和藏粮倾泻路线有一片是重合的，即使要搞探矿，也不应该在这一片搞。既然你们拿了我的笔记，为什么不好好看清楚？
5: 哎，探这一片和藏粮的迁徙重了，探那片侵占了藏粮的交配区域，哎，还有一片有可能污染附近的水源。
4: 对啊，你不是都记住了吗？
5: 照你的笔记来。我这开发局不用建了。
4: 你这个开发局本来就不该建，上级还没批，你就这么搞试点，违反组织程序，我可以去举报你的。

来，如果你认为把我换掉对马志新好，对老百姓好，你就去嘛。等等。 关上。

0: 拿着。
1: 你干什么？贿赂我？我真的可以举报你啊。
2: 是朱老师让我给你的。你是不是把曹畅抵押了？有没有这回事吗？
1: 我不要你的。
2: 一码归一码，你不要这么硬扛嘛！你就再这样，财人不骂你，我都得骂你。拿着。
1: 谢谢你，我不要。
3: 多副县长，多副县长，多副县长，
1: 你告诉他我不要。
3: 哎，是邮票，
4: 林县长让给你的。

0: 25升，刚好。哦，55块，
1: 小白给钱。
0: 贺清源真行，算计到我头上了。下次再说没有了，你就起码回队里。就是。
1: 什么急事？要在这儿打电话，回队里打不行啊。这不是挺好的吗？给我们省钱了，比贺清源懂事。哼，你俩也算有过面的交情了。怎么还是……哎，你这个眼神越来越像多杰了。
0: 像吗？像。
2: 我刚给造纸厂负责人打了个电话，卫生纸这事儿吧，挺感谢人家的，他们也觉得这事儿挺有意义的，想找我写篇报道宣传宣传。我觉得这是
0: 你，上车。

0: 真的回来了，可以啊你！
1: 擦错，还是你牛啊！恢复的这么快，
2: 我算什么？你们看看屋里的那个嘛，
3: 屋里的那个。嗯。
4: 队长，粗的细的，
1: 你拉成啥样我都吃。
4: 那就细的。
1: 行。回来了。啊。
4: 怎么样，姐，回来了，你们啊，回来了。
5: 可以可以可以。
4: 韩哥，粗的细的，
6: 老样子，粗的。
4: 好嘞。
6: <笑>幸亏你们几个识文不久，要不这拉面就吃不上了。
7: 小心烫，姐。

0: 尝尝。嗯，好吃，比我弟做的好。
1: 我看你这个手艺，可以开个拉面馆了。
2: 我其实还会做别的，不只是拉面。
1: 是吗？
3: 那下次换点花样啊！虽然拉面也挺好吃的嘛，但这都第三顿了。
2: 嗯，可你们这就这几样东西，我想做别的也做不了。嗯，
4: 哎呀，巧妇难为嘛。
5: 我觉得都不用咱们凑钱给张岩买车票回家，人家自己卖拉面赚钱都比咱们快，啊？
1: 哎呀，副队长，你就是抠嘛。
5: 你不抠，你多出点嘛。
1: 哎，我跟你们讲，钱还是要凑的啊。我出三分之二，剩下的根据你们工资的多少按比例来出。哎，
4: 我报社发的多，我可以多出点。嗯。
6: 那咱全部你们出了。
4: 不行不行，你得出啊！
2: 我能不能不走啊？我不想这样回巡中，我想留下来给你们做饭、洗衣服。我想跟你们进山找我弟弟。你们不是还抓淘金的吗？说不定我能提供点线索。
1: 我看行。
6: 走，走，
2: 走！谢谢队长。
7: 我去加点面汤。
8: 老弟，老弟，
1: 老弟！啊，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6: 嫂子，你上来取面，我上马车，
9: 我去。

0: 大佐，别喂马了，一会儿它撑死了。马爷不傻，他知道急吧？哎，我上去听听，万一吵起来了，我们上去拉架。
1: 你怎么不去？
2: 他跑去哪里了？去赵作家帮着放羊了。他说你把草场和牛羊都卖了，他也不回来了。现在你们两个都躲出去了，我明天也回我阿妈家里，让那些牛羊都跑掉吧。这样吧，我去和巴桑解释一下，他们应该不会为了10000块钱把我们赶走。
0: 毕竟是亲戚嘛。你连亲戚家的钱都不还，说出去丢死人了。
2: 好了，大不了把牛羊卖了。牛羊卖了，那我跟扎西吃什么？啊，明年的菜牛菜羊拿什么去交啊？
1: 我也没说全卖吧，卖一半。
2: 家里总共就那么几只牛羊。
3: 别人家里牛羊成群，我们家像乞丈一样，还干部呢？乞丈都不如。
2: 你这个叙述思想，我之前可是批评。
3: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思想，我就要我的草场，没有草场我们住哪里呀？
2: 那可是我们结婚时亲手盖的房子。 家具都是自己打的，你非要在柜子上画上和睦似瑞。你说一个家，不管条件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心在一起。可是现在呢，你就这么随随便便把这个家抵给别人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呀？
0: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可是现在呢？
2: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困难吗？
0: 谁不困难？对你每个弟兄的家里都比我们困难。你不要跟我提困难。
2: 我本来是支持你工作的，你想干大事，想保护野生动物没问题，但现在，你连自己的家都保不住，还保护动物干什么？

之前扎西在学校里跟人打架，是因为他的同学在说你们，说你们在无人区吃藏羚羊肉。他去帮人卖首饰，一共也就分到了100多块钱，我都给思聪家送过去了。扎西说，他攒着一分都没花。 想帮帮阿妈，当初要是没把扎西从表姐那边抱回来就好。

0: 哎呀，拍的真好，谢谢兄弟。
1: 没事，
0: 哥，
1: 你给自己也留一张呗。
0: 留这张好不好？
1: 不错。哥，去了别光送照片啊。
0: 啊，我明白，我再送点小礼物。
1: 我去，什么小礼物？我的意思是说，
2: 想干嘛呢？在这鬼鬼祟祟的啊。
1: 没，
0: 说聊点事儿。你晾衣服吧。
1: 没事。
0: 兄弟，你接着说。
1: 我的意思是，你别给我送东西啊，你再借点，这样下回见面又有理由了。吃饭和借书都是极其暧昧的两件事，一借一还，一请一去，情分就这么结下了。
0: 是。哎呀，还是你懂啊。
1: 不，围城教的。我下回送你一本，啊不，我送你两本，你把情书加到里边，一起送给王母。
0: 欧呀，
1: 哎，
2: 欧什么欧呀？人家帮我们看得懂吗？
0: 造影部分我让三八润色过了，没问题。
2: 我是说围城。
0: 还真是啊。
2: 要我说，还是别追人家了。拿什么追啊？你就算是真追上了，一进山走十多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
1: 哥，你别听他的。要我说，你照片、情书一起送，反正你也改了那么多稿了，比我写报道还严谨。白居，你要正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那不如他的人多了去了呢，人家怎么谈的恋爱啊？
2: 别人我不知道，可贺天元从高中就不会追女生。哎，你们那班长把你给拒了，你好几个月没吃下饭吧？
0: 半天。
2: 你看，
1: 那你还不许人成长了？
2: 关键是他哪儿成长了？你给旺姆拍照的时候没看见啊？他那站着跟块木头似的，连跟旺姆合影都不敢向前凑，
1: 所以他才需要鼓励啊。
2: 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瞎鼓励。现在大家都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了，除了感情，还要考虑客观条件。以他现在条件，怎么给人家稳定生活？你就不说他了，你就看看老韩，这不明摆着呢吗？哎，
1: 老韩是相亲，他是自由恋爱，他们俩能放一块比吗？
2: 我看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那照你这么说，巡山队的人都打一辈子光棍得了。
2: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1: 你就这意思？
2: 我。哎，
0: 别吵了，为这事吵不值当的。我再考虑考虑，谢谢啊。

0: 一定要把情书送出去啊！哎呀，哎呀。
1: 你还有事吗？你刚才有点过分了。我说的是事实。我当然知道是事实，可是贺清源喜欢望母也是事实。真正的爱情是能够克服一切外部困难的。
2: 一，没有相处时间；二，没有经济基础，这爱情怎么开始？
1: 不是只有门当户对的爱情才值得开始啊！贺清源把情书送出去，起码他是不留遗憾了。
2: 你别看贺清源长得糙了吧唧的，其实内心可脆弱了。你可以不负责任的撺掇他让他热血上头，然后一走了之。可我不行。
1: 爱情本来就是有各种不确定性的，谁也不能保证努力了就有好结果。我知道你是为他好，但你也要知道，所有的爱都是一种冒险，人至少应该对自己的感情诚实。 你说话。
2: 说什么？就是我又说他话什么之类的。嗯，你还是少说“诚实”这两个字吧。你连打电话都不敢说实话。你在线上是给你单位打电话吧？你创作假超期这么久了，主编要催你回去了吧？我不是给报社打电话。
1: 我是给造纸厂打的。
2: 造纸厂在天多市，区号是0982，你拨的是0971，省城呢？

0: Castellan!
1: Ha! Trazi da lei! Ce arde! Trazi da lei! <笑>来找儿子的。
2: 哎，我听曹仁说了，这两天给你添麻烦了。这几天啊，他都在我这儿，天天骑马放羊放牛，也不去上学。小孩子嘛，耍脾气，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脚来反怕痒。嘿嘿，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

0: 这小牛犊脾气倔得很。那他这脾气像谁呢？哎，我可听说了很多你们巡山队的传言，都不是什么好事儿。
1: 不是传言，大部分都是真的。这些日子。
0: 巡山队的确发生了很多事。自从东芝巴斯的以后，扎索达阿曼很担心。这次扎索又住进了医院，他
1: 不太想让孩子给你干了，太危险了。那你的意思呢？当初可是你把他交到我手上，让我好好管他。
0: 现在我和扎索阿曼都老了，牧场又干不动，这缺钱缺人。
1: 我们商量了一下，想让扎索回来帮家里管牧场。老爷，我理解。但是这个事，我还是要问问扎索自己的意思。如果他想回来，我不拦着。

0: 那你呢？还继续做下去吗？
1: 什么意思？
0: 现在很多朋友都不和你来往了，听说外面有人想要你的人头，价值200万吧。
1: 这么多？你不是缺钱吗？我把刀给你好了。
0: 喝茶，喝茶。

0: 阿爸刚刚看你骑马骑得不错，比阿爸都骑得好了。你阿妈说，你现在喂马也喂得很好，雄狮的毛色都比以前亮多了。
1: 你在这里放羊啊？是以后都不想上学了吗？
2: 学了也学不好，还不如放羊呢。
1: 家也不回了？
2: 你不是也不回吗？
1: 阿爸是因为有工作，你是为了什么？你现在是读书的年纪，要好好学习。 我不想学习。那你想干什么？不知道。放羊就挺好的呀。阿爸还真羡慕你，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还没有找到那个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
2: 一旦那个事情出现了，你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他上面，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家庭、亲人都会被忽略。
1: 我就算是有想干的事情，也不会像你一样。
2: 你最好不要变成我这样。 走吧，跟阿爸回家。哎，这样吧，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先跑到那个坡顶。要是我赢了，你就跟我回家。可以。 但是我要骑中喜。

0: 王母，方便面的货到了没有？最近这个卖得很好。
1: 阿妈这次没有方便面，钱不够了吗？
0: 怎么钱不够啊？
1: 上次的账没有平起来嘛？
0: 哦，啊，没关系的，没关系。

0: 先结一半，剩下的下回一起结。等一下，拿着。
1: 这不行，这个不便宜的，
0: 快过期了，没人买的，你们帮我处理吧。
1: 拿着吧，谢谢你哦，每次都沾你的光。这有什么？是你们帮我呢。哎呀，快走吧。
0: 怎么了？这是上次拍的照片洗出来了。阿姐，把我的眼睛拍这么大，亮晶晶的。
1: 你的眼睛本来就好看嘛。

0: 恶魔，我有东西想给你。
1: 看书呢？怎么样？什么怎么样？送出去了吗？啊，送出去了。啊，旺旺很喜欢，说你把他拍的可好看了。
0: 什么？我说情书？
1: 啊，那还用说？
0: 这就对了，你就应该听我的，你听白觉的就坏了。
1: 旺旺给他，谢谢。
0: 我要那个万紫千红，给我买了吗？
1: 哎呀，忘了，对不起，我下次一定记得，一定记得。
0: 你可真行，那满脑子就剩追姑娘了。你下回你，
1: 我下次记得帮你买。
0: 哦，谢谢啊。

0: 这么信不度，阿妈的手滑得像抓不住的小羊羔一样。
1: 白芍，快点儿！哎，
2: 走了，姐。
1: 白芍，
3: 谁？
1: 你咋来了？
3: 这衣服好看，哪儿买的？
1: 你来干嘛呀？走啊，看录像去。
3: 看录像啊？现在？今天不行，我跟同事约好了要去吃饭。
1: 哎呀，白芍今天有事儿啊，不能跟你们一块儿吃饭了。
3: 哎呦，白芍，这谁呀？
1: 我是他对象。
3: 对象？那我就先走了。走了，阿杰。
1: 走吧。 走啊！秋叔真太好看了，眼睛圆圆的，脸也圆圆的，和你长得还有点像呢。
3: 哦，是吗？
1: 对啊，你不是喜欢买衣服吗？你下回可以试试她穿的那种粉红色。
3: 我刚刚没注意。
1: 还有张馨予那个逃跑太逗了，这怎么演的？
3: 我今天不高兴，你看不出来吗？你不高兴啊？你说呢？我没注意，我光注意看电影了。你要有什么不高兴，可以跟我说呀。我这人比较直，不会猜别人心思。好，那我就直说。我们还是当朋友吧。
1: 现在不就处着呢吗？我说的是普通朋友。咱们两个人不合适，也聊不到一起去。你是不喜欢刚才那个电影吧？那咱下次换一个，看你想看的那个唱戏的。
3: 我说的不是电影，是咱俩。
1: 我觉得咱俩挺好的呀，你看咱俩穿的都这么搭，而且我现在受你的影响特别关注时尚，真的。
3: 这都是外在。
1: 你不是挺重视外在的吗？那我还重视内在呢。我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喜欢，你知道吗？刚刚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在笑，只有我没笑，你注意到了吗？还是电影的问题。
3: 哎呀，不是，是我和你在一起，完全没有谈恋爱的感觉。 反而我觉得我像个姐姐，你像个弟弟。本来就比我大呀。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1: 能。
3: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女大男小这样的恋爱模式可能真的不适合我。我家里已经有一个让我非常操心的弟弟了，我不想谈恋爱的时候还变成一个姐姐。
1: 行，那咱各论各的，我当哥，你当妹。
3: 我有哥，我不需要你当我哥。
1: 哎，那我当你二哥呢？

0: 我是谁？
1: 白局吗？
0: 我是警察。走。
2: 姐，回来了。
0: 啊，谁让你玩车的？这玩坏了。
2: 不会的，姐，韩大哥教过我。
0: 他也是个二把刀，以后别再玩了。
2: 好嘞。
0: 说了吧。
2: 好。
0: 来，盖西，带你参观参观我们的驻地。怎么了？
1: 有什么好看的？我不想去。
0: 行，那你在院子里玩会儿。张扬，
2: 哎，
0: 陪着他。
2: 好嘞。
0: 哎，队长呢？在不在？
3: 出去了，怎么了？
0: 哎，这人，我好不容易把他儿子给抓回来了，他自己跑了。

0: 找啥呢？
1: 找个东西哄孩子玩啊。
0: 哎，那个玩枪呗，男孩都喜欢玩枪。
1: 行啊，一会儿把枪给他，把你俩关屋里，你陪他玩呗。
0: 拉倒，当我没说啊。
1: 说话不过脑子。你喜欢汽车？
2: 男人都喜欢汽车。
1: 我就不喜欢，汽车压过的草场第二年就长不出草来。
2: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喜欢马。
2: 马有什么好稀奇的，到处都是。
1: 我喜欢骑马，马不会说话，但是和马在一起比和人在一起舒服。
2: 我叫张扬，你叫我小杨就行。扬沙的扬。
1: 扬帆起航的扬吗？我知道。
2: 你叫什么？
1: 扎西。
2: 哦，罗杰队长的儿子。罗杰队长是个好人，是他同意我留在这儿的。
0: 人家爸爸天天开车，他对车肯定提不起兴趣吧？
1: 那怎么办？再给他送回去啊？
3: 莽夫，一看你就没做过什么思想工作。

0: 本来想给你买芍药的，别再有纪念意义。下次我一定补给你。你是觉得什么都可以补是吗？
1: 对不起啊，白霞。
0: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俩已经分手了。
1: 你想原谅我？
2: 你想清楚，
1: 你想清楚。
0: 你别这么动手动脚的，光天化日的耍流氓啊你！
1: 不是啊，他是我女朋友啊。
0: 什么？你女朋友？他是我女朋友。
3: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是一条铁路的进化史，也是几代人的奋斗史。青藏铁路上，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二季《动脉》即将播出。
1: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烟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生产加倍，我用了几十年了，以前运输跟不上，化肥到了地头苗都黄了。
1: 把这个钾肥尽快运出去，让那个全国的农户手里的有钾肥可运。
2: 尼泊尔的客户天天催，我们一天就好几万的违约金。
3: 新疆搬迁项目我们调研了两年，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4: 注意一下中山的重量和雕起来的位置啊。
5: 20年前，人们问的是有没有车，20年后，人们想的是多久能到。从有没有到多久到，这条铁路拉来的不只是人和货物。

0: 下午不是有中有那个14个集装箱献花奖吗？
1: 对，
0: 按照规定啊啥，这些一定要选好，然后按照要求装好，现场一定要钉困好。
2: 好的
0: 啊，再就是咱们钾肥呗。
2: 对对，这个
0: 倒
2: 也对
0: 啊，这个倒，
2: 这有道
0: 啊，这个倒。
3: 察尔汗盐湖，中国最大的钾肥产地。每年春耕时节，魏孔才都会进入一年中最忙的阶段，
0: 保证这个盐湖之运、藏革钾肥、盐湖原品、化肥、化工产品的这发运，每年的这个装车量在青藏公司的这个占比是挺高的。
3: 纵然岗位枯燥，环境艰苦，全站工作人员依旧全力以赴。
0: 他这申请的时候一定注意底盆啊，
4: 我们这个都是外面都有措施的，他把那个包带缠绕好之后，进来之后没有升的那么高，所以说不会对车体造成那个
0: 对车辆造成大损害的
4: 情况。
0: 然后把那个铁丝呀、啊、这个气密处的这细节性的这都得处理一下。
4: 这是小包装25公斤的、一会儿要进的是一个是发往五局，
0: 这些都发往一个那个山东、湖北、河南、新疆这一块也有，然后东北也有。青藏铁路发运那个钾肥比较多，就相当于每3袋这个化肥里面就有1袋钾肥是从这发出去的。保存根嘛，24小时不间断作业，我们跟班组的那个成员一块说是作业，然后一块说是保安全、保稳定，然后是装一种政策保一个平安，把这个钾肥尽快运出去，让那个全国的农户手里的有钾肥可运。

0: 轧钢前，河南开封尉氏县韦川镇王庄村的农户，种了几十年地，用了大半辈子青海钾肥，每年开春，他最愁的不是伤情，不是虫害，是化肥能不能赶在庄稼最需要的时候到。
1: 青海钾肥我用了几十年了，以前运输跟不上，现在方便的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0: 长耳汉的盐在地下沉。

0: 沉睡了上万年。20年前，它们还只能堆在货场里等着运力。今天，每年500万吨从这里出发，喂饱很多农业大省的庄稼。不是盐在走，是一个国家的春耕在高原上提前呼吸。
1: 那个路通了吗？还没通。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0: 余为西藏一家外贸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公司年出口货物量超20万吨，产品远销尼泊尔、南亚各国。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让这些货准时出去。从内地到西藏的货物，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公路。公路的运费按天算，到货时间却按星期算，按运气算。
1: 那年冬天，尼泊尔的订单签了好多，但是公路被大雪覆盖，货根本进不来。走海运的话要1个多月，尼泊尔的客户天天催，我们一天就好几万的违约金。最后那批货是分了好多批次，用一辆辆汽车硬拉出去的，成本增加了好多，我们的利润全没了。那时候我就在想，要是有一条铁路能够稳定地把内地的货送到西藏来，这样就好多了。
0: 广深铁路物流中心，它是广州局集团公司最大的货运枢纽之一。大朗、平湖南、广州国际港几大货场在这里连成一片，每天满载货物从这里集结编组发往全国各地。但是大湾区和青藏高原之间一直缺一条直达的通道。
2: 青藏班的项目我们调研了2年，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进藏货越来越多，出藏的货也特别的多。这说明了不只是单向的资源，更是双向的贸易循环。
0: 2025年8月7日，粤港澳大湾区首趟进藏集装箱班列从广州大朗站首发，直达日喀则西站，全程137小时39分，近5000公里，实现一箱到底无缝运输。
1: 现在好了，我们的货可以用铁路直接运到西藏来，时间节省了，成本也降下来了。就在去年，我们的出口量比以往翻了一番。
0: 如今大量原本走广州到东南亚海运的货物改走广州到日喀则到南亚公铁联运新通道，运输时间从传统海运45天压缩至15天以内，效率提升50%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约2/3。青藏铁路与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彻底打通了中国面向南亚的陆路开放新通道。西藏曾经是物流的终点，如今它正成为连接中国与南亚的重要通道，更为高原特色货物反向销往内地注入强劲动力。当南海的风翻过唐古拉山，这片土地的经济逻辑正在被重新书写。

这里是双寨，在青海省西宁市。上世纪80年代，只是一个简易货场，几股道，几间平房。几十年间，它一点一点长，多了站台，多了仓库，多了到货物线。崔翔，双寨营业室的负责人，他在这里干了10年，亲眼看着货场一点点长大。货场

0: 越大，他心里越清楚，桩桩卸卸都是重活，叉车、吊车、集装箱，动辄十几吨、几十吨，一个脚欠没卡准，一个锁具没到位，出事就是大事。货场的世界，慢就是稳，稳就是快。
1: 有一天傍晚，集装箱正在进行重箱交付作业，由于集装箱脚件尺寸发生变化，导致正面雕一侧锁具从脚件孔内滑出，我们的一只集装箱箱货总重在35吨左右，如果发生意外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通过对讲机让司机缓慢放下大臂，把集装箱平稳地放在地面上，同时组织人员检查集装箱箱体和正面雕锁具有无损坏。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那天晚上回去一宿没睡着。后来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每一个细节都必须检查到位，防止问题重复发生。
0: 35吨一宿没睡着，自那以后，无论寒暑交替、风雨来袭，崔翔认真排查每一处点位，抓实每一项流程。他深知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就是护航运输畅通最坚实的屏障。在这种理念下，历经数十载深耕发展，这里不断扩容升级，实现华丽蜕变。如今它已是青海唯一的铁路二级物流基地，占地1470余亩，年货物装卸能力达500万吨，已然成为青藏铁路的物流心脏。
1: 现在青海产的化肥、铝锭从我们这里运往全国，全国的货物也从这里中转进藏，双寨货场从无到有，直到现在的二级物流基地，这条路我们走了10年。
0: 如今货物进出厂只需半小时，这是双寨的速度。一年装卸500万吨，这是双寨的能力。而这一切的背后，是铁路人日复一日的盯控，把高原的物流心脏稳稳托住。吴浩在拉萨西站干了17年，他刚到的时候货场只有4条线。
2: 我是2008年到了拉萨西货场，每天到达的车辆也不多，约10几个车20几个车辆，年货发也就是20-30万吨。但是现在呢，我们的线路已经从4条增加到了11条，我们现在每年的货发量也能达到个7-8百万吨了。当时这附近相当于都是荒地，但是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然后整个外面就是说物流公司啊，还有说餐饮啊、楼盘啊，这些现在建的已经是相当的多了，发展还是很大的。
0: 每天他都会和同事走进货场，检查货物放得稳不稳，叮嘱叉车慢一点，货到了这里不能出一丝差错。
2: 到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些货物，它那个的托盘码的就有点高了，然后平时开车的时候把安全带系上，然后电话那些也不要打，尤其是那个叉子挑起来的时候不要太高啊，看着点人。
0: 西藏的水装进瓶子，搬上叉车，一拖一拖码进车厢，从车间到月台不过几百米，但从高原到内地，从前想都不敢想。
2: 像今天我们装的这3箱水，都是我们西藏本地厂的矿泉水，就是上午从水厂出厂拉到我们货场，下午装完，晚上就可以安排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0: 2025年夏天，拉萨西站的货场第一次被塞得满满当当，叉车从早跑到晚，人从早站到晚，铁轨没变，车多了1倍，没人抱怨，也没人停下。 那个夏天，所有人心里都明白，这条铁路不能断。
2: 去年夏天的时候吧，就是因为那个109国道嘛，然后重新规划建设，然后所有的建造物资啊，就是全部集中到铁路运输了，货物的货物基本上是激增性的到达，然后基本上我们现在工作这边场地，也当时已经是全部爆满，从我们的工作人员、货员一直到装卸人员，整个都是24小时不停的轮换，每天也只能说是休息到2-3个小时。8、9、10月份以后，我就知道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不仅是一条铁路的一个运输线路，它已经是西藏离不开的一条命脉了。
0: 一趟趟货准时进来，又准时出去，背后是24小时不停歇的调度和一个个睡不了整觉的人。
1: 刚才拉萨西站是1至12道，一共就这么多道，中间是2道、3道、1道都可以，就是可以过客车，但是重点就是电车与接车的货物列车。
0: 今年36岁的旦增江九是拉萨西站一名车站调度员，他家就在车站近旁。小时候村里多是土坯老屋，村民靠着农耕放牧为生。2006年，青藏铁路修到了家门口，12岁的旦增江九第一次见到飞驰的火车。
3: 那时候是一个纯粹的好奇和向往，家刚好在铁路旁边，每天听着铁路的鸣笛声跟一趟趟火车飞驰而过，感觉特别好神奇。那时候眼里的铁路是一个长长的铁轨，是一道风景，一个通往远方、通往未知的世界。
0: 后来他考上大学，学了铁路运输专业，毕业了回到家乡，走进拉萨西站，从追火车的人变成了调度火车的人。
3: 上了大学，系统学习了专业知识以后，儿时的一个好奇也就慢慢变成了一个理性的认识，不再觉得火车好看威风，才明白铁路是一个严谨复杂、环环相扣的一个大系统。更明白了铁路安全的背后是无数专业的标准和技术支撑起来的，然后多了一份敬畏。
1: 江九的话就是这个人比较聪明，口齿比较伶俐嘛，然后他学的就比较快一点，然后他干活的时候，我把重点基本上一讲的话，他干错也有，但是就是干错一次他就很快能把这个事情就圆满的解决掉。咱们这边是拉萨的一个枢纽站嘛，活比较多一点，杂一点，就是这样。按照工作压力来说的话，这个岗位是工作压力最大的。
3: 慢慢自己独立作业，才明白安全是铁路的一种生命线。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守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0: 一条雪域长龙，见证了一个藏族少年的成长蜕变，也承载着一代高原铁路人最质朴的初心与担当。家住色马社区的旦增隆多，放学后总喜欢来到货场边，可一个个集装箱里装载着什么，他们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方，始终是萦绕在他心头的谜题。
1: 隆多，放学了。
4: 阿公，这个货场里的东西是从哪里运来的？
1: 全国各地啊。
4: 西藏的东西能运出去吗？
1: 当然可以啊。
4: 能运到哪里去？
1: 咱们的火车跑到哪里，咱们西藏的东西就能用到哪里。明白了，走，回家。
0: 铁路把世界拉到了西藏，也把一个孩子的梦拉向了远方。

0: 拉萨西站货运量的增加，便能为拉萨及周边新增就业岗位。从铁路职工、叉车司机到物流从业者、自主创业者，这条钢铁动脉让万千农牧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致富，化作雪域高原最坚实的民生命脉。昔日距车站近800米的色马村，20年前还是一片荒滩，这里没有楼房、商铺，也没有幼儿园，唯有风沙之中散落的几顶帐篷、几间土坯房，如今旧貌彻底换新颜，已然成为宜居的现代化社区。村落的名字始终未改，色马在藏语中意为金色。曾经金色只是遥不可及的美好愿望，如今这份金色幸福早已化作推窗可见的寻常生活。一个家庭的变迁不用看房子，一本相册便足以道尽。母亲翻看的一张张照片，串联起一家人走过的岁月长路。从前山道崎岖，他从未想过能住进宽敞楼房，如今天路畅通，孩子们也循着道路走向了更远的天地。敦竹杰布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是装卸工，蹲在货场门口等活，扛一袋货5毛钱，干一天挣一天，没活的时候就在风里站着。
1: 我以前刚来的时候干那个装卸工，然后就是一个月下来也赚不了多少钱，也挺累。我在2019年的时候考那个查债的那个操作证，现在我开这个查债收入也很高，没那么累。
0: 每天下班后，他总习惯在办公室多待一会儿，翻开笔记本，里面记满了他一点点啃下来的新知识和日复一日攒下的工作心得，一笔一画从容笃定。倦了便拿起手机，屏幕上是父母的模样，未曾言语思念，可方寸屏幕间始终牵挂着家的方向。平凡人的心愿向来简单，踏实做好本职，精进专业本领，用心守护家人，这就够了。
1: 我在这边干了很长时间，现在我的朋友很多都这边干活，铁路改变我们生活，

一座货场让一个村庄从荒滩变成了社区，800多户人家，20年的时间，从帐篷到楼房，从放牧到上班，从物质匮乏到衣食富足，这条铁路改变的不只是货物的流向，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他们的命运。

20年前，这条铁路把物资运进高原，20年后，它让世界与高原双向奔赴。从资源输出到开放枢纽，从等到去，从够不着到触手可及，这条激活高原的命脉，最终激活的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创造美好生活的梦想。

0: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年年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1: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0: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2: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0: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3: 过了过了，
1: 现在就不用那么通过跳。
0: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2: 哪儿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4: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5: 波拉诺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7: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别走！
9: 别走！别走！
3: 别走！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6: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1: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2: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2: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2: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

0: 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0: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9号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学好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专题辅导。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奇凡出席。吕中梅全面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本源、制度设计及实施路径，并结合青海实际，对生态环境法典与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衔接实施做了重点讲解，为大家上了一堂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精彩辅导课。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生态环境法典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法治实践，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深刻把握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在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中的特殊地位、重大责任，以法典为遵循标尺和指南，高水平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引领全社会遵从生态法治，参与生态保护，守护高原净土，以法典精神把牢生态政绩坐标，把准绿色发展导向，压实依法保护责任，以严密法治链条扛起守护中华水塔法定职责，持续抓好学习宣传教育工作，加快法规清理，强化执法监管，开展分类培训，切实将法典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干部履职能力水平。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直有关单位、有关高等院校、省管有关企业、中央驻青有关单位、中央驻青新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7月9号上午，全省市县委书记座谈会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为全省市县委书记讲授党课，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1: 会上，书面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西宁市黄中区互助县、天峻县、共和县、刚察县、囊谦县、达日县、泽库县等8个县区委书记分别发言。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队伍寄予深情厚望，对如何当好县委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大家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和县域经济发展、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志向和抱负，把造福二字刻在心里、落在行动，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以赶考姿态扛牢初心使命。吴晓军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全省市县委书记要把握好谋一域与谋全局的关系，自觉把本地区的工作放在

0: 全省全国大局中审视和定位，推动形成发展合力。要把握好把方向与抓落实的关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把握好抓发展与保安全的关系，把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谋当前与谋长远的关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把握好抓工作与带队伍的关系，以工作锻炼队伍，以队伍保障工作，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大贡献。会议还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安全稳定、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等作出安排部署。省领导刘美频、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曹俊出席。7月6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进会，通报省14届人大3次、4次会议期间代表建议工作情况，并与各相关部门及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开展交流座谈。通报指出，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要将办理代表建议与完善工作思路、推进工作落实、改进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实打实解决问题、硬碰硬破解难题。要重点从抓实制度赋能、抓实分析研判、抓实双向沟通、抓实落地见效等方面精准发力，全面提升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整体质量与实际成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办理责任，把握实践要求，强化跟踪督办，加强宣传引领，切实把民意民智转化为治理效能，把代表智慧转化为发展动能，把群众期盼转化为惠民实际。
1: 7月8号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围绕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主题，青海保险业开展系列宣传服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落实惠民举措，推动保险服务深度惠及民生，助力地方发展。
0: 近年来，青海保险行业紧扣金融强国建设目标，摒弃传统宣讲模式，聚焦国家战略与民生痛点，以优质服务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社会稳定器作用，彰显行业价值。
2: 我们聚焦灾害风险减量、科技保险、养老保障、农业保险、新市民保险五大重点领域，统筹开展宣传工作，以保险五进入活动为主要抓手，组织辖内保险机构下沉基层一线，深入校园、乡村、社区、机关、企业，将便捷高效、精准适配的保险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全省各保险机构升级线下服务阵地，优化温暖驿站、便民服务点功能，配齐智能设备与无障碍设施，提供咨询业务办理一站式服务，提升群众线下办事体验。
3: 组建专属服务专班，主动走进校园，开展金融反诈宣传课堂，讲解校园意外保险保障内容，拆解各类投保诈骗陷阱，下沉乡镇村落一线，现场办理农业保险答疑及查勘定损的业务，精准对接学生、企业、农户等不同群体的保险需求，多措并举提升便民惠民保险服务水平。
0: 本次宣传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现场设立反诈咨询台，警示投保诈骗、虚假保单等风险，针对条款晦涩、线上诱导投保等问题开展科普，引导群众理性投保，守护自身权益。
2: 我们面向广大群众普及重疾、医疗、意外、商业养老等基础保障知识，一对一拆解非法集资、电信金融诈骗、非法代理退保等典型骗局，同步发放宣传手册和公益礼品。
0: 今年青海保险业创新宣传形式，借助全媒体打造年轻化科普内容，各机构推出 AI 数字人 IP， 结合保险服务实景制作短视频，打造智能化、通俗化的保险科普新模式。
4: 我们依托平安集团综合金融加医疗养老的生态优势和 AI 英沃的整体部署，打造智小安、龙博士等 AI 智能体，将

0: 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在投保指引、理赔服务、防灾减灾等民生场景，实现保险全流程智能化升级。
1: 同时，全省保险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面向老人困难群体落地公益保障项目，开展志愿服务与物资帮扶，以暖心服务传递行业温度。
2: 7月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我省海北州门源县举行，标志着本年度全国暑期文旅消费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我省各地推出丰富的暑期特色文旅活动与惠民利好政策，持续升级夏季文旅产品，优化配套服务，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出游文旅消费多元需求。
1: 主场活动中，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民航局、中国气象局等多部委联合中国银联、支付宝、大麦娱乐、滴滴出行、美团、热血奇迹等平台企业集中发布覆盖赛事、出行、气象、消费、演艺、冰雪运动等多维度的暑期文旅扶持及惠民优惠举措。
3: 我们山东省专门组织了一部分企业来满足海北州一些需求，来围绕着青海省拉动文旅消费，促进我们山东省和青海省两省的合作开展的对接活动。下一步呢，在产业发展、文化交流，包括产业供需对接方面，还要深入开展一系列的活动。
1: 作为本次活动承办地，青海围绕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文旅 IP， 规划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游览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自然生态风光与特色人文景观，同步启动青海家宴特色美食推广，投放总额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全游玩场景，让利广大游客。
4: 这个暑期，青海啊将立足生态资源的独特禀赋，集中推出夏季来青海登雪山、看雪山特色品牌，擦亮全国稀缺的夏日雪山户外文旅 IP。 我们还将统筹举办1000余项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活动，精心组织办好环大美青海自行车赛、雪豹柠檬音乐节等特色活动，推出雪山攀登、高原康养、星空露营、地质研学等新兴业态，让广大游客在青海有全新的夏日旅游的体验。
1: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全国各地紧扣消夏避暑、夜间经济、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门出游需求，持续加码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计划开展超30000场文旅主题活动，发放总额超4.5亿元的文旅消费补贴，让广大游客尽享高品质暑期旅途。
2: 今天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
1: 展馆内设历史科普、艺术展陈、数字互动、趣味参与4大板块，共16个展区，借助全息光影投影打造沉浸式场景，现场配有儿童绘画投屏、山海经主题 VR 体验，让昆仑神话以科技形式鲜活呈现。
5: 最吸引我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古典文化与高新现代科技的相结合，通过 VR 技术还有 3D 全息投影，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山海经这部神话的魅力。
6: 展览把古籍文字转换成了可视化的体验，那种厚重的文化根脉站在展厅里真的能感受得到。
1: 作为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展览是青海出版传媒集团践行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探索文化服务新场景新业态的又一举措。展览展期至10月下旬。
7: 展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挖山海经与昆仑文化内核，推动昆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夯实青海5个文化中探源中华文明的历史根基，依托艺术展陈创新文旅体验场景，打造本土昆仑文化 IP，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在即，青海广播电视台承担本次环青赛赛事制播工作，目前前期筹备工作准备就绪，全员整装待发。
1: 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作为国内顶级的高海拔长距离户外赛事，转播难度大， 尤其是在高海拔、不同地形和

0: 复杂多变的天气条件下实现全程有效信号覆盖，更是对制播技术的巨大挑战。重重考验下，青海广播电视台制播团队提前启动赛道各项勘察筹备工作。
1: 在六月份呢，我们就进行了前期现场的勘测踩点，确定了起终点、直升机停放点，以及微波接收点的点位，同时呢，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也敲定了电力、通信保障。
0: 自2023年起，我台已成功实现8个赛段的直播，在高海拔赛事信号捕捉、多场景画面切换、长距离传输保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为本届赛事制播奠定坚实基础。本届赛事中，团队将根据往年成熟经验，实时信号与延时信号相结合，构建多重传输保障体系，精准把控每一处技术细节，确保赛事信号稳定可靠，为观众带来流畅观赛体验。
1: 在各部门和各单位的协同下，我们已经进行了全流程的信号测试和设备测试以及演练。相信观众朋友能通过电视和新媒体平台看到一届更完美、更亮丽的环青赛。
0: 据了解，本届环青赛赛事实况将通过海外多家电视转播平台呈现，全球数十个国家同步播出，依托赛事转播窗口向世界展示青海风貌，在竞速激情之中彰显高原生态之美、民族团结风采与特色非遗底蕴。赛事期间，每天13点至15点，观众可通过央视体育频道和我台青海卫视及新媒体矩阵收看比赛直播，沉浸式感受高原骑行的独特魅力。据省气象台预报，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期间，多�赛段降雨天气来袭，预计9号至12号，全省将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大到暴雨过程，出现强对流天气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攀升。预计赛事期间，开幕式及第一赛段有中到大雨，第2到第4赛段、第6到第7赛段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第5赛段有小到中雨，午后大气对流活跃，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第8赛段及闭幕式天气晴好。赛事期间，沿途天气复杂多变，降雨易造成路面湿滑、气温骤降、风力加大，同时存在高山垭口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等不利因素，同时还存在地质次生灾害隐患，需提前做好相关赛事安全保障。
2: 观众朋友，明天上午10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3: 日前，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生态环保接待日活动，8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围绕企业自身在生产发展中遇到的生态环境重点难点问题提出问题，相关业务处室现场开展环保政策宣讲、监管标准解读、业务咨询指导，帮助企业明晰标准、厘清思路，护航全省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
4: 近日，海东市护苗讲堂专题宣讲活动走进民和县，为全县中小学师生及家长代表开展专题授课，围绕科学教育理念、青少年心理健康、家校协同共育等内容，为基层和家庭教育提供精准暖心指导。
3: 近日，马多县举办首届动物防疫职业技能竞赛，比赛项目围绕动物疫苗注射、样品采集、防疫档案规范填写等基层动物防疫核心工作技能设置。赛后还针对基层防疫工作薄弱环节开展常态化培训，全面提升牧区动物疫病综合防控能力。
2: 盛夏时节，海北州冈察县水草丰美，一年一度夏季游牧转场开启，牧民们骑着马，赶着牲畜翻山过河，青青草原，牛羊成群，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省牢牢把握党建引领核心主线，将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医疗卫生、教育保障等各项民生工作，聚焦各族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暖心服务，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生根，惠及万家，持续夯实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不断提升全省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立足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我省始终以党建为统领，深耕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持续建强社区党组织服务阵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走进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文亭巷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书画室、舞蹈室、阅览室等一应俱全。追梦艺术舞蹈团的成员正伴着节拍排练舞蹈。社区党组织依托各类文化阵地，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文化交融促进民族团结，让党群阵地成为居民休闲娱乐、沟通交流的温馨家园。
2: 我退休以后呢，就想着能融入到这个社区里面，大家在一起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团结，我自己呢也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1: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社区，文亭巷社区党委以群众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不断增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实施书记直通车、位速先办工作机制，实现从被动管理到主动治理的转变。
3: 我们坚持党建领航，推行了支部共建加成员轮值，统筹辖区内的资源，构建省市区街道社区五级同提共达多方联动的治理格局，常态化的开展民族交融文体活动。
1: 依托五级联动党建治理体系，社区党委整合辖区机关、物业、社会组织党员力量，组建多支党员志愿服务队，把党组织服务延伸到小区楼栋、群众家门口，将党建优势转化为为民服务、团结各族群众的实际效能。
3: 我们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效，上门解决养老、就医、就学等民生小事，以党建凝聚民族团结合力，让各族居民邻里和睦、守望相助。
1: 党建引领聚合力，基层治理出实效，全省各社区党组织主动靠前服务群众，搭建多元协商议事平台。每到周三，西宁市城北区二十里铺镇瑞景河畔家园小区广场就格外热闹。由高教路社区牵头，律师、片区民警、物业工作人员等组成的议事小队就地设岗坐班，倾听居民诉求，调处矛盾纠纷。今年以来，社区依托议事平台累计收集民情问题80余件，办结76件，办结率95%，实现群众难题就地收集、就地化解。
4: 我们居民呢，有问题不用到处跑部门，直接就每周三定期就在这块反映问题。他们通过就是多方平台社区联动，就是物业、城管，还有那个律师，立马就给我们解决掉了。
1: 一件件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一条条暖心举措惠及万家。西宁市各社区以党建筑牢治理根基，以机制破解民生难题，以服务拉近邻里距离，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党建力量下沉医疗一线，我省坚持党建引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党支部作用，创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打造全周期多层次的青海特色健康服务体系，让家庭医生当好高原群众的健康守门人。
5: 今天的工作安排啊，刚才那个河区家园的那个陈淑清奶奶打电话过来说头有点晕，然后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过去给她测个。

0: 血压。
1: 卫生院党员医护带头下沉一线，针对居民突发不适，家庭医生团队及时上门问诊，检测指标，结合之前病例，优化健康方案，细致叮嘱用药和养护要点，贴心守护老年群体健康。
2: 现在有家庭医生特别方便，有时候不舒服，我就得给大夫打电话，他们就过来了，过来告诉怎么治啥的，我就去到门诊去开点药回来，特别方便，可满意了。
0: 我们立足辖区居民需求，把随访、诊疗、健康指导做细做实，依托三级服务网络和专家资源，全力守好基层健康防线，让大家享受到更优质、更贴心、更满意的医疗服务。
1: 在各级党组织统筹推进下，基层健康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省已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2558支，常住人口签约率81.6%，重点人群签约率90.12%，实现80周岁以上老年人签约全覆盖。以党建护航学子三餐，全省教育系统党组织主动扛起民生责任，全速推进校园标准化食堂建设项目。在海东市民和县东源小学食堂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和水暖电机、消防设施安装工程，
3: 完成准进度的80%以上。后面我们将加大施工力度，加班加点完成既定目标。
1: 过去，学生们只能自带午饭或者外购盒饭，加上学生就餐地点分散，日常管理难度大。各地学校党组织倾听家长师生诉求，全力推进标准化食堂建设，集中统一就餐成为民心期盼。
4: 减少外出奔波，也消除了路上的安全隐患，可以留有充足的午休时间，保障了下午的学习状态。对于家长来说，也减轻了日常接送、准备午餐的压力。
1: 同样的变化也正在海东市循化县稳步推进。基石镇和美小学的临时食堂内，一张张用课桌拼凑的餐桌是学生的就餐区，教师依次给学生分餐打饭。全校划分5个临时就餐区，保障了472名学生的午餐供应。
5: 新食堂出来以后，里面的供餐的餐桌都是配套的，能够解决学生的就餐问题。
1: 和美小学食堂建设项目于今年4月动工，如今主体工程已经通过验收，基石小学、基石镇草滩坝小学两所食堂建设项目也在同步施工，党员干部全程跟踪督办项目进度。全省教育系统以党建引领项目落地，今年多点发力加快食堂建设，部分学校逐步告别临时就餐、跨校配餐、教室用餐旧模式，热气腾腾的营养餐、整洁舒适的就餐环境，守护万千学子健康成长，为全省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2025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守为民初心，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10大类45项民生实事工程全部完成，基本公共服务日益均衡可及，组织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8.83万人次，全省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112.03万人次，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实施和美乡村建设项目150个，改造老旧小区住房2万套，改善农牧民居住条件2.7万户，建设城市排水管网460公里，全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调整提高养老金、城乡低保、残疾人2项补贴和城乡居民医保补助标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51.31万名学生，雨露计划惠及4.22万户脱贫家庭。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全省各级党组织持续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党建工作落脚点，将群众盼的事精准转化为政府干的事，把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愿景变为可感可及的实景。
6: 党建引领方向，民生承载幸福。全省各级党组织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以民生为底色，深耕基层治理，优化医疗服务，夯实教育保障，持续织密全域普惠的公共服务网络。未来，我省将持续激活红色动能，厚植民生温度，渐渐抓实民生小事，岁岁深耕惠民大业，不断夯实各族群众幸福基石，

奋力谱写现代化新青海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波浪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7: 停车！停车！
1: 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2: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2: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2: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2: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2: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奶奶，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那里苦着几天。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昨天还有押韵。
5: 昨天是张硕叔叔的生日，所以有好吃的。我们平时就吃这个。
6: 不能说。
4: 你说的是什么？英语吗？
6: 是呀，他背单词背磨怔了，情境学习法。
4: 那这个呢？
6: 这个
4: 赞吧。
5: 我看你下次考试又考不过了，你的英语还没我们扎西好呢。
4: 就是
7: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现在啊，必须做好两件事：第一，明确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各部渡江地段的划分；第二，要他们把渡江训练、后勤准备等情况报上来。汇总以后，报中央军委备案。
1: 嗯，首先，第10军以佯攻的手段包围安庆守军。
0: 并封锁安庆东西所有江面，保证我主力部队渡江作战。我主力部队第11军、第12军由安庆以东至枞阳镇渡江，由兵团司令员陈其濂、政委谢弗志统一指挥。第13军、第14军、第15军由望江至马当段渡江。其中第13军、副第14军、第41师和第15军为第一梯队。 第14军主力为第2梯队，由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指挥。第5兵团所辖第16军、第17军、第18军由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其中第16军为第1梯队，第17军、第18军为第2梯队，由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统一指挥。
2: 第7兵团所辖第21、第22、第24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2团骑兵团，由枞阳镇至瑶沟段渡江，其中第21、24为第1梯队，第22军为第2梯队，由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统一指挥。第9兵团所辖第25、27。 第33、第33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4团和第1团一个营，由瑶沟至玉溪口段渡江，除一部兵力在当涂、芜湖正面牵制对岸守军并伺机渡江外，第25、第27军为第1梯队，第30、第33军为第2梯队，由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统一指挥。
0: 第8兵团所辖第20、第26、第34、第35军警备第7旅特种兵纵队炮兵第3团和第1团一个营，除第34、第35军警备第7旅，位于武夷、全椒、仪征、扬州地区外。第20、第26军由三江营口岸、京口段渡江，由兵团司令员陈士举、政委袁仲贤统一指挥。 第10兵团所辖第23、第28、第29、第31军及警备第6旅、第8旅以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5、第6团、第1团一个营，由龙梢岗至张黄段实施渡江，其中第23、第28、第29军为第1梯队，第31军为第2梯队，由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 统一指挥，
3: 是他们吗？

0: 王科长，这是南岸的领导安排的。他们都是一些惯常到北岸倒卖肉菜的农民，万一上岸前遇到了巡警，你不要出声，一切由他们来对付。
1: 好。
0: 走吧。
2: 你们好。
3: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0: 开船。
4: 啊，过去吧。
5: 哎，敞开，
4: 走吧。
1: 哎呀，好好。哎，好嘞。
4: 啊，过去吧。
0: 哎，哎，停停停停停，
4: 下一个。
0: 来，不用找了。
1: 哎，好，谢谢。
0: 嘿，徐表哥，哎呀，你这混得不错呀，都当上军官了。还记得我这个经商的表弟吗？
5: 哎呦，王表弟，是哪阵风把你给吹到江阴来了？
0: 哎，你应该能知道。咱们家乡已经变颜色了吗？还能让我这样的商人活下去吗？
1: 嗯，
0: 没办法，为了活路，我就大着胆子带了点钱，来找你帮我谋个混饭吃的室友。
5: 嘿嘿，行，你啊，先跟我回家歇息几天。
0: 好，
5: 然后我再给你找室友啊。
0: 好好好，
5: 走，
0: 啊，走吧，
5: 来。一会儿啊，到家先喝两杯。
0: 好好好，方才我已经向诸位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大家的关切和希望，也传达了第三野战军以及第十兵团的首长对江阴要塞起义的要求和指示。下面我想请大家先说说，有没有什么急需要解决的困难？唐炳林同志，你先讲。
6: 好。就在前两天，江阴要塞突然发生了两件重大的变故。第一，不知道何故，原长山一带油炮团的防地突然奉命移交，由国民党21军接防。
0: 知道原因吗？
6: 不清楚，但听说这主意是美国顾问出的。
0: 第二个重大变故是什么？
6: 第二，江阴要塞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因受上峰的排挤，被扣以放船的罪名遭到免职。
0: 他遭到敌人迫害没有？
6: 没有。当我们得知吴广文遭到排挤而被免职的消息以后，就抢先秘密地把他转移到无锡去了。
0: 哦，这太好了。
5: 可是我们谁都知道，江阴要塞的守军只听命于吴广文团长一个人。宣布起义之后，我们谁都没有办法让守军起义啊。
1: 是啊，
5: 得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
1: 想办法呀，
5: 要不然行不通。
0: 这可是关键的大事啊！为了控制部队，立即派人把吴广文同志从无锡秘密接回江阴，等到宣布起义开始前夕，再把他派回部队。
6: 好，
4: 对，
6: 当时就把新上任的团长逮捕。
0: 没错。下面我宣读一下江阴要塞起义的作战部署：第一，派亲信部署控制几个港口，不准开炮，迎接大军渡江；第二，完全切断江阴要塞所有的电话线。断及江阴要塞各炮台及至南京的联络。第三，将要塞司令戴荣光等反动军官全部逮捕。大家清楚了吗？
7: 清楚了，
8: 清楚了，
7: 清楚
8: 了，
7: 清楚了。
0: 这是我们商定的江阴要塞起义的计划书，必须在今晚送到江北岸，交到叶飞、韦国清二位首长的手里。大家看一下，哪一位交通员可以担此重任呢？同志们，我深知这项任务的艰巨和困难，但是大家
9: 不要说了，我去。每天晚上敌第21军坐船去江北买菜，到时候我设法通过关系将作战计划交到首长手里。
0: 陆团长，此事事关大局，如果中途遇险负伤，你就是爬，也要爬到司令部去。
9: 是。

0: 二爷三爷百万大军一起行动，打过长江，已成定局啊。接下来就是解放全中国的军事部署问题了。
1: 为了确保打过长江去取得完全的胜利，我认为应该再次强调牵制坐镇武汉的白崇禧兵团，以防他沿长江向东增援，妨碍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为此，我认为由四野组成的12万先遣兵团似乎是少了一些啊。
2: 林彪，那就把12万倒过来，变成20万。
3: 主席，没有问题。这就确保无虞了。
1: 这样一来，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萧劲光同志就成了四野百万大军下江南的先遣官了。
3: 我想他一定会完成逢山修路、遇水架桥的任务。
2: 中央军委初步拟定由萧劲光同志组建海军，我先打个招呼，你心中要有数。一旦中央军委下调令，你必须放人呐。
3: 是。
1: 林彪同志，为了新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由主席提议，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亚楼同志组建空军，到时候我会跟他谈一谈。
2: 这样一下子从四野挖掉2员大将啊。
3: 主席，我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安排。
0: 由于刘亚楼同志调离四野，他已留下来的参谋长一职由谁接任呢？中央军委决定调萧克同志到四野任第一参谋长。
4: 是。主席。周副主席。城里来电话说刘仲荣先生陪着少夫人已经回到北平。
2: 林彪同志，中央军委的意思是清楚的，你还可以安排一个第二参谋长。
3: 好。
1: 来
0: 来。
5: 主席啊，我回来了。
2: 仲荣啊，我打过保票，现在你不是平安的回来了吗？南京的于右任、于大胡子来了吗？
5: 南京保密局盯得太紧，临上飞机的时候，于右任先生又被变相的扣押了。
2: 再来北平就难喽。仲荣啊，李宗仁和白崇禧对和谈的态度有没有转变啊？
5: 李宗仁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愈加摇摆不定，白崇禧还是顽固地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我估计白崇禧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2: 那就是说李宗仁还有点希望。
5: 他还有争取的可能。
2: 你给李宗仁打个电话，就说我们已经做出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我希望他李宗仁在解放军过江的时候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还有我毛泽东会以贵宾规格款待他，那时候和谈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啊。
5: 毛主席的心胸太宽广了。
2: 这不是心胸宽窄的问题啊，战端一起，炮火无情，因此啊，我在下达渡江作战命令的时候就不能不想到这是关系到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人生命的大事啊。
5: 可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根本不理解主席这份良苦用心，为蒋某人马首是瞻的。

0: 我们也期待。
1: 好，请。
0: 啊，请大家都坐吧。今天。

国共双方第一次会谈正式开始，下面我代表中共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做一个大概的说明。第一条第一款，为了分清是非、探明责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 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0: 父亲，早安。
1: 君儿，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0: 4月15号，国共和谈双方今天进行第二次合议。
1: 这个我昨天就知道了。我就想问，今天是你的什么日子？
0: 今儿不知，请父亲示意。
1: 今天是你的生日。
0: 值此国难之际，今儿不敢言及自己的生日。
1: 要敢言，要堂堂正正的直言。此时是人生的不惑之年呢，应该是明理之年。
0: 可是，静儿40却
1: 是父亲一生中的最低谷。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说，是静儿你最好的起点。
0: 是父亲，静儿一定走出父亲，重建辉煌。
1: 但你的生日，父亲也没有什么好的礼品送给你，只给你写了几个字。
0: 好。玉礼帅气。父亲。
1: 对。玉礼帅气。
2: 恩来吗？
3: 啊，是我呀，主席。
2: 你们修订过的国内和平协定我看过了，就依次定稿。
3: 如果南京方面还有其他的要求呢？
2: 那也只好委屈他们了。一句话，想借口有意见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那是不行的。
3: 明白。主席，你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
2: 为了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尽快接受我们的条件，我已经电告渡江总前委，请他们在20号攻占从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浦口、浦镇以外的江北一切据点。
3: 好。文白先生，这是国内和平协定第二次会议最后的文白。
4: 所谓最后的文本，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允许我们说行还是不行？
3: 是的，这是我们最后的态度。
4: 好吧，干脆。

0: 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我就立即电告南京。
1: 我没意见，
2: 没意见，
3: 我没意见，
4: 我也没意见。
0: 那好，那明日由皇上。

0: 我们会尽快通知周恩来先生，请您去一下会客室，周恩来先生找您有事。
1: 好的。
0: 那就散会吧。
2: 少红先生，你此次南巡的任务很艰巨啊。我知道，我只能凭着我的良心，尽人事而已。
1: 你是很了解李德林的，你认为他看了这份国内和平协定第二次文本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呀？我分析吧。
3: 50对50吧，或者说更少一点。不过周先生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件事。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今16日上午。 黄绍红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某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与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
1: 总之啊，以张文白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经过激烈的争论和三番五次的修改，才达到如今比较好的条件呢。实事求是的说，能取得这样的协议，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我想提醒各位一句，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既不是1925年的地位，也不同于1937年的地位了。大势所趋，谁能改变得了呢？
4: 好了，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为难你了，阁下。像这样的条件，你也能带回来？哎，
5: 你。
6: 不要斗气嘛！何院长，你说几句。
7: 这是一件大事，不是哪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 我把这份文件带回行政院，研究讨论之后，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的期限还有几天。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24条款。 这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红、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成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余主张一方面诉提对岸交共党，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
8: 与战争责任之所在，父亲，您对中共所发表的合议文本有什么看法？
7: 这是什么合议文本？
0: 这分明就是一份投降。

0: 书。
1: 既然是这样，这个张文白他为什么还能够同意这样的条件呢？
2: 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1: 父亲，既然您认为是丧权辱国，就应该坦然拒之。
2: 父亲，这是权宜之计，意在一个拖字。再过两个星期，江南就到了梅雨季节。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毛泽东只要下令过江，我就炸开长江大堤。这是为破例宗人不在协议上签字，我写了三点意见，立即发给在广州的中央常委会，让他们公开声明反对在此投降书上签字。
1: 是，我现在就去发。
3: 太原前线指挥员徐向前、罗瑞卿等发来电报，他们认为，如果16号与南京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
4: 打和停只有一个目的，促和。时下，为了促使动摇不定的李宗仁下决心，我认为应该授予太原前线这样的权利。他们认为什么时候打太原有利，即可动手开打。
5: 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老蒋的态度是可以预料的，可是我们怎么办？为了桂系的前途大计着想，所以我决定开这么一次内部会议，都是自家人，可以畅所欲言。少华，还是你打头一炮吧。
6: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德公签署这份国内和平协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德公可以卸掉压在背上的包袱，同时呢，还可以当未来人民政府的副主席。第二，由建生统帅的广西20几万子弟兵都可以保存下来。第三，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我保证过，在两广2年之内不实行土改。
7: 照你这意思，如果说啊，德公不签署这个协定，那么我手下那20几万广西子弟兵就会死无葬身之所，我白崇禧也会像项羽一样，先演出《霸王别姬》，然后再乌江自刎。
6: 我并不想和建生理论这些事情。我讲的上述三条，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时局发展到今天，我们桂系和老蒋的决裂是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8: 报告。北平张治中先生发来急电。
9: 您。
8: 和谈至此阶段，万无犹豫可能，如待共军行动后补签协定，屈辱更大，大局更难收拾。希望李代总统、何院长亲来北平一行，共商大计。
2: 岂有此理，如此代表啊，有负附托之重。
6: 那就看建生如何挽回败局，转危为安了。
2: 我绝对不会像你们那样大张共党的志气，自甘败落。我提醒诸位，长江就要涨水，就在这20天之内，天上我们还有飞机，长江我们还有军舰，南岸还有我们几十万美式装备的部队呀，这长江之上还游弋着英美的舰船，我就不信了，还挡不住共产党过江。哼，我不信。

0: 现在全国人民要和平，我们政府只有排除万难，力谋真正和平之实现，还有什么瞻顾的余地呢？如果还有什么人梦想借武力来压制全国人民所祈求之和平，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有一个制裁。到那时，凡穷兵黩武的人，
1: 一定逃脱不了千夫所指的惨痛教训。我家乡的这个父母官说得好啊，而且说的是时候。哈哈哈，怎么样，我这副灵丹妙药来的还是时候吧？知我者，恩来也。哈哈哈哈哈。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和谈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2: 但是你送来的这份电文，给了我一个新的启示，就是和桂系实现局部和平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退一步说，如果桂系主战的白崇禧仍执迷不悟，起码我们能先实现湖南省的和平解放嘛。
0: 通知张治中先生，限期一到，我们就发起渡江战役，勿谓言之不预。

0: 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1: 老蒋反对，行政院也不赞成，广州中央常委会还发来了拒绝签字的命令。我真的是孤掌难鸣啊。
0: 文外从北平又打来电话了，他让我转告德公，中共中央拒绝延期签字的要求，并且决定发出向江南进军的命令。
1: 凭借牢固的江南防守，抵抗几个星期应该问题不大吧？
0: 我呀，这身体也不好，也有些顶不住了。望德公，好自为之吧。
2: 听你的口气，你是要离开南京？
0: 是的。好，我决定今天下午3时，乘坐吴铁城的专机，飞往广州，然后从广州再去香港养病。
2: 德公，什么时候发出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通电？
1: 今天，也就是20日晚上。
2: 好，
0: 德公啊，我想提醒你一句，毛泽东有言在先，无论谈成谈败，都要在今天夜里下令渡江。
1: 他毛泽东说话就这么算数吗？
3: 来，从这里啊。
4: 喂，小平，陈毅同志，立刻下达西突击集团渡江作战的命令。
5: 是
6: 是，
4: 向江南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务必做到出战必胜。
3: 好。
7: 伯承同志，李达同志，
8: 请你们立即下达西突击集团渡江作战的命令，向江南发起最猛烈的进攻。
6: 是。
8: 伯承同志，请务必做到出战必胜啊。
6: 邓政委，请放心。

0: 现在已经是21日凌晨了。诸位看了李代总统何敬之院长发来的拒绝电以后，有什么想法吗？
1: 我们这些代表啊，已经完成了尽人事的工作。这份电文，我看抄如令旨，交于中共代表团，算作我们南京代表团的最后答复吧。
2: 我们的任务啊，也只能算是抄送公文的事了。

0: 赵先生，这是李宗仁和英钦发来的拒绝签字的文本。
1: 我也正式通知你们代表团，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于今夜子时发起渡江战役。啊！
0: 看来长江两岸的战火又要不息了。
1: 文白先生多虑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 根据毛泽东主席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已经突破长江西线江防，正大踏步地向江南进军。我命令你们：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为此，我命令渡江中突击集团、渡江东突击集团同时发起渡江战役，横扫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军队。二，逮捕一切护恶不迁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
2: 军需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
1: 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 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为此，我将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迟滞两天进攻南京。
3: 蒋介石的军队真是兵败如山倒啊！不到一天的时间，长江防线就全都垮了。老总啊，若能亲临前线观战，一定会想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这个典故啊。
4: 是啊，先有曹阿瞒率所谓83万大军下江南，因为他的军队来自中原。 绝大多数不识水性，所以就中了火烧战船之计。这曹军几十万精兵，就付之一炬。再一个就是苻坚了啊，也是因为北方官兵不通水性，又上演了八公山上啊草木皆兵的历史悲剧。
1: 这次参加渡江作战的军队啊，绝大部分来自北方，也不识水性，可惊。

0: 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就全部乘着木船打过江南去了。老总啊，你说这是为什么？
1: 还是那两条，一是党的绝对领导，二是有群众的拥护。嗯，
2: 报告，
1: 主席，司令，粟裕张震发来急电，
0: 您。

0: 外国的，二是国民党军舰伪装的，那我们如何处置呢？不管真假，凡是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均可袭击，一律按国民党兵舰对待。
1: 是，
0: 今非昔比了。外国人在中国作威作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要打出中国人的志气。
1: 主席，总司令，我跟你们送喜报来了。
0: 哦，喜报！
1: 莫非与江阴要塞有关？是的。江阴要塞起义，我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0: 哦，双方伤亡如何？
1: 我方基本上没伤一兵一卒，在我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下，共俘获了江阴要塞守敌，炮兵、步兵共7000余人，同时还缴获了炮台各种型号的大炮。 70余门，至于枪支弹药、船只等军事物资，正在统计之中。
0: 很好啊，这要给你李克农记上一大功啊！一定要向参加起义的人员转达，跟他们说都要记功、嘉奖，
2: 还要军民一起开庆功会。<笑>

0: 老王啊，咱们也没好好聊聊啊！
1: 老许，你说是不是？
0: 就是啊，
1: 老王，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说走就走？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和你们一起回忆江阴要赛起义的事情，其中唐炳麟同志说冒险过江送起义计划的事，令我感动不已。

0: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俩能爬的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保护人群里没有人管，
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0: 停车！
4: 停车！停车！
5: 停车！
6: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都质量5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2: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0: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一颗火，我就相信十颗能活；十颗能活，我就相信100颗能活；100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林子。
1: 这不是征服的故事，这是共生的故事。
2: 国领导也叫做安全卫士，守护了这条天路。
3: 铁路修好了以后，士兵就搬回来了。
4: 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
1: 这不是工程奇迹的独白，是一个文明对高原的敬意。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7: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刚才我们还说到，像你这样的一介书生，就是因为心里装着党的付托、人民的希望，才会冒着风险在电话中大义凛然地宣布江阴要塞炮台起义了。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解放了江阴。
1: 我们呀，都不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你们马上就要归队了，帮我带去对首长的问候。我已经接到新的任务，命我限期赶到。同志们，再见。
0: 保重。
1: 同志们，乡亲们。

0: 李先生，王科长，李先生，你是怎么和贾一斌团长失去联络的？ 那次起义失败以后，我们就带着不多的残部向天目山撤退，希望能找到战斗在天目山的游击队。可没想到，我们二人被敌人追到了悬崖峭壁之处啊，没有回头路，怎么办？贾团长说，我们宁死不做他们的俘虏。说罢，我们俩就从悬崖跳了下去。 碰巧，我被挂在了一棵大树上。等我从树上摔到地上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贾团长。李先生，连尸体都没有找着吗？
1: 没有。
0: 等到敌人退去之后。 我扶着树干出来，我大声地喊着：“贾团长，贾团长！”结果也无人回应。我想，他应该是为革命献身了。于是我就打扮成这样，一个人寻找部队来了。贾一斌同志，一定还活着。
1: 啊，
0: 真的吗？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

0: 王科长，我该怎么办呀？这样吧，我给你开一封介绍信，你去江阴找组织。啊，谢谢谢谢。南京解放了吗？还没有。为什么？我想，中央自有安排。他毛泽东说得出，就做得到。我们刚刚拒绝签字，他就下令渡江。
1: 建生啊，长江防线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德公，过分多虑了，三个月不成问题。
1: 我们已经能够听见共军渡江的炮声了。面对兵临城下的危局，我们应该怎么办？
2: 德公。
1: 你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帅了，你怎么就一直认为这是共产党打我们的炮声，而不是我们反击共军的炮声呢？
2: 好吧，就当是我军为了阻止共军渡江的炮声吧。请问，长江防线能阻止共军渡江吗？南京还能守得住吗？
1: 守不住。
2: 不仅南京守不住，我们也必须把上海放弃。
3: 德公。
4: 德公，长江防线完全被共军攻破了。沿江所有的港口、城镇，包括我们所说的固若金汤的江阴要塞，
2: 也落入共军之手了。这怎么可能？
4: 何院长，请看，江阴要塞不是被共军攻占的，是打入内部的共军策反起义的。
2: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提个问题。
4: 共军为什么不进攻南京呢？据说，这是毛泽东有意为之。是毛泽东有意而为之的。
2: 对。
4: 也就是说，他依然想逼我签城下之盟。他们希望你签和平协定。
2: 这是一个意思吧？如此失节之盟，德公啊，绝不能签。建生，那你说怎么办？我刚才说过了，南京守不住，上海也必须要放弃。
1: 那你认为什么地方能守得住呢？唯有防守武汉，退而固守西南半壁，才是正途。欲达此目的，必须把汤恩伯坚守在宁沪杭甬的兵力全部一致。浙赣线和南浔线，和我手下指挥的华中40万大军形成犄角，借以。
2: 固守湘赣，防止共产党进入西南。
1: 哼，我看极少胜算。抗战期间，我们就是按此行事的。古代的三国刘备之所以能够称帝立国，凭的是什么？他不就是经营了西南的半壁江山吗？好吧。
4: 能不能执行建生的计划？接取决于蒋先生的态度，我建议，明天也就是22日，在场的一起飞往奉化，听听蒋先生的意见吧。
5: 在取得蒋先生的意见之前，我认为应该以德公和进攻的名义，通知我们尚在北平的和谈代表，借他们回南京。
6: 好吧。 下面我向大家宣读一下刚刚收到的李宗仁白崇禧发来的电文。代表团全体同志，共方本日广播毛珠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悉。此歼营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诛，抚养无愧。
0: 锦仙奉位，朱荣面请。李宗仁、何应钦、某马印。诸位有什么意见吗？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马上回电，代表团24日飞回南京。
1: 主席，渡江任务已经完成，和南京的和谈如何再继续下去呢？一，要留下这些和谈代表和顾问，只要李宗仁在丢了南京之后有悔改之意，仍然可以接着谈。二，就是白崇禧等人见了棺材还不落泪，我们能够留住这些代表，在政治上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3: 嗯，这样起码在局部省份也是会起作用的。
0: 嗯，
4: 主席，周副主席，张治中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们将于24日飞回南京。
1: 恩来，快劝驾留人。
3: 好，走。
4: 嗯。
3: 当听说各位要回南京复命的消息之后，毛主席就让我赶来劝驾留人啊。
0: 可我们是南京方面的代表啊，
3: 你们也可以暂不回南京复命吗？我可以如实地告诉大家，我们的渡江任务已经结束，解放南京也指日可待了。说句玩笑话吧，也许诸位还没有回到南京，这座古城就已经回到人民的手里了。
0: 有这么快吗？
3: 那就让事实来说话吧。另外，毛主席让我转告诸位，随着时事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到那时候我们可以接着再谈吗？

几十年来，我和在座的诸位都有着不错的私谊，对此，蒋介石和他保密局的人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无论你们回到上海，或是广州，那些心狠手辣的特务分子，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王白兄，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恩来。 过去，在重庆，在南京，我们也有过谈判破裂的时候。可是我方代表，并没有撤退呀。为的就是保留谈判的线索和希望。今天，我们挽留大家，也是同样的目的呀。

1: 我决定留下来，你们在座的诸位，去留自由，绝不干涉。
2: 我决定留下来，
3: 我定了，我先不回去了。
4: 我们都留下来。

0: 老毛，南京尚未解放，听说涉外事件就发生了。
1: 嗯，是啊。原英国驻北平总领事鲍士敦托人给我带来一封信，
0: 嗯，
1: 说在长江扬州地段被我军击伤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英国政府已经为英舰莽撞行为道了歉，也希望我们能够为营救英国军舰提供一些方便。
0: 咱们是怎么回复他们的？
1: 出于人道主义，我方可以为营救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提供便利，但是英方营救完毕，军舰不得以护送侨民为借口开往南京。另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通知总前委，只要英舰不向我军开炮，不妨碍我大军横渡长江作战，就不要攻击他们。
0: 嗯，就按你说的办。另外，老毛，你让我看的这两篇文章，一篇为《我30万大军胜利渡长江》，一篇为《人民解放军100万大军横渡长江》，很好啊。建议新华社尽快播发，一定会大涨我军的志气。
1: 嗯嗯，电令小平和陈毅同志，李宗仁等撤出南京之日，就是我军总攻国民党首府南京之时。
0: 要严令三军官兵，必须保护南京文物和外国驻华的使馆。
2: 德公啊，依你预见，这老蒋会和我们说些什么呢？
3: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不会同意你的固守湘赣、防止共军进入西南的战略计划。
2: 那他老蒋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放弃大陆，退守台湾。
3: 上海呢？
2: 上海，这长江防线一失，上海是保不住了。老蒋是一心指望美国人能介入，可是这滑头的美国人是不会为了老蒋出兵相助的。而唐云伯呢，他就是个奴才，怎么会是刘伯承、陈毅的对手呢？

0: 景之，战况如何？
1: 德公，由于江阴要塞有守军谋反，并于昨天失守，所以我们经营多日的长江防线危在旦夕了。
0: 你们不是说长江防线至少防守三个月吗？
1: 天晓得，去问蒋公吧。
2: 德林，你对和谈还有什么想法？我准备派人再去北平商谈一次。不必了。过去，他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布置好，所以才同意和谈。而今，他们已经过江，我们还有谈判的余地吗？ 这是事先以你定好的，以我和德林的名义向全国发表的通电。共产党既然毫无诚意，导致和谈破裂，我中国国民党及政府被迫昭告内外，将作战到底。慢。
3: 如果你打算继续作战到底，我看还是请总裁复职吧。辞职岂是儿戏？此事以后再议。而今天你得继续领导下去，我当全力的支持你，大可不必。
0: 如此灰心，总裁，你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万死不辞的。可是现在，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坐视，我如何能领导？

0: 主席，您怎么能把您的草稿扔到纸篓里呢？说不定啊，多少年之后，这还是一件重要的革命文物呢。呵呵，当年孔老夫子治学的竹简没能留下来，但是他讲的话有道理。3000弟子、72000人，却为他收集编撰了一部《论语》，流传至今。历代的封建帝王也想不朽。
1: 请他们最得意的捉刀人为之树碑立传，结果又怎么样呢？全成了历史的垃圾。
0: 所以呀，为了不让后人笑话，我最好还是提前把它当垃圾处理喽。<笑>哦，克农啊，
1: 嗯，
0: 江阴要塞起义有力的配合了渡江作战，你们是功不可没呀、啊。
1: 我希望主席啊，能给我们多记几个大功。
0: 哎。<笑>
1: 赏罚分明，
0: 才有积极性嘛！
1: 啊，主席啊，南京已经接到汤恩伯的撤退命令，决定由南京各界组成治安维持委员会，由马清苑任主任，吴一方任副主任。
0: 这个吴一方副主任，不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京金陵大学的校长啊？
1: 对，他还是民进的中间分子。主席，这是他们发给您的电文。
0: 他们恳请您电至金陵外围的人民解放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受。嗯，我立即电示总监委，命35军和其他入宁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清苑、吴一方等人接洽，确保南京安全，并注意保护各国的使馆。
2: 我已经和李代总统达成了共识，为了应对非常时期的重任，要在中央常委会之下再设立一个非常委员会，由我任主席，德林任副主席。请旨，你来宣读一下这份决议案。
3: 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唯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在军事方面，何敬之将军兼任国防部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诸位。
4: 你们还有什么救国的高见吗？父亲，对不起各位，父亲，李代总统。

0: 相公，我还能飞回南京吗？
1: 据我的判断，明天，也就是4月23日，南京将落入共军之手。主席，在我地下党的感召下，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于今日凌晨召开会议，在取得多数舰长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分率9艘军舰、16艘炮舰，在南京东北八斗山江面起义。 他希望我进驻南京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予以接应。他们何时能开到八斗山江面？
2: 中午以后。
0: 听他们以下午3时宣布起义。啊，
1: 到时候，南京能解放吗？
0: 能。电告小平陈毅同志，南京是九朝古都，又是国民党政府的大本营，让他们尽快过去看一看。
3: 有没有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事情发生？是。陈毅啊，您说说看，哪些人写的诗、填的词，最能代表你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
4: 那当然是我们四川的伟大诗人苏东坡喽。
3: 对头，对头。怎么样？对着滚滚东去的长江之水。
4: 喊上几嗓子吧！
3: 哎，好啊，姚队，等等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4: 好，好。不过啊，我们这个老祖宗级的家乡大诗人苏东坡啊，
3: 怎么
4: 写的这首词？
3: 还不能完全反映我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概啊！好，你不也是我们四川的大诗人吗？怎么样，即兴的来一首？我可不敢在四川老祖宗级的大诗人苏东坡面前献丑哦！谦虚喽，谦虚喽。你说说看，我们共产党里，谁能完成这一使命啊？
5: 我看啊，非我们的毛主席莫属啊！
3: 可他忙成那个样子，哪有闲情逸趣来写我们渡江部队攻占南京啊？
5: 哎，我看啊，等我们还没有检查完入城部队的军容风纪，主席已经写出来喽。
3: 那就托你陈毅的吉言喽。啊！

0: 来，小平。
1: 首长，不知你们是？
2: 他就是你们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同志，没见过吧？
1: 没见过，我们哪有这样的野人啊？
2: 你们是无话文军长的部队吧？
1: 是的，
2: 你们是在解放济南战役的时候起义的吧？
1: 对对。

0: 起床，快，全体集合，野战军首长来看望我们了。
1: 李正，原地待命。说老实话，你们这些红地毯哪里搞来的？
2: 报告，我们进入总统府，看到地上全是红地毯，说是蒋介石和老婆宋美龄用脚踩的。我们家里穷，没有被子盖，我们就用刀子剪子都给它裁开，每人一个当褥子垫。
1: 胡闹！
2: 我们怎么胡闹了？我们是带着头打蒋介石这个土豪的，我们没有胡闹。
1: 那也不行，

0: 同志们，你们的陈司令员讲的是正确的，你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应该说清楚的是，我们没提前向你们说清楚这件事为什么是错误的。因此，其错应该在我们当领导的身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王班长，马上带我和邓政委到总统府蒋介石的办公室看一下。
3: 是。
2: 雪萍，走。全体起立。哎呀，你们看一看啊，哪个的主意？
1: 我们。
0: 为什么呢？
4: 首长，你们不是命令我们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吗？真蒋介石我们这些战士见不到，因此一看到这蒋介石的画像，我们就带着那满腹的阶级仇恨，自发的用刺刀向画像刺了过去。
0: 陈司令员，不知者不为罪，他们犯了错，责任应该在我们身上吧。
2: 小平啊，你看一看怎么办啊。
0: 立即回指挥部。
2: 你们呢？
5: 这我们团呢，进入南京以后发生了很多想不到的事情。炊事班班长是一个乡下的农民，在当兵以前呢没有来过城里，他呀也没见过这电灯泡，他想点火抽杆旱烟袋，结果找不着洋火，怎么办呢？他一看这电灯泡，是不是他就能点火呀？于是呢，他就踩到那个小板凳上，对着那电灯泡。这抽了半天，也没抽着。于是他就看着这个电灯泡，这城里人也太欺负我们乡下人了，弄了个照明的灯，还拿玻璃照着。于是挺生气，他就拿着这个铜烟袋锅子对着这电灯泡，这啪一下就打过去了，就听见砰一声，把他吓得呀从凳子上连滚带爬的摔到地上了。
6: 屁股都摔破了吧？
2: 不要笑啊。哪一个还讲啊？
6: 我讲
2: 啊。
6: 我们营啊进入南京以后，把一个班的战士分到一座小洋楼里住，
2: 让这个班的战士啊马上从这小洋楼里搬出去。
6: 是，陈司令。
2: 嗯，
6: 那他们住在小洋楼里的事情还讲吗？
2: 讲。
6: 这个小洋楼里床是软的，战士们上去一跳一个大坑，没办法睡啊，怎么办呢？他们的班长啊就命令他们搬到地上睡，好在人家地上啊铺了厚厚的地毯，他们说比褥子还舒服呢，结果睡到半夜啊被尿给憋醒了，到处找茅房找不到茅房，没办法只好下楼躲到墙角后面悄悄撒了泡尿，这才回来睡下的。
2: 有啥子好笑的吗？这刘姥姥进大观园不就是这样子吗？啊，接着讲。
7: 报告邓政委、陈司令，扬州打来电话说我们的部队带头把一家粮店的老板当地主给斗了，之后把粮店存的粮食分给了市民。
2: 胡闹胡闹，赶快让这部队的领导让米店老板赔礼道歉，并且包赔所有损失。
7: 是。
0: 陈司令员啊，你看看我们的部队还没开进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就暴露出了这么多的问题，你说说该怎么办呢？
2: 我看啊，只有向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一下这些情况。我个人的意见，推迟解放大上海。

0: 金儿，什么事啊？
1: 父亲，是个好消息。
0: 好消息？啊，共军在长江击伤英国军舰一事，在欧美诸国引起轩然大波。
1: 哦，
0: 各家报纸都在头版上发布了这则消息。
1: 这是吓不倒毛泽东的。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呢？他的态度是什么？
0: 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什么消息。
2: 唉，流水落花春去也。唉，中国又换了一个朝代了。
3: 先生，英国驻华大使打了电话，询问我们对未来中共政权的态度。
2: 狡猾的英国人，就我了解的情况，他们已经通过关系和中共取得了联系。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我们的大使馆不南迁广州，这本身就是向毛泽东未来的政权做出了我们的姿态。另外，我们的燕京大学不是还为周恩来培养了很多的外交助手吗？
3: 是的，像龚鹏、黄华等同学都在中共官居要职。
2: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关系做工作吗？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使馆的所在地都是美国的领土，我抗议，你们闯进了我的家！
4: 你这个老牌的美国鬼子，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明明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你还想强词夺理，说是你们美国的？
2: 你们，
3: 先生，
2: 别动，
3: 先生。小同志，他是美国驻华大使，他说的话是对的。
4: 胡说！中国有一句大实话，叫听话听音儿。我都不用问，你肯定是给鬼子干活的汉奸。
2: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5: 美国佬，汉奸，给我出来！
4: 美国佬，出来！
6: 太原前线报告，我军于昨天发起总攻，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全歼守敌135000多人呐！
7: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老总果然是不负众望。太原解放意味着盘踞在山西30多年的阎锡山军事集团土崩瓦解。
8: 主席，老总，告诉你们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自从我渡江部队击伤英国军舰之后，引起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朝野喋喋不休，大放厥词。
7: 我毛泽东就不信那个邪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民族尊严那是第一位的。立即电告总前委，加强江阴方面的炮火封锁，一则是国民党军舰不能东逃，二则是那些有可能再次来犯的英国军舰不能西进。
6: 再加上一句，如敢挑衅，绝不留情，必打击之。
8: 另外，小平和陈毅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主席看完之后有什么意见吗？
7: 过去我曾经讲过，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时下我想再次强调，对于进了城，尤其是还要管理城市的官兵，更要加强教育。
6: 搞不好啊，我们的部队在城市就待不住了，让人家给轰出来啊。
8: 更为严重的是， 我们这支由农民组成的部队，也许会逐渐变质啊。
7: 我同意小平、陈毅他们的意见，暂缓攻占上海，在丹阳集中整训一个月，
8: 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克隆同志通知上海的地下党，刘晓、吴克坚同志，请他们把上海的情况汇编成材料，供准备进上海的官兵们学习参考。
7: 嗯，我同意你的意见。有备无患。
9: 主席，总司令，政府主席，向你们报告一个情况。
8: 嗯，
9: 我35军进占南京之后，擅自进入司徒雷登的住宅，引起了这位中国同美国大使向我们提出抗议。
7: 看看吧，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8: 主席，应当向总前委发通知，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会出乱子的。
7: 恩来说的对，从现在起严令重申，外交大权归中央。
8: 另外，司徒雷登通过中间人想和我们接触，明确提出想见他当年的学生黄华等人，你看。
7: 我看可以吗？看来啊，我们光会打胜仗还不够啊，从现在起还得学会搞经济、办外交，否则就是狗熊掰棒子，事倍功半。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和玛丽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0: 斑马子木打工的红军全编，烙印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足迹。这里是长征精神的高原丰碑，祁连山风雪崖壁之间，激荡着共权大局顽强不屈的赤诚信念。这里是红新陆军浴血奋战的永恒回响。
1: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
0: 金银滩草原的禁忌空间，221基地的试验场上，仍回荡着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誓言。这里是两弹一星精神的摇篮。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每一块历史，都浸透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热血忠魂。这里是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的起点。这些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永垂不朽的红色精神，在今日青海被荣筑为一座座精神灯塔。将军楼斑驳的砖石里，玉树抗震救灾纪念碑前，红光村清真寺五角星的辉光点，信仰的力量正在汇聚奔流。翻开《两弹一星援军故事丛书》和《中国原子城》的书页，重温科学报国的壮丽史诗。红色旅游线路和红色研学专列，引领当代青少年沿着先辈的足迹，亲身触摸信仰的温度。等根据青出铸建221的幕布升起，当两弹一星祖歌的旋律在高原唱响，当王干昌、龚永怀等科学家的手稿在永怀之歌的舞台上开口说话，我们看见精神的火种从未熄灭，它已化作青海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骄傲与传承。
2: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3: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4: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5: 向世界上宣布了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桥。
6: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大卷，
7: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8: 地震时，小青教给大家一个紧急避险的口诀：一判断，二躲避，三疏散。
9: 一判断，地震强度有大有小，震源有远有近，不同大小远近的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采取避险的方法也不同。近震先上下颠簸，后左右或前后摇晃；远震无上下颠簸，为长周期的左右或前后摇晃。当我们遇到地震时，应根据摇晃情况快速做出判断，立刻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迟疑。
8: 二躲避，迅速躲在坚固的床沿旁边、卫生间、小厨房、小储藏间内、内承重墙的墙角。躲避的姿势：人蹲下，脸朝下，额头枕在两臂上。这样的姿势可以在地震时保护好头部。有条件的还应拿软靠垫护住头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灰土和毒气。
9: 三疏散，摇晃一停止要立刻离开住所，疏散到空旷的安全地带或应急避难场所。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需要保持住疏散通道的畅通，不要在楼梯过道内随意丢放废旧物品。
10: 等保护区成立了之后，你可以转入林业公安，然后通过林业公安这个渠道去省城发展。
11: 你为什么要跟我做规划？
10: 如果要走下去的话，那肯定早点规划比较好。
12: 你叫我回来啥事啊？这么着急？ 大事儿，先吃饭，把菜端上。
13: 是不是林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
14: 啥单位？
11: 不是，我想让你辞职。
15: 生命树，今晚19。

去，碰上一把这儿的土，别忘了，一定让孩子们到这儿来。多叩几个头。

0: 父亲，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 船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我们走吧。
0: 去什么地方？
1: 到上海去。

0: 父亲，啊，你又在思考问题了。
1: 我在想，当年在中山舰上，我一边指挥国民革命军与陈炯明的叛军日夜战斗，一边聆听中山先生讲述革命的经历，数个昼夜。那时候真是一点儿都感觉不到累呀。可是现在累了。
0: 父亲，那个时候您才三十多岁啊，
1: 现在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0: 父亲，外头风大，咱们回船舱休息一会儿吧。
1: 不，静儿，陪父亲走走，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0: 好。
1: 记得23年前，父亲率北伐国民革命军抵定长江，占领上海，一路之上都是高呼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声。可是待我率部开进父亲熟悉的大上海以后，我突然发现所谓的北伐革命军开进了大上海，很快就在这座冒险家的乐园之中变了质，尤其是职位较高的军官们竟然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甚至是舞妓歌女俘虏了。
0: 父亲，这是为什么呢？
1: 开始我也没有想明白，可是很快我就懂了一个道理，任何人都有七情六欲，谁都知道权色是难以抵御的欲望。就说你父亲吧，我靠什么管控上海呢？还不是一靠江浙财团，二靠上海的青红帮。
0: 父亲说的是。
1: 他毛泽东呢？难道他的土八路比我的革命军会管理上海？再说那是上海的外国人，江浙财团对我还是大力支持。
0: 我明白了，靠农民起家的毛泽东

0: 在未来的上海一定会输得更惨更快。
1: 金儿是真的成熟了。
2: 主席，蒋介石从他自己的失败教训中得出结论，共产党毛泽东一定会败出上海的。
3: 哼，还预言我们比他败得更惨更快呢。
4: 我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毛泽东、少奇、恩来、老总绝对不会成为什么四大家族。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农民起义，黄巢和李自成，他们在农村造反的时候搞的是天翻地覆啊，可是易进城没有多长时间就败亡了，而且大败之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2: 所以在离开西柏坡的时候，主席提出我们绝不坐立自成。
3: 可他蒋某人说的话也太挖苦了。
4: 如果他蒋某人有胆量啊，我请他来中央委员会做报告，当一次反面教员嘛。
2: 好啊，我去请他，就怕他不敢来啊。
4: 当年汉刘邦、唐太宗夺天下的时候，都对自己的部下明令约法，时下我们已经攻占南京，又要占领上海这些大城市了。为此我起草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共计八条，或曰约法八章，你们二人看一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以我跟老总的名义发下去。
2: 我看啊，很有这个必要。我建议让我们的广播电台连续播发两到三天。
3: 今后啊，凡是解放上海、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都要重播几次。
2: 嗯，是啊，主席。下一个战役是上海，除去确立具体的战役部署以外，我认为恐怕我们从现在应该下大力气制定接管好这座冒险家乐园的计划了。
4: 嗯，计划固然重要，但是执行计划的班子更重要。由于上海是我国工业重心所在，不乏资本家一定会在经济战线和我们较量，所以必须给陈毅同志配备一些熟悉上海又懂经济文化的得力干部。
2: 我已经通知香港工委，让潘汉年、许涤新、夏衍等同志立即北上。
4: 同时啊，还要电告天津的少奇同志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管理大城市的经验和教训。
2: 好。
5: 刘少奇同志到达天津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调查中，从所谓接管的国营企业到各种大小不一的私营企业，从工人到资本家，从大学教授到所谓戏子艺人，都带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情关怀。接着他于4月19日隆重召开了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知名人士有李竹臣、朱书涛、宋斐清、朱继胜、边杰清、孙冰如、老笃文、资耀华、王汉廷。
6: 听了大家的发言以后，我感到最为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大家却谈得很少啊，那就是要满足天津上百万人口吃饭的问题啊，同志们。
7: 对呀，行了，说的是啊。
6: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目前这才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李竹臣老啊，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8: 同意，不过隔行如隔山，我们同来的人当中没有经营粮油生意的。
6: 我记得在抗战之前，咱们天津有一个姓张的面粉大王，专和日本人的面粉厂公开打擂台，唱对台戏，很有民族气节啊。
7: 是啊，是啊，自从啊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
9: 日本人就一个劲儿地推荐他为天津市的商会会长，可他每次都是坚决地拒绝。
6: 他现在面粉厂的生意做得怎么样啊？
9: 由于他没有和日本人合作，所以他的面粉厂现在几乎就快要倒闭了。
6: 哦，好吧，这样，麻烦你给他带个话，让他有困难，就找政府。我们一定帮他把面粉厂尽快的恢复起来，为天津人民尽快的送上最好的白面。
10: 好，这样一来啊，狗不理包子和十八街麻花的生意就可以做大了。
6: 这就很好嘛，啊！一句话，我们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有什么困难，就找我们天津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和天津市长黄静二位同志，好不好？刚才每个人的发言几乎都关心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共产党对咱们工商业的政策问题，大家说对不对啊？
11: 是。
6: 毛主席啊早就说过，考虑问题一定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这四面就是公司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还有内外关系。这八方呢，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司关系的公司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这四面八方都要照顾到，这才叫全面照顾嘛，啊！

0: 主席，你又在设计如何解放上海的战役吧？
1: 解放上海已如囊中取物，我所关心的是如何接收上海和改造上海。这就应了那句老话：“预则立，不预则废。”啊。
0: 恩来，少奇同志在天津做的调查报告你看过了吧？
1: 看过了。
0: 电告陈一，在进驻上海之前，要认真学习少奇同志的调查报告，借鉴经验，举一反三，少走弯路。
2: 好，
0: 主席，柯隆同志告诉我，蒋介石又回到上海了。
2: 蒋某人此次上海之行，就算是向他的昔日发祥之地，做最后的告别吧。诸位。 我今天与大家见面，说白了，就是要鼓舞大家的士气。美国的朋友正在研究对华的紧急援助，而且我也得到美国军方的通知，他们驻守在日本、南韩、夏威夷等地的军舰已经开始向淞沪驶来。 诸位肯定会关心时下的局势。那么今天的报纸，你们也都看了。英国首相艾德里已经发表严正声明，对击伤他们英舰的共军，要施以严厉的惩罚。连前任首相丘吉尔也发表了声明，要求政府派一艘航母到中国上海来。 要对中共进行武力报复。由此说来，这场上海保卫战，也是我国军与盟军的共同任务。为此，我坚信，这次较量，胜利最后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汤总司令，知道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吗？一，把中央银行所剩的黄金全部安全地运抵台湾。
3: 是。
0: 二，要把上海工厂里的重要设备以及有生产价值的物资、车辆、纸张、棉纱。 粮食尽量的全部运往台湾。
3: 是。
0: 第三，如果上海不保，就应该让它变为一座空城。你明白吗？
3: 报告总裁，我全都明白了。到时候，就算我们退出上海。
0: 这座冒险家乐园里的资本家是您，也会把共军赶出上海去的。好，你终于会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了。记住，一旦上海不保，你汤恩伯就得下令，把所有的设施，尤其是那些工厂，全部给我炸毁。
3: 是，
0: 留一座废墟。 给他毛泽东，看他如何重建这座花花世界大上海的。好，某人奉区长，
4: 在。
0: 你知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吗？一是，尽快布置。 在全国的潜伏人员，以作为我们将来反攻复国的接应。
4: 报告总裁，我已经命令我的侄子毛森积极筹组。
0: 记得前些时候，我就让你在全国布置潜伏电台，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和对他们的领导。
4: 请总裁放心，我已经在上海。
1: 杭州、苏州、南京、徐州等地布置好了潜伏台。领导中心在上海，必要的时候就全面启动。
3: 二，就是要把上海的青帮、红帮几个帮派组织起来，让他们成为一股难以驯服的势力。
1: 是，我已经派人跟他们接洽了。
3: 第三点最为关键，必须清除那些共党的骨干分子。
1: 总裁，我向您提供的名单，您
3: 重点是黄静武、张兰和罗隆基等人。
1: 是。

0: 哎，佳英啊，忙什么呢？啊，
1: 主席啊，突然诗兴大发，一个人在屋子里作诗呢。
0: 啊，有意思。内政、外交、军事、经济，还嫌不够忙的，还有写诗的意志。哎，真是让我等俗人摇手窥探，自愧弗如了。啊，
1: 主席在长征路上忙不忙？可是他一年之中啊，竟然写出了六七首好诗。
0: 那主席这次作诗一定是诗兴大发了。
1: 那是当然了。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好诗，好诗啊！哎，如此大的气势，非主席莫属啊！啊，
1: 我看主席却不这么认为啊。
0: 哎，那你说，主席是如何评价他这首气贯长虹的七律诗啊？
1: 看来是很不满意
0: 啊！
1: 写完以后就给丢进纸篓里了。
0: 哎，
2: 佳英啊，你们俩在嘀咕我什么呢？
1: 主席，
0: 主席，
1: 就是您写的。

0: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1: 不错，是我写的。
2: 主席，我不是早就跟您说过了吗？写的东西不要随便扔掉，说不定呢，多年之后就是一件重要文物。主席，我敢打赌，您写的这首七律，一定会流芳百世。
1: 不见得吧？你把我捧得很不自在。
2: 没有。
1: 不过，我对这四句“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主席，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您可太谦虚了。
2: 既然是这样，主席作证，既然他有不同意见，那这首诗我来保存。
0: 不，这可是我捡到的。
2: 你有不同意见，我更喜欢，那就由我来保存。
1: 方才啊，我又写了一首七律。
2: 太好了，谢谢主席。
3: 七律，贺柳亚子先生。贺柳亚子先生，
2: 主席，要是送李克农同志就好了。
1: 佳莹啊，你今天就把这首七律送给柳亚子先生，告诉他，过两天我亲自去拜访他。
0: 是，
2: 主席。
1: 下次吧。
4: 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渔舟夜正黄。
1: 31年还旧国，落花时节独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4: 知我者，润之也。此乃一代伟人呐。
5: 爸爸，爸爸，赶快进来。
1: 怎么回事？江青啊，哪里不舒服啊？
6: 还是那治不好的旧病，时不时的就疼一阵子，折磨的我呀，真的快活不下去了。
1: 哎呀，这个王东兴啊，我不是叫他带你去协和医院做全面检查吗？有病就得早治，再拖下去就耽误了。
7: 主席，你找我。
1: 哦，
5: 哎，
1: 你赶快要一辆车，送江青同志去协和医院看病。
8: 主席，先别着急，我把医生请来了。主席。江青同志这个病也不是一两天了，先让医生打针吃药，把病情稳定下来。苏联方面说过几天有飞机来北平，我想让江青同志顺带去苏联治疗。
6: 谢谢周副主席。
8: 不用谢。
9: 主席，该开会了。
1: 真是急晕了头。
5: 爸，你去开会吧，这里有我呢。
1: 你？
5: 对啊，我们啊。
8: 主席，总体来说，这就是目前上海的真实情况。陈毅他们已经采取了措施。小李呢？站着干什么？快进来呀！
5: 我怕影响你们工作。
8: 这小李那几天不见，这么懂事了。

0: 还真说大人话，来，小李呢？你爸爸看见你啊，就什么烦心事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小李呢？偷着跑出来的吧？你妈妈见不到你就心慌，又得犯病了。我来找你们，是我妈妈同意的。哦，杜琪啊，看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啊。
1: 周叔叔，事情是不简单。哦，
0: 所以我要正式发表意见。嗯，你讲。尽管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也是革命大家庭里的一份子。哈哈哈哈哈！
1: 一张口就是尽管，但是逻辑性很强嘛。原来啊，看来这娘俩是一前一后配合默契。哈哈，
0: 小李呢？
1: 周叔叔真聪明，还是个大好人，一定会答应我的请求的。小李呢？你妈妈去治病，已经很麻烦人家了。你一个小毛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还得有人照顾你，你这不是添乱吗？怎么添乱了？
0: 明明是帮忙，你不是说我是爸爸妈妈的小棉袄吗？到了苏联，我可以帮妈妈倒水、擦汗，还有拿药。有我在，妈妈的病准会好得快。主席，这孩子说的有些道理。江青同志一个人到莫斯科这么远的地方，确实挺寂寞，有他在也是个伴儿嘛。
1: 哎，都走了。我要是想你该怎么办呢？有办法。爸爸，你写信时一开始就是见字如面。给。<笑>爸爸一看到我的照片，不就像看到我一样吗？李娜，我真拿你没办法呀。嗯，好吧。
0: 我跟周叔叔在商量商量。还商量什么？新中国那么大的事儿都难不倒你们，我这点小事儿还用得着为难吗？哈哈哈哈哈！周叔叔，你可不能拖我爸爸的后腿哦。哈哈，小李呢？就算是周叔叔同意了，最后也得听你爸爸的才行啊。
2: 周叔叔，我知道了。嗯嗯。
1: 李娜代表妈妈，谢谢你们。哎，本来啊，没想到我们两个居然被小李讷将了军，三下五除二就给缴械了。
0: 这就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呀。
3: 据粟裕等同志最新报告，在我军占领苏州之后，逃向杭州，并被我军逼入狼溪广德山区的敌人，五个军已大步被歼。解放杭州，指日可待。时下，他们正在为解放上海以及接管上海做好准备。一句话，只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
0: 他们就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树倒猢狲散啊！真没料到，我们渡江后的胜利会来得这么快啊！快也有快的难处啊！老总说的有道理。据悉，蒋介石日前到了上海，命令汤恩伯和毛人凤，不仅要把上海洗劫一空，而且。 还要斩尽杀绝一切进步的爱国人士，所以上海的各界人士都期望人民解放军早一天解放上海。
3: 在北平的各界人士也强烈呼吁，从速解放上海，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
2: 转移到台湾去。
4: 我何尝不想早一天解放上海？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仓促占领上海，当成一个包袱来背呢，还是暂时请蒋某人继续背着这个包袱，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好接管上海的准备。从战略角度上讲，我认为选择后者才是上策。
0: 另外，美国方面托人接触，想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方面也想和我们做生意。我认为，不管他们出于哪种政治目的，对我们接管上海都是有利的。
4: 恩来，电告总前委，应着重教育我们的同志，对于外国侨民和各国驻华使馆的外交人员予以保护。
0: 好。

0: 主席，您在这儿待了一个小时了，是在思考什么事情吗？
1: 佳莹啊，你是我身边的秀才，读了我送给柳亚子先生的七律，有什么意见？
0: 读了，但是意思呢，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是因为啊，你不太了解我和他交往的历史。
1: 和柳亚子先生的为人呢？主席诗中所云“牢骚太盛，房常断”一句，是否含有规劝诗人留在北平参政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说吧。但是与下句“风物长宜”放眼量结合起来看，就不仅仅是这层意思了。当然了，诗就是诗，不能像报告文学那样。 写这么实啊！嗯，
2: 主席，还有更深一层的隐喻吗？
1: 有啊，刘老先生是南社诗坛的盟主，他和蒋介石的恩人陈英士的私交很深，自然对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一套知之较多。就在蒋某人上台不久，他就对我说：“其人善变，
3: 心术不正。”
1: 今手握军权，时不可靠，为革命大计，应采取非常手段除掉此人。我当时明确表态，不赞成这种做法。他生气地对我说：“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是要吃亏上当的。”
4: 历史的进程，不幸被刘老所言中。
1: 那时我对他说：“只要蒋某人坚持逆革命潮流而动。”
5: 他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民所唾弃的。21年过去了，我说的这些话不也得到印证了吗？嗯。
6: 润之，你看，这长廊中绘的各种画多美呀！
1: 可惜的是啊，中国历代的画师不重功名，使得后人很难知道这些画出于何人之手啊。
6: 这也是我国民间艺术家的美德呀！
1: 昔日皇家乐园，如今变成了人民的乐园。
6: 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搜刮民脂，建立她的皇家乐园，供她享乐。可耻啊！可耻啊！
1: 他用建设海军的钱。
6: 修了这么一个颐和园，当时来说是犯罪，现在看来，就是买了军舰，也免不了北洋水师溅毁人亡、全军覆没的下场。
1: 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的人民还可以享受，总比他们挥霍了强啊！现如今老佛爷没了。
6: 可颐和园还在，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7: 润之，所言极是，所言极是啊！<笑>你看这万寿山，啊，多美呀！哈哈，
6: 是啊。
7: 中山先生临终前留下一句遗嘱：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尚未成功。
1: 润之啊，你们共产党人急起急落，终于取得了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应当说，这也是我辈盼望已久的。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人民奋起革命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其中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的。
7: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知道，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
6: 作为老朋友，我很想听听先生的高见了。
7: 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合乎民意，包括像我这样的老国民党员都拥护支持。 我看。
0: 这就是你们胜利的基础。说句老实话，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来得这么快，人民解放军一夜之间就渡江成功，不到三天就占领了南京。我真的不知道，润之啊，你到底用的是什么妙计？
1: 过去舞文弄墨的时候，我也曾认为打胜仗就要像诸葛亮那样借东风空城计，草船借箭。后来我投笔从戎了，方知打胜仗也没有什么妙计。
0: 那你们靠什么打这么多的胜仗？
1: 孙子兵法上讲的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一条，就是先生刚才说的人民的支持。说起来啊，这就是我毛泽东用的最大的妙计。
0: 人民，
1: 兵民乃胜利之本呐。先生想想看，100多万军队要渡江，我们既无兵舰又无轮船，怎么办呢？靠人民用土办法，我们就有了几万只木船、木排筏子，在大炮的掩护下，很快就把30万军队运到了长江南岸。最有意思的是，像这么大的军事行动，蒋介石竟然不知道。你看这有何等的奇妙啊。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们掌握了民意，就等于得到了人心。
1: 哎，水可载舟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妙计也是从蒋介石的失败中学来的。
0: 任之说得好，说得好啊。
1: 来，请喝茶。
0: 好好，请请。
2: 这是一件案情重大的敌情案例，搞好了，对我们肃清上海暗藏的敌特会有很大帮助的。
3: 我赞成你的意见，等主席到了我们再一起做决定吧。
1: 二位啊，
2: 主席
1: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找我啊？坐吧。
3: 啊，先请柯农同志讲讲来龙去脉，然后我们再一起商量研究吧。
1: 啊，柯农啊，你讲吧，可是太专业化的问题你和恩来去研究啊。
2: 是，前几天杭州刚刚解放，据王芳同志报告，他们破获了一个国民党保密局设在杭州的潜伏电台，此案涉及到上海、南京、苏州、徐州等许多地方的潜伏电台，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敌特大案。
1: 不简单呐。杭州刚刚解放才几天，他们是怎么破获的？
2: 简单的说，上海有所知名的学校叫复旦大学。
1: 我知道他们的新闻系主任叫陈王道，当年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

0: 之一，也是我的老朋友。上海复旦大学不仅有我们上海地下党组织，还有华中工委及苏北革命根据地的地下党组织。在华中工委所属的江南工委中，有一名地下党员叫武振平，他有个表姐夫，叫厉培明，是一个主管潜伏电台的军统特务。
1: 我们通过武振平对其多次做工作，他决定弃暗投明，主动交代了毛人凤亲自部署在各地的潜伏电台。这些潜伏台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上海解放以后的各级党的组织。他们提出可否把这个案子移到丹阳，交给陈毅同志的属下来管呢？
2: 我看可以嘛。
1: 他们还有一个想法，我们是否可以利用电台，为我们破获敌人的情报服务呢？
0: 这是一个技专业又危险的工作，是一把双刃剑。搞好了，对敌人有巨大的杀伤力；搞砸了，对我们自己也会有很大的损失啊。
1: 嗯，主席，所以周副主席让我一定要听听您的意见。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你，哥儿四大我事儿兄，马儿吉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家乡是果洛中网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6: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年年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7: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6: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8: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6: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9: 过了，
10: 现在就不用再往过跳。
6: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玛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是200万。

但是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是，主席，那我先走了。好，嗯。主席，陈毅同志他们已经全部到达丹阳了，他们想召开一个干部入城前的动员大会。请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告诉陈毅，第一。 还是我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讲过的一句话：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

0: 第二，上海市长不是封疆大吏，而是人民的市长。要坚持党的领导，紧紧地依靠群众，这是两条基本的原则。
1: 好。
2: 首长，该醒了，吃饭了。上午9点还等着您开会呢。首长，开会了。
3: 乱弹琴，我开啥子会啊？
2: 首长，困迷糊了吧？昨天晚上您还对我说，千万不要忘了，明天上午召开入城教育大会。您还说，一定要提醒我，要带头做到军容风纪第一呢。
3: 哎呦，困迷糊了，看了一夜的材料，不知不觉睡着了。
2: 就是这些材料搞的。您去开会以后，我把这些材料通通处理掉。
3: 你敢？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假不知道啊？这些材料可是上海地下党组织各大院校的大知识分子敢写的。哎，这可是我们管理上海的真经哦。啊，
2: 我知道，首长。
3: 知道？知道你还要把它处理掉啊？嘿嘿，你这小鬼。好了，去给我打盆凉水，我提提精神啊。
2: 是。

0: 众诚教育大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未来的上海市长陈毅司令员讲话。
1: 同志们，我陈毅今天来不是做报告的，我呀是向党中央、向毛主席立军令状的。
2: 军令状，
1: 同志们呐，我们的敌人，也包括我们的一些好心的朋友，认为我们是马上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可是这句话里面有潜台词，他们肯定认为你们这些马上打天下的土八路，到头来一定变成治天下，尤其是治理像上海这样大城市的笨蛋。哎，今天我陈毅就要走马上任上海市长了，穿着这套军服，在这里讲话，就是要以军人的形象向世人宣誓，我们不仅是打天下的英雄好汉，还是能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
3: 好，
1: 这就是我陈毅向党中央、向毛主席立下的豪迈的军令状，也是我陈毅向全世界昭告的第一个誓言。
3: 好，
4: 这陈司令员陈市长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不仅口才好，而且他讲话的气势更超人一等，一下子就把你俘虏了。
5: 你呀还不清楚，我们的陈市长是上能登得大雅之堂，下能为咱们入得厨房。
4: 哦，
5: 谁要是病了，他还会用自己的薪水为你请郎中看病，有时候还要亲自为你煎药。
4: 哦，哎呀，这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啊。
5: 所以国民党败了吗？哎，说真的，你听了陈司令员的动员报告，有没有什么感想？
4: 就一句话，跟着陈市长接管上海，三生有幸啊。贾一斌，
6: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快讲讲看，你是如何脱险

0: 我跟你说，我是从丹阳来的。
1: 好，长话短说，我跳崖之后，直接就摔晕过去了。可是我的腿摔断了，又把我给疼醒了。当时是晚上，我就拼命的向前爬呀爬，爬到了第二天早晨，我终于碰上了一位老游击队员，他问明情况。 就把我扶到他家里，暂时住下。他请郎中帮我接骨喂药。等我能下地走动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当年新四军的陈军长来到了丹阳。就这样，我就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司令员。<笑>
2: 哎呀，我们老祖宗啊，有一句古话讲得好啊，怎么说来着？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但是呢，我陈毅有句话对你说。贾一斌同志，你跟着我，到你熟悉的上海去，受罪吧。
1: 什么？跟您到上海去受罪？
2: 对头。好，一句话也讲不清楚。小王，
3: 到。
2: 你带着贾团长去找杨帆，给他布置任务。
3: 是。
2: 嗯。
1: 哦，等一下，我告诉你一个确切的消息，最信任你的太子蒋经国正陪着他老子，待在上海呢。他们父子一定是想在上海大开杀戒呀。
4: 安博，卑职在。这份物资抢运清单我已经看过了，总体感觉就是太慢。请你向上海代市长陈良转达我的指示，立刻成立以他为主任的委员会，即刻抢运物资。
5: 是。
4: 父亲，从广州发来的消息，身在桂林的李宗仁拒绝去广州赴任，大家担心他会在桂系白崇禧的主谋下，在桂林另立一个与中共和谈的政府。不会，这说明他们太不清楚白崇禧，也不真正知情李白二人在桂系中的关系。
5: 请父亲示意。
4: 他白崇禧素有再嫁的寡妇之骂名，多有见利忘义之举。虽然他在桂系中排名老二，可从不把排名第一的李宗仁放在眼里。去年岁末，桂系逼宫最积极的不是李宗仁，而是他白崇禧。他只想拥李上台，可以总揽全国的军权。 可他太低估一个下野的总统了，三个月来明里暗里的较量，他的所有希望全部落空，遂转而责难李宗仁太软弱，由原来的拥李变为增李。在此李白二人关系发生微妙变化之际，3万两黄金助我一臂之力。 就可以让白崇禧代我促李宗仁离开桂林去广州。那李宗仁会听白崇禧的吗？会，因为他李宗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离不开小诸葛白崇禧。虽然他们有很多的矛盾，但都是以向白崇禧妥协而告终。
5: 这或许就是一物降一物吧。老蒋既不肯放权，还处处掣肘，倒不如，德公啊，依我看，你就比谢自坚吧。敦请老蒋重新出山主持大政，让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6: 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

1: 必须要维护宪法的尊严。经蒋氏以下也，作为一介平民，若不经过国民大会选举而私相授受，我就是千古罪人。
2: 既然如此，国府已经前往广州了。如果得功，长期留在桂林，不但致使中央失重。

0: 交代罢了。
1: 好啊，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我明天就飞广州。
2: 好，好，我知道了。父亲，果不出您所料，李宗仁去了广州，走马上任了。
3: 意料之中的事，何足道哉？君儿，猜猜看，我在离开上海前还要办哪件事情？
2: 啊，父亲，办这件事情的人，我已经帮您请来了。我猜对了吗？
3: 请他进来吧。
2: 是。父亲，毛局长到了。
3: 啊，
4: 校长。
3: 坐下说吧。
4: 我习惯站着报告。
3: 情况怎么样？
4: 报告校长，今天我们破获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电台，抓到了著名的地下共产党人李白。
3: 太好了，这个人终于落网了。立即处决。
4: 是。
3: 还有，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4: 这是根据您的旨意，我拟定的逮捕法办的名单，共计5000余人，请您过目。
3: 好了，不用看了。这5000多人都由你来处置，绝不留情。
4: 是。
3: 黄炎培的公子黄敬武亲共作乱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4: 报告校长，完全查清楚了。
3: 立即逮捕。审讯，
4: 要是他死不回头呢？
3: 那就让他去死。
4: 是，我立即法办。
3: 还有，民盟头子张兰、罗隆基他们的住院处查到了吗？
4: 都查到了，他们二人都住在虹桥疗养院里，是否也立即逮捕法办？
3: 暂缓，派人严密监视，防止他们逃往北平。
4: 是。
5: 主席啊，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数以百计的大中城市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都找到我们头上来了。
6: 这是因为我们的位置变了。莫说新解放的南京、苏州这些城市物价飞涨，就说中央305师要管好的北平、天津，剑英和克成同志也是急得吃不香睡不着啊。
5: 随着大片江南国土的解放，我们的军事工作要逐步让位于经济工作了。
6: 我们熟悉的军事用不上了，我们不会的经济工作又摆在了面前。看起来我们又得交学费拜先生了。
5: 集历史之经验，我们这次要主动当好小学生，向一切经济学家学习。
6: 我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苏联给我们派一些专家来。
5: 请进来固然重要，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派团队走出去考察？
6: 可以，请进来，走出去。
5: 嗯。
7: 主席，周副主席，
5: 葛总，发生什么事了？
7: 我们设在上海的地下电台遭到了破坏，李白同志牺牲了。与此同时，上海一夜之间有数千名大学教授、青年学生、工人领袖、新闻记者，还有那些要求和平解放的爱国资本家被敌人投入了监狱。
5: 蒋介石又开始撤退前的大屠杀了。葛总，有哪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惨遭不幸吗？
7: 民建上海分会理事江化民遭敌逮捕。
5: 留在上海的民盟人士呢？
7: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干事黄敬武先生日前被特务头子毛人凤下令逮捕了。
5: 这位被毛人凤下令逮捕的黄敬武先生是不是黄

0: 脑的工作。是。我们要不要向黄任老通报一下？
1: 主席啊，为了黄任老的情绪和健康，我想还是暂时保密为好。
0: 柯农同志，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想方设法营救黄静武先生。
1: 是。
2: 黄金武，你们高喊打倒国民党，咒骂蒋总裁，是要处以极刑的，你知道吗？
3: 这是你们的规矩，我和全国人民却不这么看。
2: 所以说你们是怎么看的？
3: 粮食都被你们给抢走了，物资都被你们运去了台湾，人民手里的钱贬值的连手指都不如，黄金、白银、美钞都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运去了美国。像这样的政府，人民不应该反吗？像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人民不应该打倒他吗？
2: 给我住嘴！住嘴！给我上刑！看你在胡说八道！
0: 立刻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有关同志，要利用一切关系，想尽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一定要把黄景武先生从敌人的手中营救出来。
4: 据来自上海的消息说，此案是由蒋介石钦定的，并由毛人凤直接插手的政治要案，营救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啊。
0: 那也要竭尽全力。
4: 是。
0: 民盟主席张澜先生有消息吗？
4: 已经查清楚了，他和楼龙基先生都住在虹桥疗养院。
0: 敌人知道了吗？
4: 嗯。
0: 我们又落在敌人后面了。
4: 是的，不过敌人并没有逮捕他们二人，只是派了一些特务前去监视。
0: 我看蒋某人是想利用他们二人再多钓几条大鱼吧。
4: 我也是这么想的，否则蒋介石为什么还没有下命令逮捕他们呢？
0: 马上给上海方面下命令，一定要把他们从疗养院安全地转移出来，绝对不允许邓演达当年被杀的案件重现。
4: 是。
0: 你还有什么消息吗？
4: 有。主席，这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谍情简报，具体材料在这儿，请您审阅。
0: 他们一边向我们要橄榄枝，一边又在建立对付我们的特务网。这个沈阳的总领事接受谁的领导啊？
4: 就是当年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0: 又是这个包瑞德。他在北平有什么活动吗？
4: 很少公开活动。
0: 这种人专门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扇阴风点鬼火，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4: 对，住在北平城里的意大利人、日本人，还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中国人经常去他的住处。
0: 这个包瑞德一定又在策划更大的阴谋。
4: 我们需要对他采取什么措施吗？
0: 因而不发，月如也。
4: 钓鱼？
0: 对，我们也钓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主席。
1: 哦，恩来，什么时候到的？
0: 我刚到一会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主席请我来，是看这张世界地图的吧？
1: 好个精明过人的周恩来。不过这次你只猜对了一半。
0: 那就不错了。主席啊，先不说我猜对了这一半，先告诉主席一个好消息吧。
1: 好啊，我洗耳恭听啊。
0: 苏联方面发来电报，

0: 告知江青同志和女儿李娜安全到达莫斯科了。几天听不得李娜叫爸爸，这心里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这就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 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腥风狂笑者，回眸是看笑无头。这是鲁迅先生写的诗，连老虎都有莲子之情，何况人呢？这样吧，我让他们电告苏联方面，下次来电的时候，多说几句。
0: 李娜的情况吧，不必了，随遇而安吧。<笑>好吧，朱熹，再说一说这前一半的事吧。
2: 好，来，你来看。
0: 苏联和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当然除南斯拉夫之外，外蒙古。 北朝鲜、北越等，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阵营啊。美国、西欧、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东南亚国家，又形成了另外一个阵营。中国是个大国，举足轻重啊。
1: 这就是当今世界政治的大格局啊。斯大林很希望中国。
0: 成为他的盟友，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就从欧洲到亚洲连成一片了。而美国呢，绝不希望中国加入这个东方阵营。只有从这个政治大格局出发，才能够看清楚苏联、美国对待新中国的态度，以及他们外交工作的本质。
1: 朱熹分析的很有道理。
0: 恩来，走，咱们到外面走走去。好。恩来啊，有两件事关重大的外事，又都涉及美国。南京发来电文，请示有关黄华与斯图雷登会面的事宜。 虽说我们跟美国人曾经打过不少交道，但作为正式外交会谈，这还是第一次。为此，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这份文件，你看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话，就发给他们。
1: 主席，我赞成你提出的这项七条原则性意见。我看，黄华可以见司徒大使，但是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0: 不是大国风范，完全正确。谈话的核心，我看就是主席写的这段话：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美国过去用于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必须立即停止。由于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一定要指示黄华同志，这次会谈是非正式的。关于司徒表示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外交。
1: 并修改商约这一点，也不要表示拒绝。总之，以侦查美国政府真正的政治意向为目的。
0: 那第二件呢？
1: 就是关于沈阳领事馆间谍案一事。
0: 主席给李克农下达逮捕命令了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从外交策略上讲，暂时放一放。
3: 这样有利于黄华和司徒雷登大使的会谈。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对社会各界的朋友说，不要光看美国人是怎么说的，更重要的，还要看他们是怎么做的。请，司徒先生，这位就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同窗，您当年的弟子黄华先生。
4: 大使先生。

0: 燕京大学一别，转瞬就过去了整整13年，真是沧海桑田呐！大使先生，哎，是啊，在这13年当中，您这位先生，先是做了几年日本人的监牢，继而又为李宗仁的上台奔走，接着，还看到了蒋介石的垮台，可以说。 您是亲眼目睹了中国从沧海走向桑田的全过程，而你呢，则是亲身参加了这一变革。我有你这样的学生，真的非常骄傲，
1: 恐怕还有几分惊奇吧。先生如果没有这几分惊奇，就不会让我出面去请你这位同窗了。<笑>
0: 来来来，请坐，请坐。这份师生之谊弥足珍贵，但是作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使节，我们应该遵循先国后家、先公后私的原则行事了。是的，说得非常好。
1: 请问贵国政府是如何看待蒋介石的政权呢？
0: 第一，我们美国政府一向不赞成蒋介石的独裁专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必然的。第二，正因为如此，我们美国政府早就做出了决定，停止援助蒋介石的政权。可在我们看来，你们帮助李宗仁的行为，依然是换汤不换药。 这对中国人民来讲，一点益处都没有啊！
1: 李宗仁太让我们美国政府失望了。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他真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哼，今天咱们不聊这个问题。
0: 嗯，
1: 我想知道的是，美国政府将会如何看待？
0: 这个即将由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呢？第一，我们美国政府不参与中国的内战。第二，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上海一旦被解放，我们愿意把存在上海原定援助蒋介石政府的粮食和棉花。 全部都移交给你们，借以支持你们恢复生产。
1: 既然美国政府已经表态，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参与中国内战，那就应该把驻扎在上海和青岛等地的美国军舰，还有陆战队，全部撤走。

0: 我没有权利回答你这些问题。经过第一个回合的火力侦查，我们可否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似有矛盾。
1: 随着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在美国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我们接管中国的集团。当年在重庆时期，多数的外交官乃至被派到沿岸的观察组成员都成为他们审查的对象。
0: 这就证明啊，美国政府倡导的民主是虚伪的，实用主义的。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暂时不会马上变成现实，否则司徒雷登为何要主动邀请黄华见面呢？当年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不是还留在北平搞间谍活动吗？
1: 看来一旦我们和苏联结盟，他们肯定会改弦更张，完全变成反共拥蒋。
0: 肯定的。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奉行接触政策那还是必要的。

0: 主席，政副主席，上海方面发来急电，敌人撤退前，除了抢运物资，每天都在强杀无辜。一个比四一二大屠杀更为严重的白色恐怖，已经完全的笼罩在上海。
1: 恩来，我看上海已经到了非解放不可的地步了。
2: 嗯，
1: 为了防止敌人大搞焦土政策，为了避免上海人民无谓的牺牲。
2: 我决定命令总前委，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尽快发起上海战役。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十分关注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相继下达了多次指示。二爷陈兵浙赣线，既监视了桂系白崇禧，所部东援，也防止上海方面的敌军向西退却，同时。
3: 还要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武装干涉，保障三野攻占上海的安全。刘司令，准备好了吗？
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喽。哎，我说刘老总，你这个只欠东风是啥子意思？
5: 我等啊，就欠你陈司令下借兵的东风喽。
4: 哼，哎呀。
2: 这叫什么来着？这就叫东风不与周郎便，啊，刘司令员，就在浙赣两岸，唱你的借东风吧。
3: 好。
2: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下达的作战命令，攻占上海的任务将由三野完成。
4: 嗯，
2: 现在请陈司令员讲话。
4: 同志们，我啊，既是三野司令员，又是接管上海的上海市长，我必须要完成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下达的两项任务，既要攻打国民党军队，又要完好的接管上海。啊，今天呢，是谈攻打上海的问题，就由粟裕同志和张震同志主讲。
2: 同志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国民党军在上海的防疫部署，我们制定了三种夺取上海的作战方案：其一，实施长困久违，这样的好处是减少我部队的伤亡，它的坏处呢，势必将500万上海人民陷于绝境。
4: 粟裕同志啊，你光考虑到我是三野的司令员，哎，你再好好想一想吧，这样搞法。
2: 我这个上海市长怎么当哦？这就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嘛。粟裕同志啊，接着讲。其二，我们选择以摊薄集团防疫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攻击，这样就避开了守军设防的重点。吴淞，我军部员的伤亡肯定会减少，但是他的主战场永远是在市区。
6: 城市势必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哎，粟裕，你我替陈师长说吧，不行。<笑><笑>那第三个作战方案呢？由张震参谋长给大家介绍。嗯。第三作战方案就是从上海的两翼迂回前至吴淞。 这一战法可以封锁守军的海上退路，可以迅速切断其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守军为了其海上通路，势必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我军决战。这样，既达到了全歼守军的目的，又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达到了完整接管的目的。
4: 这个吴淞地区啊，可是守敌防御的重点啊。
2: 是啊，这是一场硬碰硬、艰苦的攻坚战啊！部队的伤亡是很大的。你陈毅司令员，
4: 哎呀，刘老总，我爱民如子，更要爱民如子。
2: 粟裕同志，谈一谈你的意见。为了保存上海这座城市的完整，为了保护上海5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军队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必要的。
4: 嗯，粟裕同志的意。

0: 也是我的态度，我也投一票，因为这第三作战方案符合毛主席说的，解放军是为人民解放的军队，有反对意见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很好，陈老总，嗯，您和粟裕同志尽快搞出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案，报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以后，以淞沪战役作战命令下发。
2: 好，通知刘晓、吴克坚同志随时掌控蒋介石集团在上海的一切活动。
3: 好，
4: 父亲，毛泽东就要下达对上海发动攻击的命令了。
5: 预料中的事。
6: 电告有关人员：一。 加快抢运粮食、布匹、生活用品，运不走的，除交由可靠的人员囤积外，其他一律烧掉。二，电令军警宪特，处决在押的所有亲共分子。三，派出轰炸机，除对南京、上海进行轮番轰炸之外，而且也要对北平、天津加大轰炸的力度。
3: 是，
6: 通知。 在沪的三军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我要向他们下达保卫上海的作战命令。

0: 起立，都坐下吧。 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非常重要，是有关于我们党国生死存亡的军事会议。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的航空母舰、各种战斗机群，已经从日本、南韩、菲律宾以及夏威夷关岛向中国的沿海地区云集。我们所需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将源源不断的送来。他们希望我们在上海能坚持6个月。如何坚持这6个月？我们先请汤恩伯司令给大家介绍一下淞沪保卫战的军事实力。是。
1: 各位。 上海的防御工事，我们前后修建了10多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周边长80公里，纵深8到10公里，可供10个军使用的防御阵地。在此防御阵地上，共有4200多座钢筋水泥碉堡，10000多个野战卫星工事。各碉堡工事之间，由密如蜘蛛网的。 战壕相接，构成了以子母堡为核心的火力交叉的多道阵地。简直，我们的防御阵地远远胜过了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攻势。很好，当年苏联可以坚持2年之久，而我们凭借此攻势。 死守6个月，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莫三，你是三军参谋总长，再向诸位介绍一下，为这次淞沪保卫战准备了哪些军需物品？
2: 报告总裁，参谋总部早已经储备了足够的武器弹药，除各部队。 按5个斜形基数分发外，我们还准备了各型重炮炮弹50000发，山野炮炮弹100000发，8182迫击炮炮弹500000发，60炮炮弹100000发，重机枪枪弹500000发，轻机枪枪弹1000万发。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他们不嫌冷吗？哎呀，
1: 你也不懂呀，那边宽敞，重要是动机出来了，好发挥嘛。
2: 我们也有辣椒呀。
3: 不用，小云飞细皮嫩肉的，肯定打不过小白。
1: 我们去碰到雪那次，为什么情况？
0: 你十分出言换语了吧？
1: 所以你并不知道我知道你亲我了是吧？
0: 我那不还，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啊，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啊。
1: 那你怎么不清张错呢？
4: 哎，小蜜蜂这边看，千万好吗？快点使手！哎，快点！别捣乱！别捣乱！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叫吴天一，我是1958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分配到西部大建设前海来。我现在年龄已经80好几了啊，向90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但是为党的事业奋斗是无限的。1958年，是那个战火激情那个岁月。当时有一个问题是，青海只有100多万人，还不到200万，要进人。他们来了以后，这个就很多人就发生了急性高山病了，主要是肺水肿。肺水肿高原肺水肿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当时呢，它是要死人的啊。
1: 从1980年到1992年，年年下山，代代下去。
2: 每天我们跟着院士骑着马呢，有政府美杜山，按你马骑的美杜山我们上去。
0: 10年，10万份材料，实际上不止。科学的基础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大数据的基础上。
3: 80多岁的老人，每天坚持来上班，到那实验室来跟大家坐下来讨论，写科研的规划。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的去。

0: 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
1: 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讲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叫什么？叫高原康养，啊，全部的名字叫高原健康养护学。我是铁道部的顾问，我是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和生理研究专家组的组长，这样的担子压在我身上，5年的建设14万大军，啊，我在现场指挥，我在家里面24小时指挥。啊，要想有成就，就得要吃苦。就写何景鹤的，那高原学不光研究人啊，也研究生物嘛。
2: 我来青海的时候是21岁，我现在是85岁啊。这一生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走这一条路。
1: 一辈子没休过一天假，也没有任何一天是假期，春节什么假我都在工作，我都在做我的研究。因为为什么要抢时间啊？人工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做出来这个整个高原病的诊断、预防、治疗。咱们一个科学家呀，都应该有一颗中国心，啊，所以说这个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从事这个事业。这你知道，我全身都发生骨折了，无数次车祸，耳朵做实验也打穿了，心脏也缺氧了，眼睛也白内障了，但是没动摇。
3: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4: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情况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0: 在座的，其实都是军事上的指挥专家。我还想告诉大家，为了这次淞沪保卫战，我们投入了20万陆军精华，并辅以共军所没有的海军和空军加以配合。如此的悬殊，你们觉得够不够？
1: 父亲，毛局长让我向您请示。他认为，上海一旦落入共军之手，中山先生所谓的遗孀宋庆龄，一定会降共的。
0: 那不言而喻。
1: 所以啊，针对宋庆龄，他们想了三种办法。
0: 我倒很想听一听。
1: 第一是暗杀，
0: 不可取。仅20年前。
1: 戴笠也搞了一个类似的计划，还让他的手下沈醉，在他的住宅前后加以监视。后来夫人知道了，颇有微词，闹得很不开心。那第二种，就是和张学良一样，强行押到台湾，
0: 也不可。夫人。
1: 就要从美国回来了。他知道了，一定是家无宁日，甚至是国无宁日。那第三种办法就是，利用他和中山先生的传奇婚姻，来大做文章。
0: 怎么个做法？
1: 毛局长他们已经说服了中山先生的原配夫人卢氏，请他亲自出面，大肆宣扬，说自己才是中山先生。
2: 明媒正娶的夫人，这样做可以打压宋庆龄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就让他们去做吧。主席的消息好灵通啊！哈哈，好吧，等陈云同志一到，我就亲自陪他一起到香山向你报告。
3: 嗯，周副主席。
2: 哦，陈云同志到了，<笑>辛苦了。
3: 我是向您报到来了，怎么样？快点给我分配工作吧。
2: 不要着急啊。
3: 另外，我把主席与贺子珍的女儿娇娇带到北平了，您看。

0: 娇娇来了，那好啊，就带上娇娇一起去见主席吧。
1: 好，
0: 嗯，
2: 请。娇娇，斯科罗维这么特别有抱抱。我去通报一声。
0: 哎。
2: 主席，周副主席他们到了。
0: 主席，你快看谁回来了。
3: 主席。
4: 哎呀，陈云同志，你可真是大驾难请啊。
0: 陈云同志，你要再不入关升帐，主席连觉都睡不好了。
1: 主席啊，我也想早一日进关呀，可是一想到中央提出的抓住东北、依靠华北、支援前方的战略方针，我就觉得啊，非得先把东北的工作做好才行啊。
0: 唯有如此，一旦华北、江南告急，我们东北的大豆、玉米才能源源不断地支援关内。
1: 是啊。
4: 嗯，好啊，有远见。来来来，
1: 主席，
4: 咱们坐下谈。
1: 等一下，我今天啊特意给您带来了一位小客人，您看
4: 啊，
1: 谁来了？
4: 这是
0: 主席，你仔细看一看。

0: 主席啊，这就是你的大女儿，娇娇啊，娇娇。 娇娇，还认识爸爸吗？啊，主席，我差点忘了，娇娇，现在不太会说中国话。奶奶，你看，我还有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女儿啊，娇娇。
1: 您忘弄死呀，要是记别是个早。我们都为爸爸，毛泽东。娇娇，咱为爸爸。
2: 娇娇，咱为爸爸。
3: 好。

0: 陈云，
1: 主席，
0: 今日升帐，想干点什么呀？
1: 还是那两句话，一是按中央的方针办，二是安下营盘试一试，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办事。
0: 嗯，这就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说到中央的方针嘛，书记处委托少奇同志去天津搞了一段调查研究，很快就会写出一个东西来，经书记处讨论之后，即可出台。
1: 主席啊，我走马上任之后，工作重点是什么呢？
0: 第一啊，你和薄一波同志尽快把中央财政委员会的班子搭起来。第二呢，要集中一切力量，确保上海接管工作的胜利。
1: 明白。主席啊，周副主席，我最近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蒋家王朝这座大厦为什么会倾倒得这么快呢？其实啊，是它的经济基础崩塌了。想想看啊，它发行的货币在几个月之内就上涨了千倍万倍，一麻袋子的钞票只能买一小袋的牙粉。老百姓的日子还能怎么过呢？
2: 这个蒋介石啊，他掏空了这座大厦，又把东西转给他们四大家族，官逼民反，民岂能不反啊？
1: 我们共产党人管经济，其实就是要把未来人民这座大厦的根基打牢的。
0: 嗯，真不愧是行家里手啊，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2: 主席，潘汉年、许涤新、夏衍同志已经回到北平了，刚刚和陈云同志见了面。
0: 很好啊，恩来，等你向他们三个人交代完工作，我要见他们。
2: 好。总之，你们三个人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迎战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军舰向我们开炮，准备面对国民党的破坏，准备应付上海全市断水断电。中央接管上海的方针是，一方面要准备面对最艰难的处境，另一方面要创造良好的局面。你们回去以后要把我讲话的意思转达给陈毅同志。
3: 是是是。周副主席，我们三个人的工作是怎样安排的？
2: 韩年，你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同志分管好政治和统战方面的工作。
3: 我一定做好陈毅市长的助手。
2: 嗯。夏衍同志，你是上海知名的作家，你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你一定要搞清楚，上海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半壁江山，有许多学者专家，全国知名的艺术家，一定要尊重他们，不要搞衙门作风，更不允许把他们请到机关来谈话。你要登门拜访，和他们交朋友。
4: 是，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会做好工作。
2: 嗯，哎，许涤新同志，
5: 嗯，
2: 你是我们党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上海很多知名的爱国资本家都是你的好朋友，一定要团结他们。
5: 是。
2: 你任市委委员，协助曾山同志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的工作。
5: 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当好曾山副市长财经方面的助手。
2: 嗯，好啊。
3: 周副主席，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指示？
2: 韩年，你是最了解宋庆龄先生的。由于他坚持不离开上海去台湾，蒋介石就在上海、广州乃至香港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甚至登报说他根本就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
3: 太无耻了。
4: 这完全是痞子为人的习气嘛。
2: 嗯。所以毛主席说呀，当一个政治家沦为靠制造黄色新闻和马路消息来攻击。

0: 攻击他的政敌的无聊文人时，他的政治生涯离结束就不远了。毛主席说的太深刻了。嗯，韩宁，一旦上海解放，你就代表主席和我去看望宋庆龄先生，并送去我们真诚的慰问。
1: 是。
0: 我再强调一遍，你们三个人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你们肩上的担子。
2: 很重很重啊！保证完成任务。坦白，主席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渐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林彪根据主席的指示，把四野主力推进到湖北境内，请示中央军委何时渡江。
3: 我跟林彪说过。
4: 不要等大军到达北岸后同时渡江，可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办法吗？主席，总司令，柯农同志，一看你的表情，就知道给我们带来了喜讯吧？让总司令猜着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国民党第19兵团司令长官张震，在我中原局。
5: 陈公科、方敬之等同志的教育争取下，元帅不齐。
2: 嗯，张震跟邓子恢同志联系上了吗？
4: 见了。邓子恢同志明确表示，一，对张震的义举表示欢迎；二，希望他在迎接我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再有力地配合我人民解放军截击白崇禧南逃的部队。
2: 好啊，此计划若能实现。
3: 白崇禧所统帅的桂系部队就大不报销了。嗯，行百里者半九十啊。柯农啊，你要告诉有关同志，越是接近胜利，越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呢。敌人的情报部门那也不是吃干饭的。计划一旦泄露出去，不但起义会胎死腹中，而且张震也会面临生死危险。是。
6: 周副主席，让我转告主席，由香港赶过来的三位客人，今天下午到香山。嗯，
5: 好啊。
6: 韩年同志，我很想知道，在香港的英国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紫式英号"军舰在长江肇事这件事啊？
5: 好，表面上他们也声明抗议，因为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后。 他们认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打过长江去，存有一种划江而治的幻想。主席，汉年同志说的对，这些英国人还挖空心思想尽办法，想把李济深先生留在香港，作为他们手中的政治砝码。后来我军大举渡江，很快又解放了南京，英国人的态度又有了一些转变。
3: 具体有些什么表现吗？
5: 那时。
3: 我们在香港公开举行庆祝南京解放的酒会，他们不但没有干涉，而且还让一些所谓的太平绅士来参加。看来啊，英国人比美国人滑头啊。坐吧。
4: 好，
3: 他们是不会把棋走死的。现在我军乘胜追击，已经打响了上海的外围战。随着上海的解放，这些英国人的态度。 还会有所改变的。<笑>
4: 请主席指示，有关接管上海的方针和政策。
3: 总的方针，中央已经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的保存好这座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具体的政策嘛，你们就按照恩来的指示去办。
5: 是。
3: 你们三个人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可以说是老上海了，应该把接管上海的工作做好啊！
5: 保证完成任务。
3: 韩年同志，你跟上海的杜月笙、黄金荣这些文人还有联系吗？
5: 还有一些联系。
3: 嗯，在西柏坡的时候，我让张世钊先生给黄金荣、杜月笙打过招呼。 你不妨去拜访一下，请他们转告自己的青帮弟子们，只要不和人民为敌。

1: 这个是可以获得宽大处理的，如果有立功的表现，还可以受到表彰啊！啊，
2: 是，
1: 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粟裕、张震攻占无。

0: 黄金屋，只要你现在回头，说出上海名将的名单，指出是谁帮你父亲逃离上海的，还不算太晚。那就怪不得我们了，我们已经替你挖好了墓穴，也算是尽了人道了。
1: 是啊，这就是你们的人道。
0: 刽子手们，看看吧，你们的主子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他不仅不敢公开审判自己的对手，甚至不敢堂而皇之地将对手送上断头台，只能让你们这些毫无头脑、形同机器的刽子手躲开光天化日，干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我会在天上看着你们灭亡的！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们上海的同志做了各种准备，包括行刑前武装解救。可是，出乎我们所有人预料啊，敌人将黄敬武先生活埋在上海南市车站路190号牢房后面的空地里。
1: 佳音，主席，备车。主席，你要去哪里？我要去看望黄炎培先生，向他通报公子遇难的事情。主席啊，你还要关注总攻上海的大事。看望黄任老，就由我替你去吧。
2: 你一定代我向黄仁老致意。中国得以重生，是要以亲人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1: 知道了，主席。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中国得以重生，是要以亲人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毛主席不仅说到了，也做到了。为了苦难的中国能够早日获得新生，不仅祖坟被蒋介石给挖了，而且还有

0: 请状告毛主席，我黄炎培能为中国的重生献出自己的骨肉，感到无比的骄傲。
1: 换人了。
0: 上海快解放了吧？
1: 是的，按计划，陈毅师长于明天清晨将率领5000军政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大上海。

0: 陈市长，你盼望的接管上海、治理上海的天降到了。陈市长，哎呀，我们可是老朋友啊，还记得吧？我们在沿河边谈过诗，论过文，啊，我记得好像是在七大前后。哦，陈市长，嗯。
1: 方才看您在望湖宁思，想必一定是在构思诗词佳作吧？哎，
2: 我呀，可不是我们的毛主席哦。<笑>那一定是在想着带我们接管上海的事吧？错。陈市长，你就别卖关子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吧。
1: 我在想啊，我陈毅。 怎么跟上海有逢九之缘啊？
2: 你陈市长怎么和上海有逢九之缘啊？1919年我初到上海，后来又到法国去留学。1929年我潜入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时有古田会议。1939年，我带领新四军到了虹桥机场。
1: 烧毁了日军的四架飞机。1949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又任命我为上海市市长。哎，你们看，我陈毅跟上海是不是有逢九之缘呢？
3: 哦，原来是这样的逢九之缘啊！
4: 陈市长，这四个九啊，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啊。
2: 哎，汉宁，这位是？
3: 这位。
2: 是大剧作家夏衍同志，陈市长。夏衍同志，我们可是神交已久。记得夏衍同志写的这个什么？哦，《包身工》里边有一个炉柴棒，将成为我们工人阶级的艺术典型啊！市长
3: 过奖了，
2: 谦虚哦。 <笑>哎呀，没想到啊，能写出《炉柴棒》的大名鼎鼎的大文学家夏衍同志，长得哎，也跟炉柴棒一样瘦啊！<笑>啊，徐立新同志，
3: 陈市长你好，
2: 毛主席跟周副主席可是介绍过你啊，他可是。
1: 我们党内的大经济学家来，
3: 哎呦，不敢当。
2: 你呀，就要跟曾山同志一起到你熟悉的大上海，跟资本家打交道喽啊！<笑>
3: 是，
2: <笑>
3: 陈市长啊，该吃午饭了。下午啊，你还要做接管上海的报告呢。
2: 好，我们啊，此番啊，走。
1: 这三位秀才来了，我们的力量就壮大了。
2: 那是，这下你心里有底喽。<笑>
1: 接管上海还有很多具体问题。
2: 有人商量了，同志们，方才我简单的讲了进城以后的规定和纪律。俗话说得好啊，路要一步一步走，饭呢要一口一口的吃。

0: 啊，前几天我对解放上海的官兵讲了两句话：一是，在市区作战，不准使用重武器；二，入城以后不准私闯民宅。在官兵当中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啊！
1: 是，
0: 不要开小会啊！进入大城市，不许用重武器，这是党中央。 和毛主席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违法。还有啊，进入城市以后啊，不要以功臣自居。哦，对了，千万不要在大上海的马路上，随地大小便啊。看电影、到饭馆不给钱。一旦让我发现，可别怪我陈毅，严惩不贷。
2: 啊！我跟同志们讲清楚，不进入民宅这一条啊，对你们也是适用的。翻开历史查一查，官家跟军队进入城市以后，往老百姓家里一住，哎，干好事情的不多。有人反对我陈毅讲，赶上阴天下雨有重病号怎么办呢？ 我回答讲，这一条必须严格执行，不准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我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党政干部向上海人民交的第一份答卷。有人问了，陈毅师长，那我们住在哪儿呢？嘿。
3: 天当房，地当床，哎，偷偷睡在大马路上啊！供你们睡觉的地方，夺了去喽！啊，哎，我的话讲完了。哎，陈师长厉害呀，还没进城，就先给大家来了个约法三章。我相信，你们按照陈师长说的办，解放上海。 就无往而不胜，党中央和毛主席也会为你们鼓掌。

0: 父亲，我们该走了。我想再看看，伤害是怎么丢的。都是这些可恨的美国人，是他们见死不救。今次在我，美国人固然可恨，但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 太心慈手软，该杀的我没杀，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下场。是啊，有很多人真是可气，他们对父亲阳奉阴违，这枪声一响，全都倒戈到共产党那边去。父亲，闪开！
1: 电令毛人凤，我要让张兰、罗隆基他们和上海一起葬送在这战火之中，绝不能让他们像黄炎培那样跑到北平去，向他毛泽东喊万岁。
2: 在我军强大的前行攻势之下，敌人已经难以逃脱了。由于我九兵团、十兵团占领了敌外围的阵地，并部分突入了敌守军的主阵地，结果嘛，为了从海上逃脱，必然迫使国民党军队集中更多的兵力于吴淞口两侧地区，这样。 蒋某人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由于市区兵力更加空虚，我们就可以乘虚而入。

0: 迅速攻占市区。老总啊，哎，陈毅来电报说，今天早上带领5000余人的接管大军，浩浩荡荡的向上海进发了。
1: 即刻总攻上海。主席，岸英到香山了。哦，嗯，
0: 岸英来了，他怎么来的？
1: 搭顺风车来的。哦，稀客呀！
0: 哎呀，人家岸英怕占用你的时间，你忙，人家也忙，可以理解。去吧，去吧，
1: 我正好有事跟他说。来。
0: 安英啊，怎么了？今天这是？
2: 安英，
0: 耷拉着个脸。朱伯伯，坐。来，坐。
2: 爸，您说，我听。
0: 这什么话？是不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了？你看看，这。哎，正好有个事儿啊，要跟你商量一下。
2: 你到山东老区一走一走，那里的人民对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3: 爸爸，您不是……怎么了？看来你对去山东不情愿呢。是，主席，要我说呀，岸英是很难情愿的。
0: 嗯，怎么回事啊？
3: 您都忘了吧？我给您提个醒。
0: 岸英的女朋友刘思琪就要满18岁了。哦，所以这么个事儿。嗯，刚满18岁就马上要结婚吗？这谁规定的？
3: 您当年在西柏坡的时候，亲口许过愿的。
2: 只要刘思琪
3: 满18岁，您就批准他们二人结婚。
2: 对呀，
0: 哎，是不是啊？许的愿就要立竿见影啊！
4: 小严，你坐那儿。是。小严，你知道"思齐"二字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思者，想也；齐者，齐鲁也，就是山东嘛。思齐的父亲刘乾初，曾经任山东省委书记。1931年，被反动派杀害了。 岸英作为未来的女婿，也要思齐嘛。再者，陈毅同志不是有句名言吗？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是不是这样，老总啊？
1: 嗯，是这样的。
0: 你说，岸英作为我毛泽东的儿子，他应不应该暂时放下自己的婚事？ 去向山东的父老乡亲学习啊！爸爸，我懂了。你不懂啊？我毛泽东不是当今坐天下的皇帝，你毛岸英更不是毛家世袭的太子。共产党人只有为中国老百姓谋幸福的责任。
5: 没有养尊处优、高人一等的权利。嗯，讲得好啊。主席，我来了。啊，讲得好不如做得好啊。
0: 安英啊，你回去以后好好想想，过两天给我个答复，走吧。
5: 据内线报告，张振峰召到武昌出席紧急军事会议，白崇禧当即出示了顾祝同发来的密电，称已得到密报，张振图谋叛变。 令江章及师长以上军官扣押，接送广州。
0: 结果呢？
5: 张震借生变之机逃离武昌，赶到了京口所属的127军军部，一面召集市以上军官会议，布置武装起义，一面调兵遣将，阻击白崇禧部队的截击。
0: 嗯，总算是有惊无险呢。
5: 是，张震率所部20000余人起义，并成功的击退了白崇禧部的包围和截击。
0: 这样一来。

0: 小诸葛白崇禧也只好拱手让出武汉三镇了。
1: 估计萧景光所部可于16日进驻武汉三镇。
0: 请萧景光立刻会见张震将军，等我收到他们正式的起义电文之后，再发电致贺。
1: 主席，白崇禧放弃武汉三镇之后，虽又移驻湖南衡阳，这会直接影响到和平解放湖南的进程啊。

0: 恩来，是我呀，请讲。放心吧，克农在我这里。克农啊，
1: 主席。
0: 恩来收到有关报告，民盟主席张澜先生和罗隆基先生处境危险。你立即赶到恩来那里接受任务。
1: 是。

0: 干什么呢？一边去！走走走走走！张表老，郑副院长，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话：君子不跟牛斗气。好在这人狗不分的日子快熬到头了。张表老，越是这人狗不分的日子快熬到头了，你越是要担心狗急跳墙，会有人呢。我帮你查查。
1: 哎，好的。 什么人啊，狗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非常时期，说话嘴上设个把门的，啊，懂吗？懂。你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有名的严队副，你一向是按军中无戏言办事的。
2: 我说你们两个，探头探脑的往里边看什么呢？这有什么好看的？站好你们的岗。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可能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6: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7: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6: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7: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6: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7: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6: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7: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8: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严队副，你有什么公干，就对我说吧，跟政府院长没有关系。好，既然张主席把话都挑明了，我也就弯弓射箭，照直跑。我这回来是奉上峰的命令，来请您这位民盟主席和那个罗隆基副主席。 到我们警备司令部去测测。
1: 不行。

0: 张表老，年届70有7，且患有严重的齿槽脓瘘和尿道感染。罗隆基先生也患有肺结核和糖尿病，你们这么做，还讲不讲一点人道主义啊？
1: 讲啊！可他们要是跑了呢？谁负这个责？你呀！
0: 你看看张表老这样子，他能跑到哪儿去？
1: 你敢以你全家人的性命来担保吗？
2: 敢，好，现在就给我立字据，
3: 立就立。
2: 克隆同志，张兰先生不仅是民盟的主席，同时也是一面反对独裁的旗帜，绝不允许发生一点意外。
3: 是，听周副主席进一步指示。
2: 为了营救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我决定启用杨虎这枚棋子。
3: 什么？
2: 就是那个和刽子手陈群一道被上海人民骂作“虎狼成群”的杨虎。是的，他们虽然在四一二大屠杀中是蒋介石名副其实的刽子手，也是当时上海出了名的杀人魔王，但是在历史重要的转折关头，他托人找到我，表示要站在人民的一边。另外。
4: 他和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也是老熟人，我想，他一定会想办法营救他们的。
0: 周副主席，那该如何启用杨虎的关系？
2: 你立即通知上海的吴克坚同志，让他和杨虎取得联系，把困在疗养院中的张罗二位先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你听。
5: 他们不知道又抓了多少人质是啊！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杀人越多，垮台就越快。
0: 话是这么说，您和罗先生也不能在此坐以待毙呀！
5: 这共军不会打到这儿来吧？
0: 哎，
5: 你们两个给我听着，眼睛放亮点，给我盯住206病房。没有我的命令。
0: 天王老子也不准接近206病房。
4: 蒋介石下了死命令，绝不准将活着的张表老交给共产党。那，你就可以亲眼看看，蒋介石是怎么把我害死在这疗养院里的。
5: 可我听说，蒋介石给您定的罪名，不光是通共，还说您是毛泽东的好朋友。
4: 哼。 通共一罪不敢当，跟毛泽东是好朋友，蒋介石是知情的。那您能不能给我讲讲，您和毛泽东之间的交情呢？哎呀，说起我和这位大名鼎鼎的毛润之先生的交情，话可就长了。开始啊。 我们是神交，是通过我的老友吴玉章、董必武、周恩来先生传话。后来抗战胜利后，他为了跟国民党共谋建国大计，以关云长单刀赴会的决心和勇气，飞来山城重庆。当时。
5: 他一手沁园春雪，征服了山城各界人士，也征服了我。可令我更为感动的是，他礼贤下士，多次冒着被军统特务暗杀的危险，前来看我，听取我的意见。就这样，我们从神交变成至交了。
3: 周副主席。
2: 吴克坚同志发来密电，他们遵照您的指示和杨虎接上了关系。他们从虹桥疗养院中把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营救出来了吗？
3: 来电中没说。
2: 总攻上海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旦中央军委下达总攻令，再营救他们就很困难了。

0: 聂大队长吗？我是严队副。您给我的信我收到了。至于用刀刺死张兰和罗隆基两个犯人的事，可行吗，队长？好，你放心，一切照办。
1: 严队副，聂大队长同意了。
0: 啊，他同意不用匕首刺死张罗二犯了，但是他命令我们将张罗两个犯人绑架，用船运到乌孙口，系上大石头，将他们沉入江底。
1: 这个办法可以达到毁尸灭迹的效果，
0: 是吗？行，你赶紧回去看着犯人啊。
2: 是。
3: 再次电告吴克坚同志，无论有天大的困难，一定要确保张兰先生、罗隆基先生的安全。
1: 是，
3: 就要下达总攻上海的命令了。如果上海解放了，而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不在了，
4: 主席，请您放心。周副主席向您打了保票，我李克农也向主席立军令状。
3: 停，不要再说下去了。我英勇的第三野战军指战员向上海发起最后的总攻。

0: 主攻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已经攻占了虹桥机场，很快就要北渡苏州河。如无特殊情况，上海将于27日之前回到人民的手中。我第一野战军于5月20日解放西北重镇西安之后，又连克陕中、渭南等县城。 歼敌数万。第二野战军次兵团于5月22日解放江西省省会南昌。第四野战军解放武汉三镇之后，又分兵解放九江以及军事重镇听四桥等地。我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
1: 会后，请大家一阅，如无不同意见，将电告各野战军执行。
2: 同意。
1: 下面由少奇同志向书记处报告城市经济恢复问题，由恩来同志主讲新政协的成员组成，以及召开新政协会议等事宜。
0: 上海决战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那些困兽犹斗的敌人又把枪口对准了普通的上海市民。
1: 为了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我想下令网开一面，让少数。

0: 入国民党军队，从吴淞口逃走。嗯，好。文来，嗯，你的看法呢？
1: 就从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这些本应消灭在上海的敌人放走了，将来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呀。
2: 要先保证老百姓的安全，哪怕我们打得再艰苦一些，也总会有办法消灭这些逃敌的。最后，我再扼要地重复一遍：上海就要落入共军之手。
3: 我们国防部保密局将随总裁撤往台湾。总裁行前做了两点事宜：一，安排好我们在沦陷区，尤其是在宁沪杭甬一带的潜伏网系，由行动科长朱善元少将负责。
4: 情报局长放心，只要有我朱善元在，共党统治下的上海就永无宁日。
2: 不仅要做到上海永无宁日，而且还要发展我们的组织，向国方部提供共党诸方面的情报，准备迎接总裁，率部打回来。
3: 是。
2: 二，上海沦陷之前，一定要把数以千计的亲共分子严刑处决，其中，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副主席罗隆基，是总裁点了名的。
3: 绝对不能让他们再跑到中共那边去了。
5: 毛局长，这两个人都是知名的社会贤达，可否以转移之名把他们押解到警备司令部处决呢？
2: 可以，请你立即通知负责看押的严队副，将张澜和罗隆基移交到警备司令部。

0: 我是严队副，你是哪位？
1: 我是杨虎司令的夫人田淑君，我找你有急事。
0: 杨夫人，您先听我说。
2: 叶祥之和朱山云奉楼人凤局长之命，要在今天晚上
0: 12点将张兰和罗隆基两位先生押解到警备司令部，秘密处死。
1: 我也是正因为这件事找你的，我已经接到有关方面的指示，
3: 要你利用今晚移检的机会，在午夜12点之前
1: 务必完成营救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的任务。
0: 在什么位置？
1: 环龙路，我们杨家。
2: 办法呢？
1: 你听我跟你说。
4: 哈哈，原来是严队副。
5: 严队副，
0: 忙着呢。
4: 哎，这么晚了开车干嘛去啊？
0: 啊，车上是我家属，这不随军撤退吗？
4: 啊，规矩您懂啊。小李，过去看一下，
0: 检查检查吧。哎，例行公事。
5: 行。
4: 队副，大晚上的这么着急啊？
0: 哎呀，出来混是真不容易。
6: 后边那个白胡子老头是谁啊？
0: 我家父啊。
6: 那旁边那个呢？
0: 这不我家兄吗？
6: 这样。
0: 来，
6: 哎，不，
0: 来，拿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4: 哎，那就拿着吧。
0: 辛苦了，弟兄们，
4: 放行啊，放行。

0: 来了。
1: 欢迎您。
0: 你好，
1: 张澜先生。

0: 是，我是奉毛主席之命，在您的老友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负责营救张老和罗隆基先生。
1: 毛主席，
0: 对，
1: 周副主席，
0: 进去说吧。
1: 好，
0: 快请，
1: 来，
0: 请，
1: 里面请，
0: 请，
1: 请，
0: 请，
1: 走吧。

0: 陈云同志，不知道为什么，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我是喜忧参半，有时候连觉都睡不好啊。
1: 主席啊，我特别理解您所忧虑的核心，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而建设新中国的核心，又是经济建设。是啊。
0: 如果我们在经济战线上搞得一团糟，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那我们打下的江山也是坐不牢的。哎，你看，我们能不能把上海这块最难啃的骨头当靶子，先和他们较量几个回合呀？依我看，就算我们不主动出击，上海的不法资本家们也会打上门来。
1: 哼，好啊！我这个人呢，就喜欢有人挑战。陈云同志，我给你撑腰，从现在起做好还击的准备，后发制人。
0: 是。

0: 安宁啊，我在这个苏北与苏南战斗了这么多年，连做梦都在想啊，让这个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早日回到人民的手中。
1: 陈师长，我很能体会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嗯，
0: 但是啊，我作为江南水乡之子的特殊情感，您就未必能理解了。嗯，
1: 安宁啊。
0: 还是把这种特殊的情感埋藏在心底吧，啊！哎，我们还要硬着头皮啊，面对这座我们并不太熟悉的大上海啊。陈师长说的对啊，先不说必须解决500万人口张嘴吃饭的问题，嗯，就说我一想起遍布上海各个角落里的特务、青帮、红帮、黑社会。
1: 烟馆、妓院、无业游民，哎呀，我的头啊，都大了。还有比这个更头疼的，就是那些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也给我们管理大上海增加了更多的难点呢。啊，
0: 陈师长，咱们先不说这个了。啊，据上海的同事说啊，我们的军队在进占上海之后。 严格的执行了陈师长不入民宅的指示，嗯，全部睡在了大街上。天亮之后，这市民们打开门一看，啊，全都惊得张开了嘴，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哎，
1: 那下半天讲出话来没有啊？
0: 讲出来了。啊，他们一个个都伸着大拇指，啊，说大兵睡街上，真是听都没听过。解放军啊，就是了不起。嗯。
1: 哎，还有一件事，连我也没听说过。
0: 啊？什么事啊？
1: 哎，这国民党啊留下来的这个上海市长，硬要向我这个共产党的上海市长啊，嘿嘿，交印。
0: 哦。<笑><笑>

0: 请国民党上海市市长赵祖康。
1: 请赵祖康。
2: 陈毅市长，我赵祖康代理代理市长前来办理移交手续。
0: 请再说一遍，你是国民政府的什么市长？
2: 代理代理市长。
0: 哦，哼，没有听说过吗？国民政府还有什么代理代理市长？
2: 陈市长有所不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市长叫吴国桢，他一看形势不好，就把市长交给了陈良代市长。在上海解放前两天，陈良代市长又把市长交给了我，我赵祖康岂不成了代理代理市长了吗？
0: 哦，对对对，哎，你当了几天的这个代理代理市长啊？
1: 七天。
2: 陈市长，请接移交的市长大印。
0: 我是不会接受国民政府颁发的上海市市长的大印的。你呀，把它放在桌子上，等以后我们移交到历史博物馆。赵子康，请问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的如何？
2: 报告陈市长，我条条照办。
0: 国民政府这个上海市长的档案财产呢？
2: 完整无损，您可一一查点。
0: 那好啊，你我之间市长之间的交接结束了，接下来我还想私人的，哎，也就是讲啊，像新朋友一样的交谈，你看好不好啊？
2: 谢谢谢谢。
3: 在顺利完成上海接管之后，就是发展经济。
4: 说到接管，根据天津的经验，接管时对于企业物资不要把它当成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要当作企业的货品卖出钱来归企业使用。
3: 这一点很重要，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主席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企业在开工没有钱，要么向政府借款，要么就停产。
4: 停产是最要不得的，两手空空靠什么来救济那些失业的工人？
3: 是啊，同时我们必然还会触怒一些民族资本家。
4: 这是个原则问题，我准备电告中央局，要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一说到经济，我就有千头万绪之感，头大呀。
5: 老毛，上海于日前完全解放了，经过16个昼夜的战斗，歼灭守敌153000余人。
4: 算起来，平均每一天，那就是歼敌将近10000人呐。
3: 是啊。
4: 恩来。张兰，罗隆基先生有消息吗？
6: 他们已经安全转移到我们的部队当中了。
4: 好啊，立即给他们发电报，请他们尽快北上啊，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呢。
5: 好。
6: 是啊，抗战时期我们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受到过张表老的帮助和关心啊。
5: 张表老是我的老师，享誉四川的川北圣人，他来到北平以后啊，我要设宴答谢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特殊贡献。
4: 好啊，那我跟恩来去作陪啊。
5: 好啊。
6: 好啊。主席，据来自内线的消息，随着蒋介石李宗仁矛盾的加剧，何应钦内阁很快将垮台。
4: 家和万事兴，国败内耗争，这是两句大实话呀。

0: 赵先生，请，
1: 请。
0: 赵先生啊，请问你，这个吴国桢先生为什么辞去市长的职务啊？
1: 说来有一点偶然性。
0: 哦，是什么偶然性啊？
1: 您可能听说过，吴国桢是很老的国民党员，对国民党忠贞不二，又是坚决反共的蒋家王朝的重臣，加之他又是留学美国的博士，很有些能力。有一件事情，他十分伤心，遂挂冠而去了。
0: 哦，是件什么大事啊？
1: 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你们濒临上海城下的时候，警备司令汤恩伯向他额外讨要了一笔经费，说是向士兵补贴薪饷以保卫上海。吴国桢深知国民党将军们的腐败，一面向工商界讨要了一大笔捐款，一面又向汤恩伯提出不现金发饷，而是派临时成立的委员会向士兵们分发食品和燃料配给证，结果顺利的发放完毕。
0: 哦，嘿嘿，哎呀，这个吴国桢还真是有些办法啊，难怪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的颜惠卿老人，力荐这个吴国桢继续当上海市长啊，嘿嘿嘿，
1: 他真的是有些办法，
0: 嗯。
1: 可是后面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让他断然的辞去市长的职务，挂冠而去。
0: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事件啊？
1: 人所皆知，吴国桢信佛。一天啊，他去参加一家寺庙的佛事，熟悉他的方丈把他带到了密室，对他说，对上海的前途感到悲观。可是吴国桢拍着胸脯说，怕什么？上海周边有国军30万坚守。吴国桢还厚着脸皮为他们募捐。然后方丈就对吴国桢说，我寺中啊，有300多名和尚，当军队点名发饷的时候，穿上军装，冒领军饷。你说的30万大军在什么地方？吴国桢顿然惊觉，认为大势已去，黯然辞职，把市长的大印交到陈良代市长。
0: 可惜了，难怪啊，毛主席还让周副主席的同学劝说他留下呢。
1: 真的吗？
0: 当然真的了，嘿嘿，我陈毅哪敢造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谣啊？
1: 那陈市长，
0: 啊，
1: 我提个要求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喽，讲。
1: 我的历史你们是知道的，要不是你们地下党的同志让我接这个代理市长，我是肯定不会干的呢。
0: 你啊，在这一方面是有功的。
1: 我是研究道路和市政工程的人，让我代理这个市长，也代理结束了。您看，能不能让我回交通大学教书啊？
0: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你留下来啊是对的，国家也需要人才啊，你可以继续发挥你的特长，我看这样好不好？你继续留下来，任这个公务局长，好不好啊？
1: 这怕不合适吧？
0: 哎呀，完全合适。哎，我看啊，赵先生，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1: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好，好，好，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请，
1: 请。好好好。
0: 看来啊，国民党的气数已经尽了。
2: 就我说呀，国民党的气数啊，早就尽了。
3: 不然，我们何必冒着生死危险去推翻他们呢？
0: 这话讲得好。为了我们党运长存，我们接管上海，开个好头。
4: 新的市政府
0: 立即挂牌。

0: 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你们好啊！今天
1: 伯伯，这个给你。
0: 好好好。

今天啊，我们是归队来了。我陈毅啊，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啊，对保护大上海的人民。

帝国主义就老实了，这个老天爷就不闹灾荒了，我们自己就不犯错误了，那是不可能的。要怎么办呢？我陈毅啊，是新上海的市长，我始终相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纵然有天大的困难，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战胜困难，好不好啊？

0: 今天啊，又是锣鼓喧天，又是鞭炮齐鸣，哎，这个牌子总算是挂出去了啊。但是我这个市长的心里头还是像15个木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心里都没有底啊。有什么办法呢？幸好在丹阳的时候啊，我派了方方面面的人潜伏在上海。下面啊，我就要把具体的情况摆出来，我们市委的同志们才有办法解决。俗话讲得好啊，民以食为天啊。下面就请管财政的副市长曾山同志讲一讲。
1: 哦，陈市长，我看这样吧，先让顾局长把上海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2: 嗯，好。根据我们的调查，解放上海的前夕呢，工业生产已经陷入半解体的状态，濒临倒闭。全上海12000多家工厂当中啊，只有30%的勉强可以开工。面粉产业啊，由于北运通路不畅，现在它的产量只有原来的1/10。轻纺织业啊，由于缺原料无销路，现在基本上啊也陷入瘫痪的状态。
3: 那我们200多万工人弟兄靠什么生活呀？
2: 上海的工人弟兄们啊，只有拿着他们生产的香烟啊、皮鞋摆到地摊上去卖，赚一点小钱啊，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
0: 哎，上海的大米和面粉还够吃几天的？
2: 报告市长，现在的粮食啊仅够吃半个月。更糟糕的是，上海的煤炭储存量非常低，最多还能燃烧7天。
1: 赵朴初同志，你是佛家居士，谈谈你了解的上海的治安情况吧。
4: 上海的治安情况非常糟糕，流散在上海的蒋军官兵近20000人，国民党还留下了8个特务组织，3万多人，加上惯匪流氓作乱，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0: 杨帆，未来这都是你的管辖范围，谈谈你调查的情况啊。
5: 据我初步掌握的情况，目前上海聚集的难民、乞丐、小偷、妓女，还有无业游民，大约有60万人。
3: 有多少啊？
5: 60万。
3: 哦，这些啊都是我们陈市长的子民哦。
0: 我陈毅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他们有衣穿，有饭吃。
6: 父亲，上海丢了。
7: 是啊，我预料中的事情。好在上海在另一方面总算打了一场让我满意的胜仗。
6: 父亲的意思是，
7: 1个多月前我就命令把上海的黄金、白银、美钞都运到了台湾。有这些握在手中，你我父子在台湾重建大业也算是有了本钱。
6: 是留给毛泽东的只能是个烂摊子。
7: 烂摊子，我看烂的还不够，这帮不懂经济的山大王领着大字不识的绿林好汉，我看要不了多少时日，这些自称红色革命家的人很快就会被上

0: 这大染缸染的是里外通黑，我不会轻言放弃的。记住，为了早日促使毛泽东垮台，一，搞垮他们的经济；二，刺杀那些接管。
1: 上海这等大城市的官员，据毛局长来电说，他处决了1000多共党分子，还有1000多嫌疑人员被他释放了。
0: 胡闹！
1: 对那些亲共的头目张澜、罗隆基，处决了吗？对不起，父亲，毛局长来电说，由于看管张澜和罗隆基的看守，突然倒戈共党。
2: 致使处决行动失败，父亲，我不得不告诉您，据情报说，陈毅已经率领5000多军政干部接管了上海。
3: 表方先生，唁电静息。 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急盼各方友好共同努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评，极表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0: 解放了，我要去北平见毛主席，见朱总司令，会周公，见董老。
1: 实话告诉我，静之为什么坚持行政院长的职位？
2: 应该是和您的爱将宋希濂发生了兵权之争。
1: 不当也好，那李德林意在由谁阻隔？
2: 党国的元老居正先生，
1: 他的年岁太大了，管不了这个烂摊子。
2: 那父亲的意思是
1: 无家可归的严百川，
2: 他合适。
1: 还有，通知毛人凤，尽快拟定出一份请出中共要人的计划，首要就是毛泽东、陈毅等。
2: 是。
3: 通过各种迹象来分析，我们解放上海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起来干涉我们的情形。
1: 是啊，我看了一份材料，美国正和英法等12国会晤，一同商讨对华政策。留在南京的各国使节准备撤离，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英国又往香港增派了驻兵，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
3: 形势是比较严峻。陈云同志报告，我们进驻上海以后，经济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1: 是的，小平他们给我发来了急电，请求我们速拨300亿人民币，用处有二：一是用来对付国民党的金圆券，二是解放后的上海必须通用我们的人民币。我批给了你和陈云等同志，告诉他们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多一些。
4: 好，主席，周副主席，李维汉首长打来电话说，张澜、罗隆基二位先生今天到北平。
1: 哦，恩来啊，安排好住的地方了吗？
3: 主席放心吧，

0: 我已经在北京饭店安排好了房间。
1: 好，我应当去车站接他们。
0: 哎，主席啊，就由我带你去迎接张兰先生吧。
1: 也好。

0: 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走人了！这一个皮子还80多米，我俩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 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4: 停车！停车！
5: 警告：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头质量1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0: 等保护区成立了之后，你可以转入林业公安，然后通过林业公安这个渠道去省城发展。
1: 你为什么要跟我做规划？
2: 如果要走下去的话，那肯定早点规划比较好。
3: 你叫我回来啥事啊？这么着急？
1: 大事儿，先吃饭，把菜端上。
4: 是不是林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啥单位？
5: 我想让你辞职。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表老，一会儿毛主席就过来看您。周公啊，毛主席日理万机，却又都是国家大事。他住在象山，我看还是我去看他吧。
1: 哎，表老，那怎么行啊？表老，您为了新中国，不顾生死，一路风尘，辗转来到北平，我们怎么能够让您再颠簸劳顿呢？
0: 周先生。

0: 老夫虽然年过古稀，但是我亲眼目睹蒋家王朝的崩溃，和你们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的艰苦历程啊。老夫就更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如今我们这些民主党派能和你们一起肩负这一光荣使命，老夫感到无上欣慰和自豪。
1: 啊，谢谢张表老。
0: 啊，
2: 张表老。
0: 哎呦，
2: 你好啊，
0: 毛主席。
2: 自1945年重庆谈判一别，已有4个年头了。
0: 是啊，是啊。
2: 记得当初我跟表老说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0: 啊，是啊，是啊。4年了，4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呐。可这4年非同寻常啊！你们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真可谓天翻地覆啊！
2: 天翻地覆不假，但要使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恐怕还得要几个4年的奋斗啊！
0: 嗯，主席啊，老夫今天看到您，看到周先生以及其他中共的领导，正值壮年，精神矍铄，抱负远大，此乃全国人民之大幸啊。
2: 表老的高寿健康也是国家的福分啊。
0: 哎，老夫如今劳役，但我很高兴看到了今天的胜利，看到新中国，我想我可以再活10年了。
1: 只要我们同心同德，一起合作，把新中国建设好，我看表老还能够多活几个10年呢。
0: 哎呀，主席，一代雄主，大国领袖，没想到啊，如今还是一身布衣，毫无造作，真乃潇洒之风流人物啊。
2: 表老高抬我了。俗话说啊，吃穿戴帽个人所好，我这个人是农民出身，讲的就是实用，是我的第一选择。再说新中国就要成立了，百废待兴，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有待提高，共产党人就应该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自觉地跟老百姓打成一片，那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将来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那我们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表老，说句玩笑话，天下哪有比主人还讲究吃穿的公婆啊？哎，
0: 主席不愧是人民的毛主席啊。
2: 表老，不瞒您说啊，方才您几次叫我毛主席，我呀还真是有点不自在。新政协还没有召开，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眼下我这个毛主席是名不正言不顺呐。
0: 润之，好率性，真幽默啊。
1: 哎，幽默也是一种智慧啊。
2: 哎，今日来拜见表老，总不能两手空空啊。我安排他们灌了一壶香山的泉水。
0: 啊，
2: 小燕。
1: 啊，
2: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水加过热了，您老尽管放心喝，不会闹肚子。
1: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
2: 来，为我们老友重逢。
0: 好。

0: 玉珠，我们在上海将要展开的这场金融之战，旗开得胜。
1: 是，父亲。
0: 干。
2: 总裁。总裁。
0: 啊。毛局长。有事吗？来。坐下说吧。
2: 好。坐。

0: 说吧。
1: 总裁，上海金融界的老大张先生来电说，他们已经布局完毕，正从面向点击中。用张先生这位老大的话说，请电告蒋先生，一场真正的金融大战就要在上海打响了。
2: 因此我希望你们这次千万不可再掉以轻心。
3: 父亲所言极是。
1: 是啊，
2: 毛局长，你一定要清楚，我们在上海打的这场金融之战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你必须要保持我们与上海有关方面联络通畅，以便我们对他们实时控制指导。
1: 是，总裁，根据您的指示，我已经提前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徐州等地布设了数量可观的潜伏台。这次传达您对上海金融大战的指示，就是通过保密局设在上海的潜伏台完成的。
2: 很好。另外，刺杀毛泽东、陈毅的计划也必须要尽快的实施。
1: 是。
4: 报告，
5: 请进。
4: 请。杨部长。
5: 啊。
4: 这位就是保密局杭州站的支台长厉培明。
5: 好。请坐。请坐吧。王科长已经把你在杭州起义的事情向领导都汇报了。对此领导十分重视。今天请你来啊，就是希望你把保密局撤退前制定的潜伏计划向人民政府说个清楚。
4: 这个潜伏计划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一手拟定的，具体工作是由保密局第四处处长杨振义负责。第一步，在上海、南京各建9个潜伏台，配备的相关人员要求必须业务过硬，社会上有掩护又具有活动能力的。
5: 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吗？
4: 有。不准公开活动，不准和任何方面的人联系，发双倍薪水，待遇优厚，只有南京、上海失陷以后才能够采取行动。
5: 哦，杭州潜伏台是怎么成立的？
4: 那时徐蚌会战还未结束，蒋介石去台湾也没有准备好。我向毛人凤建议，浙江是蒋总裁的故乡，应当成立杭州支台，方便与各地潜伏台保持联系。不久，杭州支台获得批准，我被任命为杭州支台长，杭州地区的潜伏电台等组织都由我来管理。
5: 那你起义之后还能和台湾保密局取得联系吗？
4: 能。我的起义是保密的，不仅台湾方面有联系，就说上海、南京等地的潜伏台都会和我保持一个正常的业务联系。
5: 那么你知道最近来自台湾保密局的指令吗？
4: 知道。一，有组织有计划地掀起一场上海的金融风暴，借以摧毁中共在上海的经济统治。二，通过潜伏台命令组织刺杀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陈毅等。
5: 啊，好，今天就谈到这里。王科长，你送送。
4: 好，请。
5: 潘副市长，我和厉培明谈话之后有几点想法向你汇报。
6: 说吧。
5: 通过厉培明的交代，方知上海骤然兴起的金融风暴和台湾有关系，因此我认为必须彻底清除毛人凤设在上海的9个潜伏台。
6: 同意。我看就由小王同志组织实施吧。
4: 是。
6: 杨潘同志，你要给小王同志配备好精兵强将，一定要打胜我们进驻上海这第一场战役。
4: 保证完成任务。
5: 第二，由于厉培明起义之后没有暴露身份，仍然可以继续和台湾保密局保持正常联系，这是我和王科

0: 长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是否可以逆向利用敌人的电台，为我们获得敌人的重要情报而服务呢？
1: 逆向利用敌人的电台，获取来自敌人的重要情报，这个可是一个新的课题啊。
2: 饶漱石政委说，如果用得好的话，是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的。他还说，当年蒋介石就是利用我党的叛徒顾顺章，对党中央构成了极大威胁。
1: 可是一旦我们逆向利用敌人的潜伏台走漏了风声，也一定会被敌人逆向利用，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0: 这些我们全都考虑到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破获蒋介石如何在台湾操纵上海的金融风暴的情报，我看近期逆向使用敌电台是不会出问题的。
1: 好，不过一定要慎之又慎。
0: 是。
1: 严帆同志，你接着说。
0: 第三，一定要完全彻底的清除保密局设在南京、徐州、苏州等地的潜伏台。
1: 可以，但当务之急是一定要利用好保密局设在上海的潜伏台，获取来自台湾的政治、经济的情报。

0: 父亲，毛局长有重要情报向您汇报。总裁，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都有。先说好消息。是。据来自上海潜伏台的报告，一，近几天之内，就要在上海掀起最大化的金融风暴。二，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人员已经行动起来，一旦确认陈毅等人的。 行踪和住处，立即派出杀手追杀。很好，一定要从速，让他们尽快实施这个计划。是。坏消息呢？据保密局来自湖南的消息，程前、唐生智等相继军政元老可能有异动。
1: 想做第二个傅作义，
2: 是。
1: 立即电告白剑生，让他密切关注程前、唐生智这两个人的动向。
2: 是。
1: 父亲，他白剑生能明白您的用意吗？
2: 他当然知道，白崇禧是桂系出了名的小诸葛，如此明摆着的事，他应该清楚。 何况，桂系欲要东山再起，他唯有湘桂携手，才能组共军南下广西。所以，他对湖南的安危想的比我多多了。
3: 我明白了。
2: 另外，让他一定要留意一个叫裘鳌的老先生。
3: 裘鳌。
2: 哥，我拿这瓶多年的陈酒招待你的老友裘鳌先生，可以吧？我看呢，今天晚上，依山先生一定会自己带酒来的。哦，哎，他到我们家来赴宴，为什么还要自己带酒啊？
1: 到时候你问他吧。问我什么呀？依山先生，
2: 好，来来来，
1: 请请请请请，
2: 来，里面请。
1: 邢玲问我，说您老。
2: 为什么要自己带酒来？哦，你说他呀，那话就长喽。坐坐坐坐坐。啊，那还是由咱湖南名将陈明仁将军说吧。好，好，好。啊，方才啊，我也是在接依山老的路上才知道的。依山老说呀，当年啊，毛泽东和何叔衡。 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于是就找到了传山学社的负责人易山老，双方一拍即合，易山老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每天晚上，易山老就用家乡的秘。

0: 锣鼓酒，招待毛泽东，并为毛泽东所喜爱，遂送名为曰“汨罗春”。
1: 今天晚上呢，咱们四位乡级同仁，均受润之委托，秘密共商和平解放桑梓大事，那自然应当饮当年毛泽东喜爱的汨罗春酒喽。
0: 哎呀，诸位前辈，当年我在四平和林彪对垒，打了七进七出，我真担心啊，喝了毛泽东喜爱的汨罗春酒，他们也不能够原谅我。
1: 哎，多虑了，多虑了，当年傅作义不比你和解放军对抗的时间长啊。哎，那傅作义还曾电令毛泽东向他投诚呢。可俩人见面后，润之并没有重提这些陈年旧事吧。
0: 是啊，要是毛泽东能够对我陈明仁网开一面，那就好了。
2: 这些啊都不是我们所要担心的。
1: 那你到底担心什么呢？
2: 一山先生，白崇禧亲率20几万桂系部队从湖北退入湖南，这一不利于我们和平解放家乡，再就是这白崇禧把我们三湘大地当成与解放军较量的战场，那我们的父老乡亲可就要遭殃了。
0: 这呀，就是我们今天特意找一山老来的目的之一，希望一山老能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名声，好好开导这个桂系的小诸葛。
1: 我虽然与白崇禧有旧，且又是他的长辈，可我不知道他到底听不听我的劝告啊。
2: 这俗语说呀，劝人劝不了心，起码一山老能做到尽人事啊。
1: 好吧，为了三乡父老乡亲的安全，我愿意充任说客。
2: 好，来，那我们就用当年毛润之喜欢的汨罗春酒为一山老一壮行色。
3: 好，
2: 来，干杯。
3: 干杯，干杯。
1: 好，
3: 来，
4: 请。
1: 啊，
4: 哎呀，此国难之际，一山老肯屈尊造访，晚辈可是感激涕零啊。来坐。哎呀，一山老，我可是久闻您棋艺高超啊，怎么样，今天能否赐教一二啊？
1: 还记得我？
4: 岂敢岂敢。
1: 那好，那我更要当面剖陈愚见了。
4: 一山老有话要说。好，我洗耳恭听。
1: 自打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啊，蒋介石把一切地方实力派或当作政敌来对待，或当作可借用的棋子来使用。
4: 是是是是。
1: 那么一旦蒋氏集团分崩离析之后，诸地方实力派必然会重寻生路。
4: 一山老所言极是啊。是啊，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西北军和东北军有些高级将领是有那么些人步了傅医生之后降了功。
1: 准确地说，滇军张冲等高级将领那都是先于傅医生获得重生啊。
4: 是是是。
1: 据我所知啊，曾任我们湖南父母官的张文白先生，那被称为是蒋氏集团的嫡系中的嫡系呀，有八大金刚之称谓。可如今呢，作为国共和谈代表团的团长。
4: 停。

0: 停停停！叶山老，您是不是替毛泽东来劝降的？
1: 我虽然与毛泽东有旧，但还未能舔裂毛泽东的说客之列呀。
0: 那叶山老此番造访的目的何在啊？
1: 剑生啊，我是以长辈之身来劝你。
0: 是。
1: 没有必要为蒋介石殉道啊。
0: 那么您说，我该为谁殉道？
1: 为自己，为桂系。
0: 好，叶山老，既然您话说到这个份上，您说，时至今日，我该如何为我自己，如何为了桂系呢？
1: 第一，归隐广西，或者夏夜出洋。第二呢，如果剑生愿意步傅医生将军之后，我求敖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剑生无虞。

0: 喂，我是，
1: 啊，我是李宗仁。
2: 刘斐在香港收到了你的电报，他说他不想回乡干政。
1: 如果你有诚意呢，可以飞来广州，我们三个人可以当面详谈。
0: 请转告刘斐，我近日将飞抵广州。
3: 德公啊，到时候
0: 我们是该剖腹剑心的谈一次了。
1: 好，那我就负责转告。
0: 好，德公，老蒋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
2: 据我所知，他蒋某
1: 人虽然躲在台湾，可是依然遥控着天下之事。
2: 他日前还神秘地对人说，
1: 请看毛泽东将在上海要上演的好戏吧。
4: 恩来，看你们两个人这样子，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5: 主席，
6: 主席，
5: 上海金融界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4: 啊，天塌不下来，慢慢说。
5: 国民党从上海撤退之前，金圆券完全失去了信誉。报告中说，上饭馆吃饭，第一碗饭是一个价钱，如果要第二碗，就是另外一个价钱了。
4: 我们的人民币不是已经占领上海市场了吗？
5: 还没有完全占领。
4: 为什么？
6: 主席，我们的人民币在投放市场以后，一些不法的投机商人利用金圆券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极力煽动老百姓保存金银实物而不去保存人民币。这样一来，上海市民刚刚兑换到手的人民币转手又出高价去购买黄金、银元和美钞，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把我们的人民币完全的排斥在市场之外。
4: 人民币不能占领上海市场，岂不是等于回到人民手中的大上海的金融界依然是不法投机商人的天下吗？
5: 是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6: 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个情况再持续下去的话，人民币的信誉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4: 立即电告陈毅、曾山同志，一，尽快摸清上海金融市场的情况；二，利用一切宣传手段教育群众，不要听信谣言；三，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退不法投机商人向我们发起的一切进攻。
6: 是，我会立即向他们转达主席的三点指示。

0: 主席，随着全国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像这样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会越来越多，我们必须授权给中央财委，全面领导全国经济战线的斗争。这件事早在西柏坡就决定了嘛？
1: 嗯，
0: 既然中央派陈云同志为经济战线上的主帅，那陈云同志就应该立即披挂上阵，领导上海金融战线上的斗争。
2: 是，人民币换银元了啊！人民币换银元了！这么多钱啊！150万！15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100万 比你快。
0: 换银元，换银元啊！就两个了啊，就两个了，三百万，三百万换了啊！
2: 人民币换银元啊！人民币换银元。
1: 来来来，看一下啊！
2: 怎么卖啊？
1: 150万。
2: 我看看。
3: 老板，有多少我都要了啊！来来，我要，我要，我要。
2: 好，把钱给他。
3: 慢走啊，老板。
4: 有没有了，老板？
3: 有没有了？哎，欢迎员了，人民币欢迎员了，人民币欢迎员，欢迎员了，人民币欢迎员，欢迎员了啊，欢迎员了。
2: 我们接管上海以前啊，投机商收进了大量的银元，他们一边公开造谣说人民币很快就会变成金圆券，一边在市面上抛出银元进行投机，随意涨价谋取暴利。
5: 一块袁大头可以兑换多少人民币啊？
2: 开始啊，一块银元兑换50万左右的人民币，到了今天，已经暴涨到一块银元兑换150万元人民币了。
5: 好厉害啊！我们上海刚刚解放，才一个多星期，人民币就贬值了将近3倍。泽山同志，你是财委主任，有啥子办法才能控制这种金融混乱的局面？
6: 狄新同志是清楚的，昔日的上海金融界完全操纵在和官家有关系的少数人手中。就说这些投机分子吧，也都是受这些人指挥的。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捣毁敌人的指挥部，逮捕躲在大幕后面的总指挥。
5: 哎，曾山同志，你已经掌握了敌人策划这场金融风暴的总指挥部喽？
6: 还没有完全掌握，不过我和狄新同志正在组织人力调查。
5: 就没有啥子办法补救了？比方讲，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啊，他们国家为了稳定金融市场，适时抛售政府的储备金，借以平抑物价。狄新同志，你是经济学家，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2: 这要看我们手中掌握的储备金情况。
5: 我们一共从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回收了多少库存啊？
2: 黄金6180两，白银不足3万两，银元150多万枚。
5: 就这么点钱啊？
2: 国民党撤退以前，蒋介石下令把所有的黄金、白银、美钞全都转移到台湾去了。
5: 曾山同志，为了打击这些个银元贩子，我们可不可以向市面上抛售他10万枚银元？
6: 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5: 哎，这个银元贩子哪里晓得我们手里有多少银元啊？说不定啊，我们这一出击就可以稳定这混乱的局面嘞。
6: 我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5: 怎么样，就算是付学费了，抛他个10万银元，来一次啊活力侦查。
6: 那好吧。

0: 您怎么会在撤离上海之前就可以断定毛泽东他们一定会败走上海？
1: 因为他毛泽东出身起家都在农村，现在到了城市，他们的那套政策还能够适宜像上海这样的国际金融大都市吗？时下上海那些金融家们合伙炒作，坚决抵制中共的金融政策是必然结果，这也是我所料之事啊。
0: 父亲，我们能不能从旁为这些金融家再助上一臂之力呢？
1: 电告毛人凤，我们上海的那些潜伏人员该是出手的时候了。
0: 是，我明白了，此番就是让他们全体出动，火上浇油，把金融这把火烧得轰轰烈烈。
2: 十万白花花的大洋，不到一个上午就把那些投机商们全部兑换光了，我真想下令。
3: 我也心痛啊，当年打仗要筹到十万大洋，那是何等的难啊，可今天一个上午就全部落入到那些投机商的腰包里了。
2: 好了，不要说了，由我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承担责任。我们大家再来研究研究啊，我就不相信了，我陈毅会败在他们这些人的手里头。

0: 国民党连续不断的轰炸上海，除了造成重大的损失之外，更为严重的是，搞得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啊！
1: 市民不仅具有人民币，有的还在疯传我们就要从上海撤退了。
2: 哎，老子就是不信这个邪，
0: 这样绝不是空穴来风。
2: 我想啊，事情背后啊，肯定有造谣的黑手。
1: 陈市长。 陈市长，有情况。
2: 好啊，不请全来了，讲。
1: 啊，冀上海，
2: 等一下，汉宁，过来讲。
1: 好，冀上海遭到敌机连番轰炸之后，所有潜伏在上海的敌人，也全都从地下冒了出来。这青帮、红帮，还有各类黑社会成员，也都纷纷出笼。他们不仅在市民中说，咱们共产党人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国民党就要杀回来了。而且，他们竟然。
3: 还在夜间利用绑架、陈江等办法，一夜之间就杀害了我们十几名执勤的战士。这些个手下败将，竟和我们搞起了地下工作。我们这些老地下工作者绝不挂免战牌。
2: 陈师长，俗话说得好，烧香得找对庙门。眼下最困难的是，我们不知道这帮子恶魔藏在哪个庙里，怎么和他们斗法？
0: 我们还是按毛主席的讲法搞。

0: 从调查研究出发，我是周恩来。周恩来啊，主席啊，有什么事情吗？
1: 陈毅发来急电，告知啊，上海的青帮老大们一起出笼，蠢蠢欲动，不仅造谣惑众，而且还杀人放火呀！一夜之间。 就杀了我们十几个执法人员。主席，建英科成同志也有类似的报告。
2: 现在北平、天津
1: 也有这样的现象发生，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啊！看起来啊，我们单单发下取缔黑社会、登记国民党特务的布告还不行啊。
0: 嗯，
2: 从现在起，
1: 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公安机关，
2: 这十分有必要。但是，
1: 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建立，应该归属哪个部门呢？又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2: 不学，
1: 划归中央军委建制，对外可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安部。我们的政府成立之后，就划归政府，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2: 嗯，
1: 可以。
2: 部长人选就是
1: 你我在习百坡商定的罗瑞卿啊。
2: 你是军委参谋长。
3: 立即下调令，让罗瑞卿走马上任，组建中央军委公安部。好，另外，我还有几件大事要跟你商量。你看，主席，我立即赶到香山去。好，主席，少奇同志到了。
4: 啊，快请进来。
3: 主席啊，
4: 少奇同志，
3: 坐吧。
4: 小燕，沏茶。是。
1: 哎呀，看来你是很忙啊。是啊，在城市跟金融界不法分子较量，不想在战场上那么得心应手啊。
4: 哎，
1: 有点手忙脚乱。嗯，你起草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我看过了。
4: 嗯，
1: 很好。
4: 啊。
1: 我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尽快发下去。主席啊，看来呢，我们必须抓紧组织一支财经队伍，有组织、有领导的和不法资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较量下去。嗯。啊，对了，我已经收到了斯大林的回电，他同意你近期去苏联访问。我希望你能够在苏联较为全面的考察一下。
4: 看看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有哪些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好的，好。你回
1: 去以后，把出国的班子打起来，嗯，商讨一下会谈内容。
4: 好。那访问团的主要成员有哪些同志组成？
1: 人不要多，我看有高岗、王稼祥两个人就差不多了。
4: 如果中苏需要签订什么文件，你坐镇，让高岗出面斡旋。
3: 好的。
1: 访问结束之后，王稼祥就留在莫斯科筹建大使馆。
4: 好，那随行人员呢？<笑>
1: 那就听王稼祥的安排吧，因为他要留下来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嘛。<笑>
3: 好。<笑>
1: 主席，少奇同志，
4: 恩来啊，
1: 恩来，刚和主席谈完嘛？
3: 是啊，是啊，主席啊，我顺便去毕氏家里看一看吧。啊，
1: 好啊，
3: 你们先聊。
1: 你代表我们问候他。
3: 好，
1: 晚上我们也去。
3: 好
1: 啊，嗯，恩来啊，有两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4: 主席，请讲。
1: 我以你的名义致电在香港的乔冠华，让他们争取程潜、陈明仁、李默安站在我们的方面。
4: 反美、反蒋、反桂，
1: 这是十分必要的。嗯，同时啊，要他们努力协助南下的张世钊、刘斐等人，开展有关的工作。
4: 嗯，
3: 今后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就交由我和他们联系吧。
1: 那第二件事情呢？我在中央关于处理斯托雷登反美问题的电文中，加了一段批示。你不妨看一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

0: 那就发给南京市委，当然，也要发给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遇到同样涉外情况，可以照此办理。
1: 好，我立即电告黄华同志，让他与斯图雷登会面。
2: 嗯，
1: 我奉命向先生转告，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欢迎全世界友好的国家和我们进行通商，或者建立外交关系，前提是。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5: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8: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年年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9: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8: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10: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8: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11: 过了，过了。
10: 现在就不用那么跳。
8: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如果美国政府希望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建立外交的话，那么首先必须切断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联系。按照国际惯例，在国共两党各分占中国一部分地区的时候，美国政府不能断绝同旧政府的外交关系。 自然，这也不表明拥护或者反对其中的任何一方，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并且证明他愿意担负其国际义务的时候，我们美国政府才能予以承认。
1: 我想，我已经清楚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再见。

毛泽东主席虽然很清楚美国所做出的这种外交姿态，但是贵国政府依然同国民党逃亡政府发生联系，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

0: 再见。黄华同学变了，变得我都认不出他来了。
1: 这就叫进了什么庙就得烧什么香，就得按照什么样的规矩办事。
0: 说得很对，金波也是这样一位按规矩行事的好学生啊。
1: 先生您过奖了。先生，我驻上海总领事发了一封密电，说中共接管上海之后第一次金融风潮就要吹遍上海滩。
0: 武装占领上海很容易，管理上海的金融却很难。
1: 那就让我们好好看一看中共是如何在这次金融旋风中跳舞的吧。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好好，来了，张道哈。
4: 来了很多人，
5: 是吗？
6: 得注意了。
7: 上海的股民们，我隆重地宣布，今天的交易正式开始。
8: 好，
7: 为了给大家指点迷津，我特意请了金融专家张先生。现在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张先生登场。
9: 女士们，先生们，全体股民们，根据我的经济情报，土八路入驻上海之后投入了10万枚银元，用这点钱想平抑上海的金融市场，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当年日本占领上海之后，从东京运来了5吨黄金呢，投入之后呢，还不是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了吗？美国朋友听到了这件事之后，告诉我，中共土八路啊，根本就不懂经济，他们禁不住金融旋风的吹打。

用不了几个回合，他们就会被金融旋风吹打得晕头转向。

0: 父亲，王仁凤及时地发来了上海交易大厅的消息，其中张先生的演讲非常的精彩。
1: 现在的风浪小多了，电令毛仁凤转告张先生，只要我们收复了上海，我一定要亲自为他颁发青天白日勋章。
0: 是。
2: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同志们？一个一个像被霜打了一样。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就不相信了。我们这些老共产党人会输在他们手上。哼。
3: 这是一场金融战线上的斗争，他们凭借着真金白银搅乱市场，而我们的人民币又被拒之门外，这就等于说我们连还手的权利都没有啊。你说这仗怎么打呀？
0: 曾山同志讲的有道理，这种打法不行。
2: 许立新同志，你是大经济学家，又在香港待了那么多年，那你讲一讲怎么个打法才能取得胜利。
0: 我的意见，查封证券交易大楼，逮捕违法的投机商人。
2: 逮捕，
3: 这是国际金融界的惯例啊。我们共产党人是执法者，他们是执意打垮共产党政权的违法者，采取行政手段逮捕他们是天经地义的。
4: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也介入了这场金融战线上的斗争，这些不法商人私底下与外国人勾结，我们就可以判他们里通外国之罪。
2: 讲的倒是句句在理，可是中央啊没有给我们授权。我看啊，我们只好给中央打个报告，我相信毛主席会支持我们的。
4: 同时啊，杨帆同志要注意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在上海的活动。
5: 好。中共接管上海不到十天，物价上涨两三倍，照这样下去，人民币比金圆券贬值还要快。
6: 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但是我正像所有了解中国实情的外交官一样，国民党蒋介石实在是不堪救药，我们未来的美国政府只能与毛泽东的中国打交道。
5: 可在美国政府的决策层中，却不都是像先生您这样看待中国呀？
6: 你说的这些我当然非常非常清楚，我作为美国人也只能无限忠诚地为美国服务。
5: 您就要离开中国了，只能带着这无限的遗憾回国去了。
6: 不，我走之前我想亲自到北平去一趟，和毛泽东、周恩来当面谈谈，亲耳听听他们对美国政府的真正的态度。请你再帮我约见一下黄华同学，请他帮我这个忙，可以吗？
5: 好的，当然可以。
7: 在我们接管之前，上海的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因此，我们在上海金融界的主要敌人不是疲软的金圆券，而是坚硬的银元。
8: 真是始料不及啊。
7: 另外，我们在过江之前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后解放城市，因此我们实施的金融政策尤其是人民币，先是在乡村扎下了根，在城市解放

0: 之后，就很容易在城乡之间流通起我们的人民币。
1: 现在恰恰是倒过来了，先城市，后乡村，城乡均是银元市场。推行我们的人民币，当然会遇到麻烦。
0: 这也是我们目前必须面对的金融现实啊。
1: 陈云同志，你说该怎么办？
0: 主席，在此特殊时期，我建议必须采取强硬的组织措施，查封证券交易所，逮捕不法投机分子。
1: 好，同时啊，恐怕还要制定相应的金融法规，让上海的市民有章可循。告诉陈毅同志，让他迅速搞出一个严惩上海不法投机商的政策。报请中央批准后再执行。
0: 好的，我这就去办。

0: 我是恩来啊。
1: 哦，恩来啊，什么事啊？
2: 有两件重要的事向主席报告。
1: 啊，讲吧。
0: 第一，黄华同志发来请帖，
2: 说司徒大使在回美国之前，想来北平与主席谈一谈中美关系的问题。
1: 我看可以啊，但是由于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司徒雷登只能以私人身份来北平啊。
2: 我请人与燕京大学的负责人陆志伟谈过了，由燕大出面，
0: 也给司徒过生日的名义，请他来北平。
1: 可以。那第二件事呢？
2: 陈嘉庚先生到北平了，请主席尽快安排和他会见的时间。
1: 哈哈，越快越好。恩来，你还有少奇，都来香山，一起来见一见这位华侨领袖啊。
2: 陈先生虽然身在南洋，却功在祖国。您这次回来参加新中国的成立，实在是全国人民衷心的希望啊。
3: 好，周公过誉了。哎，大半个世纪以来，我最了解海外的游子，他们捐钱捐物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翘首盼望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屹立在东方。因为祖国母亲受人欺负，流落在海外的孩子们是挺不起腰杆来的。
2: 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今天一定要好好听一听陈先生的意见啊。
3: 好，我一定尽力。
1: 少奇啊，陈嘉庚先生真是中国华侨的一代奇人呢。
4: 啊，是啊，
1: 他出身贫寒，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了数亿元的财富。他早年不识一字，却最早认识到国家致富之道在于培养人才的道理，身体力行创办了厦门大学及北中学。哼，更难得可贵的是，他并不是政治家，只是到延安走了走，就认定中国的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
4: 所以嘛，您送他华侨旗帜、民族光荣这八个字啊，他是受之无愧啊。
5: 主席啊，您要的日历。
1: 哦，6月7号。
6: 主席，陈嘉庚先生的车到了。
1: 哦，快去迎接。
4: 好。

0: 好，少杰同志，主席，程家庚先生到了。
1: 哎呀，毛主席呀，您亲自来迎接我，我是普通侨胞，让我怎能受用得起呀？
2: 应该的，应该的。要我说开国元勋，您老也是其中一位啊。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2: 当之无愧。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0: 这位就是刘少奇同志。
1: 陈老，您好啊。
2: 您好，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朝相识，三生有幸啊。
1: 陈老，我对您也是仰慕已久，相见恨晚呐。
0: 来，请吧。
1: 好，
2: 请。
1: 请。请。
0: 啊，这就是双清别墅啊。陈老啊，
2: 哎，
0: 我特意让他们给您沏了一杯福建好茶，您尝尝。
2: 哦，好好好好好。哎呀，这是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啊。
0: 陈老啊，我这个人啊是无神论者，但是今天我还真是有点迷信了。您还记得吗？我们是何年何月在延安相识啊？
2: 1940年6月，对吗？
0: 对。
1: 嗯
2: 啊，
0: 您又是哪一天离开延安的呢？
2: 6月7号，我记得那一天告别的时候问你，毛主席，我们什么时候还能相见呢？你说我想不会再用10年了。我说好。6是吉利数字，但愿在10年以后的6月相见呐。啊，
0: 今年恰好是第10个年头
2: 啊，
0: 不但是6月，而且还是我们分别的那一天。嗯，6月7号，是不是啊？
2: 哎呦，这真是天意呀！啊，
3: 那就按陈老说的来解释。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垮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胜利，是上应天意，下合民心呀。
2: 对对，还是周公说的对啊。
0: 陈老啊，我们分别整整10年了，这次回国有什么感想啊？
2: 完全证实了我在10年前的预言呢。
1: 看来陈老啊还是一个预言家呀。陈老啊，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您当年的预言都有哪些应验了？
2: 啊，是这样的，我和毛主席谈过话以后，曾对国民党中的一些朋友说过一段话。我说我未到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是悲观的，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者在学校里读书，实际上此人已经40-50岁了，而且做过很多大事。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0: 陈老，你太看重我毛泽东了。其实啊，中国的救星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嗯，您陈老也是其中一颗呀。
2: 诚惶诚恐，我怎么敢跟毛主席并肩同论呢？啊，
3: 陈老，您过分的谦虚了。
0: 陈老，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您有什么建议吗？
2: 啊，全国的大事有毛主席、周公、少奇同志你们去考虑，一切都会很周全的。我是福建人，我希望党中央能多派一些有能力的文官武将去，为福建的父老乡亲们造福啊。
0: 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了，委派张鼎丞和叶飞同志去主持福建的工作。
3: 陈老，他们二位同志是领导福建革命的老同志了，而且叶飞同志还是菲律宾华侨呢。
2: 那我就代表福建人民向党中央、向毛主席说一声谢谢。
3: 好，
0: 我们是一家人，要说谢谢那不就见外了吗？陈老，今天我也有几个请求啊。
2: 请毛主席讲。
0: 如果张鼎丞他们福建的工作没有做好，

0: 一定要不留情面的给他们指出来，他们若有怠慢，你就直接找我毛泽东提意见，告他们的状。<笑>
1: 好，有毛主席这番话，我就放心了。<笑>
0: 好，请坐吧。
2: 来，坐吧，
0: 坐。
2: 哎，我听恩来说呀，当年。 陈老在南洋也吃过金融投机家的亏呀。今天我毛泽东在上海，也遇到这类问题。你看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啊？
3: 对待这些黑了心肠的投机家，手一定不能太软呐。
2: 嗯，少奇恩来啊！
3: 啊，
2: 陈老是过来人，我们一定要记住他老人家这句话。
3: 对付那些黑了心的投机家，手一定不能软。中央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报告，采取强硬的手段查封证券大楼，坚决打击祸首，严惩淫源贩子。下面，由曾山同志介绍情况。好，我们在接到中央的命令之后，立即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6月9号，我们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数同志化妆进入了证券大楼，完全掌握了一切情况。与此同时啊，我们打入到证券大楼内部的同志，对证券大楼内设的各投机商号、经纪人违法活动进行了秘密的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严惩或扣押审查的对象名单。会后，有关同志。
4: 到许涤新同志那里领取具体的任务。下面，由潘汉年同志宣布行动计划。
5: 好，10号上午8时许，由公安局长李世英亲率便衣干警200名，按照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分成5组，控制好各个活动场所和进出通道。上午10时，由宋时轮同志亲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成10辆大卡车。
4: 准时到达证券大楼，进行军事包围，要按照名单搜查各个投机商号，造册登记被封堵的人员和财物。
2: 大家都晓得自己的任务了吗？
6: 明白了。
4: 杨帆同志，
2: 到。
4: 与此同时，你要命令王科长立即查封敌人在上海设置的9个潜伏台，勿使一人漏网。
6: 是。
2: 大家都记下来了。
7: 毛主席啊，蒋过，我们这个手啊，不能太软啊！6月10日上午10时，我警卫部队严密封锁了证券大楼，我打入内部的公安人员，分头搜查各个投机商号，造册封堵证券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接着命令全部人员2100多人到底层大厅集合。 听政府代表训话。至午夜12时，除事先确定当场扣押扭送法院的238名外，其余1800多人经教育陆续释放。与此同时，上海市军管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向上海人民公开我经济措施，并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各类税收等。 一律收人民币，违令者严惩不贷。就这样，我政治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很快平息了银元风潮，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由于王科长带着部队查封了敌人设在上海的潜伏电台，使得在等待胜利消息的蒋氏父子变得六神无主。
2: 回船舱吧，上海方面有消息了吗？还没有，一定是出事了。啊，不会的，不会的。王仁凤怎么说？我问过，他也不知道。同志们，我们只是小小的出击了一下啊，就给这些个。 想把我们赶出上海的不法商人泼了一盆冷水啊！

0: 让他们明白，还是奉公守法的好。上场如战场啊！我们每打一仗，都要总结一下，啊，大家谈吧。请坐。
1: 好。
2: 咱们这次实施的查封政权大楼的行动，在广大的市民中反应还是好的。有的在私下说呀，你们共产党土八路厉害啊！
0: 比去年蒋经国打老虎的阵势大多了。
2: 那是当然了，蒋经国算什么？就连他老子的800万军队都不是对手，更何况那些个不法投机商。哎，曾山同志，我们这个人民币何时上市啊？哦，从今天市场情况来看，无论是买东西的还是卖东西的，都在使用人民币。当然了。
0: 在黑市上，也有人偷偷的在炒卖银元呢。
3: 嘿，那好办，我们军管会啊，贴一个告示，严禁买卖银元，违者严惩不贷。
4: 是。
0: 哎，狄新同志，
3: 嗯，
0: 听说查封证券大楼以后，当事者的亲属是不是走门子托关系，让你放人啊？哎，有没有这回事？有。
3: 他们的消息啊，十分灵通。很多人找到了和我们有关系的溃亭方先生，有的呢，甚至还跪到了溃老先生面前，请他出面说情。
0: 哎，要我说啊，过不了多久，还有人来给我们送钱嘞。
3: 我对溃老说啊，您是我党的朋友，一定要相信人民政府会依法办事的。对于这批为首的投机分子，我们也一定会依法处理的。
0: 奎老为难地说：“哎呀，等我回到家里啊，他们的家属还会包围我，我该怎么办呢？”我对奎老说：“您就告诉他们，有罪无罪，罪重罪轻，政府一定会明断，请在家静候吧。”嗯，讲得好。哎，汉宁啊，那些个被扣押的不法投机商贩，服不服啊？
5: 不服。
0: 怎么个不服法？
5: 他们在私下抱怨金银外汇市场是经济问题，而咱们共产党用枪杆子硬压。从他们的经济学角度来说呀，这不算本事。
0: 放心吧，等我们在经济上站住了脚，就更没有这些不法分子的地盘了啊！

0: 主席，主席啊，好消息！哦，您看，我们在上海金融战线一出击，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嗯，我看只能叫出战告捷，或者说打了不法投机商一个措手不及。就规律而言，真正的较量还在后边。主席，主席，您看看这些金鱼。
1: 可爱吗？摇头摆尾，悠闲自得，很可爱呀、啊。
2: 是啊。
0: 哎，小严，你这是从哪儿搞来的？
2: 反正不是我抢的，为了让主席的生活更有生气些，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这几条小金鱼的。<笑>
3: 哟，
2: 周副主席，
3: 哎，这缸红鲫鱼不错嘛。主席工作累了，看看金鱼也算是一种休息和生活调剂啊。
2: 哎，
3: 很好啊。
2: 哎，
3: 不是说吗？关鱼养眼呢。啊，哎，
2: 来，
3: 啊，
2: 你是不是从毕石那儿过来啊？
3: 是啊，毕石同志，血压一直居高不下，我真担心发生意外。哎。
2: 这个毕石啊，就是不听劝，只知道工作不知休息，哎，真是个拼命三郎啊！
3: 是啊，前天。

0: 我代表主席去看了荣桓同志，他也受着癌症的折磨。哎，工作太辛苦了，早点把他们送到苏联去治疗吧。可是我担心路上发生危险。这样，我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亲笔信，请他派最好的医生来华，给他们治疗。好，
1: 主席，我把这张金鱼放在窗台上，好不好？
0: 你等等。 第10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毛泽东。

0: 帮父亲把这里扣上。山，
1: 父亲，这里就是台北有名的草山。
0: 太不吉利了，得改。
1: 为什么呢？
0: 你想，是我们父子俩落草为寇了吗？
1: 那改什么名字？
0: 父亲一生笃信王阳明思想，就改成阳明山吧。
1: 好，父亲，这个名字改得好。咱们现在就游阳明山。
0: 走。古人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我父子就是站在这阳明山之巅，也看不到奉化的山和溪口的水了。
1: 到如今，我们的老家浙江也被共军占领了。
0: 我们的老家会收复的，一定会收复的。静儿，别再瞒着我了。上海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跟我说实话。
1: 父亲，情况确实不妙。毛人凤发报说，那个叫陈毅的市长，他下令一夜之间就查封了政权大楼，还抓了几千人。
0: 不用那么着急，这并不是什么坏消息啊。
1: 父亲的意思是，
0: 你想想看，全世界的发达国家，比如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哪一个不是靠抓资本家稳定那里的金融、发展经济的呢？再者，工厂要开工，首先得有原料，得有周转资金，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而钱和原料大部分已经运到了我们台湾，他们能开得了工吗？接着很快就会有大批的工人失业。
1: 哎，父亲，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否替他毛泽东再做点什么？
0: 利用我们掌握的制海权，封锁港口，切断他们和外国的一切联系。利用我们掌握的制空权，派飞机轮番轰炸上海，一定要炸得他们停电断水。
1: 是。
0: 另外，电告毛人凤，要他命令上海的潜伏人员还有黑社会成员一起出动，把上海搞他个

0: 天翻。
1: 老蒋在这个陆地上啊，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而如今呢，他仗着手里头有美国人送他的几架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上海，使得我们的市民不得安宁。很多工厂啊，不敢开工。哎呀，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自己的飞机哦？
2: 由于敌人的飞机轰炸，那些不法资本家又蠢蠢欲动，在幕后挑唆一些小工头四处散布谣言。一些老工人也问我们，上海何时才能正常开工生产？
3: 现在看来啊，我们和不法资本家的较量刚刚开始，好看的戏啊还在后头。
1: 嘿，有多大本事啊就让他们使出来吧。啊，我陈毅啊再重申一遍，我呀绝不挂免战牌。但是对待那些个守法爱国的资本家、科学家、音乐家、教育家怎么办呢？下面就请夏衍同志传达一下周副主席交代的任务啊。
4: 周副主席在北平的时候严肃地对我说，上海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半壁江山，有许多学者、专家、全国知名的艺术家，要尊重他们。周副主席还特别强调说，你们到了上海之后啊，要一一拜访他们，不允许随便把他们叫到机关里来谈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啊要比你们大得多。
1: 哎，周副主席讲得好啊。啊，我们市委啊不光要有一只打击不法分子的手，应该啊还有另一只手啊，是什么呢？就是要行动起来啊，去拜访那些个奉公守法的资本家、科学家、教育家和艺术家嘛，啊，让他们从心里了解我们共产党，增加对我们共产党管理大上海的信心，没有问题吧？
5: 没有。
1: 好，那我陈毅啊，就打个头炮，为你们开展工作，积累经验，啊。哎，夏衍同志，今天晚上你这个军服就得脱掉喽，换成哪件呢？你从香港带回来的西装。
4: 为什么？陈市长，这身军装我刚刚穿习惯，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一个公开的革命者啊，可您又让我把这身军装换下来。
1: 哎呀，很简单嘛。哎，你看我陈毅穿的是什么？
4: 您穿的是便装啊。
1: 我现在是上海市市长，不是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了啊。哎，你呀是上海市的文化局局长，就应该跟上海文艺界的朋友一样啊才行。
4: 那我就听陈市长您的吧，把这身军装换下来。
1: 哎呀，不是听我的，是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当时啊选这个上海文化局长的时候啊，有人就提出在老红军里头找一个懂文化的人担任，主席就讲那不行，不能使一人项羽，举座为之不欢嘛。啊，
4: 那主席这句话的真意是什么呢？
1: 我的理解啊，他是怕呀找一个官僚的官员啊来管文艺界，会使上海文化艺术界举座为之不欢嘛。
4: 陈市长，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今天晚上回去啊就把这身军装换下来。
1: 哎，好。夏衍啊，你给我列一个名单，哎，人多一点也可以，最好啊把上海的这个文化界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全都请到。我们现在啊最重要的是要团结，有两位音乐大师琵琶大王魏仲乐和音乐教育家沈志白先生，一定要给我请到啊。
4: 是，市长放心，我一定把他们请到。
1: 哎。

上海文教界的老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夏衍。今天我向诸位介绍上海市长陈毅将军。现在请陈市长给大家

0: 他说你们是客家人，
1: 客家人。
0: 那祖籍是哪里人？
2: 是
3: 祖籍河南的。
1: 河南。
0: 河南啊，就从河南一路迁到广东这儿来是吧？
2: 是。
0: 啊，那做豆腐做了多少年了？
2: 我做了30年了。
0: 做了30年了。
2: 我们这里是土方法做的，
0: 一直都是这样子把这个豆腐水榨干的。
1: 那你们那个用千斤顶的啊？我没有搞。
0: 用千斤顶。你们不用千斤顶。
1: 嗯，我没有搞那个。
0: 用石头。
1: 还这个土方法。
0: 还是土方法。

0: 那这个做豆腐是谁教你的呢？
1: 我爷爷。
0: 啊，你爷爷。这个爷爷有没有跟你们说你们是什么时候从这个河南到广东来的呢？是多少年前呢？
2: 500年那位有吧？
0: 500年。
2: 当然有，我当时那位500年那位有吧？500年那么的近哦。

0: 喜欢吃这个酿豆腐了。哇，
1: 客家人豆腐那也是传统的。
0: 传统啊，
1: 听说是河南，我们的老祖宗在河南的时候就已经做豆腐了。
0: 就已经做豆腐了。
1: 所以客家人重视吃这个豆腐。酿豆腐是过年过节，逢年过节都要一定要酿豆腐的。哦，
0: 客家人逢年过节一定要酿豆腐。啊，
1: 就是北方人吃饺子一样，有人来了，就是吃酿豆腐。
0: 这是五花肉。
1: 五花肉，太瘦也不行，
0: 太瘦也不行，
1: 太肥也不行。
0: 太肥也不行。
1: 这五花肉。
0: 那你们小的时候就吃酿豆腐？
1: 小的时候吃酿豆腐，
0: 一直都没变。
1: 没变。我十岁的时候我就可以酿豆腐。
0: 你自己就会做酿豆腐了？
1: 对。
0: 你刚刚加进去那个是什么？
1: 是墨鱼。
0: 哦，墨鱼。墨鱼干。
1: 对，
0: 为什么要加这个呢？
1: 加这个味道鲜，加鲜味。
0: 这个豆腐是要切成什么三角形？为什么呢？
1: 这是传统。
0: 直接就掰个洞，然后把肉。

0: 弄进去就行了，这样豆腐不会散掉啊。不会，怎么弄也不会散。放这个量都很有讲究的。你把肉跟肉粘在一起，煮起来就难受。哦，不会的，这个熟透了，那个还是熟的。
1: 所以豆腐要背靠背，是吧？
0: 对，要背靠背这个。
1: 是鳕鱼是吧？对，
0: 马膏鱼。你看我火烤上去的香。哦，
1: 就是先切段，然后用火烤一下，比较香，
0: 然后
1: 再去切细，再剁成末，是吧？
0: 对。
1: 要把鱼刺去掉，是吧？
0: 对。
1: 哦，就是刚刚那个猪肉末，你们摆的是墨鱼，这个摆的是鲜鱼，就两种口味了。两种口味。啊，弄这个石膏还要称是吧？
0: 要刚刚好。
1: 多了也不行。
0: 多了不行。
1: 少了也不行。
0: 少了也不行。多了老了。
1: 不用搅拌。
2: 不用。
1: 不用搅拌。
2: 对啊，这个卤水刚才不用搅。用那个卤水就要。
1: 用卤水就要啊。
2: 你也知道啊。
1: 那这个祭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要带什么东西来？
2: 要带这个葫芦啊、木头啊，
1: 带祖出祖先的贡献，要带炊具，带炊具，到老祖宗那儿去做饭给老祖宗吃是吧？嗯，
2: 到哪里去煮啊？来吃。哦，
1: 一定要到那儿煮给他吃，不能在家里面煮啊，带过去。
2: 没有哪有。
1: 不行这样子是吧？
2: 那个一定要到提香去。
1: 一定要到那边煮给他吃。哦，那也会带豆腐是吧？
2: 要带豆腐。
1: 那个肉啊，都可以吃了。哎呀，我要吃豆腐吧？走吧，走吧。哎，好，你那个准备一把。哎，你没？你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
0: 哦，就一路走来。哎，你跑的，我两个在那。走着。我来喊我来。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认得他，真会安排。
1: 下午班，下午上班。
2: 这是客家人的传统。
0: 祭祖的时候，就是祭完祖，就是大家一起吃饭。
3: 大家一起吃饭，这个祖，
0: 这个也是习俗，一定要这样的。
3: 我的家族是一定要这样，
4: 一定要。
3: 有的家族不是这样。
4: 哦，有的有的不是。啊，
3: 有的人就是祭完祖以后，回到家里面去煮菜煮食。啊，我们的家族一贯是这样。
0: 那今天这个豆腐干要怎么弄呢？
3: 这油去炸，
0: 用油去炸啊，
3: 炸了以后呢，跟那个菜全部一锅收。哦，
4: 就大锅煮，
3: 大锅煮。完了以后呢，就大口吃，大口喝酒，
4: 大口喝酒。
3: 啊，就这样。

0: 好舒服。
1: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这个豆腐节是怎么一回事？

0: 2006、2009年就已经开始有的。当时就说，当时就在召开那个祠堂召开会议的时候，其实是不小心的一次意外，然后引起了一个小的豆腐胀。然后来呢，第二年就说参加了去年的豆腐胀的人又添丁了，添男丁了，所以村民呢就认为是去年豆腐胀带来的好运，所以慢慢的就演变成现在的豆腐节了。
1: 这是我儿子，他叫林文锦，10个月。
2: 他是我儿子，他叫林文海，4个半月。
3: 打工去了
4: ，
3: 打工去了是吧？
4: 是，还没有回来，按照值班才回来啊。
3: 所以你们帮忙他们打扫。
5: 是。老围的这个脂肪绳子就叫老围脂肪。是全村民的老祖宗，都住在这里的。
6: 这是我儿子林家俊，今年11个月零2天。
7: 这是我儿子叫林文峰，今年8个多月。
3: 你知不知道你们这个客家人是从什么地方迁过来的？这一支林氏客家人，
8: 就是我们听说的时候，就是我们祖宗应该在福建，
3: 在福建，
8: 福建迁下来那个翁岭那边，在移居了这里。我们这个豆腐节呢，就是临时宗祠这个祠堂建起来了，已经是500年前。

0: 这是我儿子，叫林志伟，现在十个月了。
1: 这是我儿子林文锦，九个多月。
2: 那你快点睡有锅啊，快点
3: 睡。
2: 好。我们的吊灯就是亚视一起吊灯，就是。

灯头啊，啊，当那个公司呢，就大家都不小心把那个豆腐一缩，就缩到就倒掉了，倒掉了，大家就好像很生气一样。很生气一样，那就把那个豆腐呢，就你盯我，我盯你，你盯我，我盯你。那第二年呢，那个天灯就比往常每一年都多。那第二年呢，就这样一直存下去。

0: 子，叫林静。
1: 这个是我儿子，今年九个月大，名字叫做林亮。
2: 这个就是小孩子满月的时候，就要贴一张红纸条。
3: 新天南村，就是作为爷爷的抱孙子有孙子了，
2: 就爷爷来贴的。
3: 好像这个是新天南灯，就是他。没有爷爷的，就是抢他爸爸的
4: 名字，今
3: 天难登。
5: 我的孙子，是一个良爷了，叫林俊峰。
3: 这个是我的孙子，他的名字叫林俊润，四个月了。
2: 那今年一共有多少丁呢？啊，
6: 今年是一共有十八个，
2: 有十八个丁
6: 上灯。哦，
2: 那这个是你孙子啊？
6: 这个是我孙子。
2: 他多大了？啊，
6: 就五个月。
2: 五个月了。哦，也是龙宝宝。啊，
6: 龙宝宝，
2: 特别珍贵哦。
6: 啊，珍贵了。嗯，你看，
2: 啊，林振熙。啊，
7: 对。哎，快，
2: 五个月大了。
7: 耶耶。
2: 所以你今年也可以参加豆腐节。
7: 要。
2: 就是要参加豆腐节的是一定要生男孩，
7: 对对对，啊，
2: 生女孩的不行，
7: 女孩的就不能，
2: 都不能参加。
8: 一般来说呢，就是看定哦，看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了。
2: 哦，有多少钱就做多少。
8: 哎，就是像我们今年哎呀，三千多个，三千多斤的豆子了。
2: 今年做了三千多斤。啊。从昨天晚上几点钟做的？做到现在还没做完。 那一共花了多少钱呢？一共花了多少钱？
8: 几千块了。
2: 几千块是吧？
8: 几千块。
2: 那这样不会很浪费吗？
8: 哎呀，不是说浪费，浪费是浪费一点点，但是娱乐嘛，是吧？
2: 没有办法，啊，
8: 没有办法，那就娱乐传动嘛。
2: 这个豆腐也是可以吃哈，
7: 哦，可以可以，
2: 可以吃哈，哦，嗯。跟吃的豆腐是一模一样的，
7: 是是是，
2: 做法也都一样，
7: 是是对。

0: 我们要屌，是不是？屌，屌一屌是。
1: 天哪！吴家楼，吴家楼要屌，好忙呀！

0: 是有一个客，这是两个客家人，
1: 两个客家人，
0: 啊，结拜兄弟，
1: 嗯，
0: 结拜兄弟，就是把兄弟，啊，他们有一天呢，他们两个是去上街，上街走了呢，就是吃午饭，
1: 嗯，
0: 吃午饭的时候呢，有一个呢，但是我这个都不吃。有一个呢，我就要入室，
1: 就吵起来了，是吧？
0: 啊，吵起来了。后来呢，那个老板呢，饭馆里的老板，
1: 嗯，
0: 哦，他看到他们这样吵起来，
1: 嗯，
0: 然后他说：“好，你吃肉，你吃豆腐，算了，不要吵了。”那个老板就把这个肉剁成肉馅，酿成豆腐，叫他们吃。啊，这好吃，大家都说好吃。事实上是，这个是豆腐都是中原传过的东西。豆腐都是中原炒过的。
2: 搬上头球，搬出去了。老板，我现在
3: 在你家
2: 还干了，这样的窑子嘛。
4: 我要是你
5: 那。

0: 云翔的豆腐呢，我们是这说我们客家人的就养豆腐，我们这里呢就一狗一方块啊，
1: 一方块
0: 破成两狗，
1: 就破成两个
0: 啊，破成两块，嗯，就把那个养碎那个猪肉啊，嗯，就把它移下去那个豆腐里面，嗯，中间，
1: 然后去煎
0: 啊，去煎，
1: 煎完了之后呢？
0: 煎完了就起锅了，用那个波了波，
1: 好，用砂锅再去煮，啊，
0: 对，哦，
1: 就是这样吃，啊，这个你们叫酿豆腐，
0: 啊，酿豆腐，
1: 客家人都是这样吃，是吧？
0: 啊，对。

这个做豆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豆腐钱呢，是全部都是那个叶姓青年，就当年吊灯的时候帮人生的小孩。哦，那没有生小孩的时候呢，想我明年。 那个生小孩，那就多出一点，多一点钱嘛，就多一点期望。

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路凯歌，巨大的人口流动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给予人们机遇与梦想，也催生了新的引诱。

0: 世界银行在中国慢性病报告中指出，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居高不下的吸烟率，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继心脏病、糖尿病之后第三大威胁国人健康的慢性病。但在广东化州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一种特殊的饮品能缓解人们的痛楚。饮品的名字叫做化橘红。化橘红是化州特产柚子的干燥外层果皮，这种柚个头小，果肉苦涩，不能食用，但其果皮的止咳化痰功效却非常显著，故以产地化字命名区分。《本草纲目》拾遗常期，治痰症如神。
1: 不对，不是这样的，不是。
0: 58岁的李峰是李氏橘红家族的第24代传人，根源于炮制橘红的手艺，是明朝成化年间传下来的。
2: 化橘红天生都有某个某热脉热喉。
0: 这里的每一颗橘红，果皮都带有细密绒毛。这是化橘红的标志，一旦饮中它处，绒毛就会逐渐消失，药效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全世界只有中国化州才能种植化橘红。但半个世纪前，这味本草几近灭绝。宝岭，李峰曾经的家。
2: 以前宝岭上全部都是橘红树，但现在呢，以前的橘红树已经一棵都没有了。
0: 10年文革，橘红树一棵棵被推倒，李家人与传承了500多年的祖业渐行渐远。直到90年代末，化州鼓励百姓承包荒山开垦种树，李峰知道濒临灭绝的橘红有救了。
2: 我爷爷过去把我们的家训写在书纸上，要我把化橘红世世代代传下去。
0: 从祖先种在祖坟山头的40株橘红树取芽嫁接，才保全了如今的一杯橘红茶。橘红每年6至7月摘果，需趁鲜炮制才能发挥疗效。沸水翻煮是第一步，将果皮均匀地化成七瓣，去瓤后再削去中果皮。最传统的青爪橘红初具雏形。如今的橘红大多直接切丝或切片，七爪费时费力，渐渐成了古董。李峰说，做一次少一次了，像对待工艺品一样精心修剪，每一片都必须压平。清代高祖留下的木橘已经传了5代人了，而今依旧吱呀作响。
2: 以前跟爷爷学炮制的时候，他总是会讲用三把匙羹熄火，沸腾烤出精品嘢。如果做不好，他会打我手生的。
0: 得之于自然的本草已然抵达一段生命的终点，另一段崭新的生命开始了。

0: 这个地方过年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是吧？对，都这样子。他们是什么弄的这个花灯要在村里头转，是吧？
1: 哎，在游街啊。
2: 那过年除了这些活动之外，吃什么呢？哦，吃腊八豆腐。哎，那个糖果。
1: 哎呀，还有毛豆腐。
2: 反正咱们这个地方就是必须得吃腊八豆腐。对，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大人切了小片给我们吃，哎，小当零嘴这样吃。哎，对，当零嘴。腊八豆原来啊，就是。
0: 你像徽州在外地出去打工，他在做那个豆腐，拿来晒干，哎，晒干以后啊，再带出去，就带出去就拿来，就比较方便，也不容易坏，是吧？
2: 不容易坏。
0: 咱们这个地方为什么喜欢吃这个腊八豆腐呢？
2: 老早就有那个传统，
0: 老早就有这个传统，
2: 那有50多年了。

0: 通常每天一大早都是从生火开始，是吧？
1: 对。啊。
0: 做了多少年豆腐了？
1: 做了30多年了。
0: 30多年。哎。这个红红的是什么？
1: 红红的辣椒吧。
0: 辣椒。嗯。就是你在磨这个豆子的时候，已经把辣椒加到这个浆里头去了。
1: 对。哦，
0: 这就是腊八豆腐。跟别的豆腐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啊，
0: 就只除了加辣椒，还加什么呢？
1: 香料。
0: 这就把这个豆花一碗一碗挖到这个模子里面去，是吧？

0: 那整个这个徽州地区，只有咱们这个地方做腊八豆腐，还是别的地方也做？
1: 就是一线。
0: 就是一线，别的县没有。那以前这个元川村这个地方，是不是家家户户都自己做这个腊八豆腐？
1: 不家家户户。
0: 不家家户户。就是有几家这个专业户就是了。
1: 对。
0: 就要吃的就到这儿来买就行了。
1: 对。人家土著的也有，就是过老早的时候，这是几十年前了。像过年前，人家都要家家户户都要做。
0: 就是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自己做。那现在是没有了。
1: 现在没有。

0: 现在这个是在做什么？
1: 挤水啊，
0: 就是把它水挤掉，
1: 水分挤掉啊，它不挤掉里面就空了。
0: 这个揉的时候就是尽量把水揉干就是了，是吧？
1: 对，
0: 揉得越干越好，是吧？

0: 那这个敲又是为了什么呢？
1: 敲的时候是把它表面好看一点，就是光滑一点。
0: 哦，跟这个打小孩一样啊，不打不成器是吧？打了就好吃了是吧？
1: 打了就好看，不是好吃。
2: 好看。

0: 那现在这个是做什么呢？
1: 这个是
2: 电梯那个
1: 压，
2: 不是压
1: 压压干了，把它这个水分把它
0: 再压干一次，
1: 哎，再压干了。

0: 后现在是抹盐。
1: 嗯，对，抹盐。
0: 为什么要抹盐？
2: 那个它豆腐单点它不好吃完，这个那盐抹上去，它就有味道了。
0: 啊，有味道了。
2: 对。
0: 然后去烘，就行了。

0: 那你小的时候做的时候就是用烘的啦？刚开始的时候也晒也烘。哎，现在基本上都是烘的。
1: 现在基本上就烘了。就不晒了。
0: 难得晒，那天气也不好。
1: 这是几天？
0: 这个已经五天了。
1: 五天？那中间那个几天？
2: 这个底下是第一天，那右边那个是几天？那个这八天有嘞。
1: 八天有了，所以时间越久就越深，就是了。
2: 哎，对。那个拉瓜豆腐在我们这里的话，主要那个主要是徽商啊。 徽商当时的时候出去做生意，做生意的话，这个家庭妇女的话。

0: 就把这个豆腐啊做起来，做起来之后并以这个注生液，就把这个腊八豆腐啊这是晒干，
1: 晒干，
0: 晒干之后就把这个腊八豆腐带出去，像一道菜一样，因为注生液是很忙的，
1: 就能够长时间保存的意思，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就所以就做成这个形状，
0: 做成这个形状，这是那个腊八豆腐。现在这个腊八豆腐呢，大部分人家都来做菜了。那个腊八节，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早上起来是吃这个腊八粥。
1: 腊八粥。
0: 腊八粥在我们就是像我们来客啊请客的话，就是做一道菜，基本上用这个腊八豆腐做原料进行炒菜炖菜，这个是酸菜炒这个腊八豆腐丝，也是属于家常菜。这道菜是就是搞点辣酱啊，这个麻油啊，这个香菜啊，就做这道菜的。像这道菜就是香芹炒那个腊八豆腐丝，加点肉丝。
2: 哟，那味道怎么样？
0: 这道菜是腊肉，我们家里一年过节啊都要杀猪，杀年猪腌肉的腊肉，再蒸这个腊八豆腐丝的。这个就是鸭，那个板鸭，板鸭搞火锅的，麻辣火锅的，搞有那个腊八豆腐，有腊八豆腐片在饭里面。做这样的，基本上我们这样炒这个菜都是家常菜，啊，除了腊八豆腐之外，就是这个水豆腐，水豆腐是老母豆腐，那是比较出名的，而且再就是豆腐干，再就是毛豆腐。

0: 你做豆腐做了多少年了？
1: 42年呢。
0: 42年了。
1: 那18岁，今年59了，马上就60岁。
0: 18岁开始做。
1: 那时候用那个石头磨了十多年，那都没电
0: 了。做了42年豆腐，辛不辛苦？我觉得。
1: 你辛苦，这个东西就搞烦了，就不做就不行，赚不到钱。
0: 不做又不行，做了又烦。
1: 没钱赚，知道吗？
0: 没钱赚。
1: 这咱们都现在的那这个劳动力的，你出去打那。打工，你老头子拿个药啊，反正自己就是老本行啊，赚点个钱。
0: 那你们这腊八的时候还做腊八豆腐是吧？
1: 这腊月的时候就你们叫腊八豆腐，他们做
0: 腊月的时候，
1: 就一年一般就是你过年的买两个吃吃。
0: 本地人就是过年的时候买两个吃吃，一般时候也不吃了。
1: 一般时候你腊八都贵哟哈，
0: 贵啊！
1: 现在你都不搞了，消费人他们不喜欢吃，你吃烦了就是你懒得做了你。

0: 啊，要使劲的压是吧？
1: 啊，使劲压。前面他拉到屋里，他是用榨的榨干的。我你要懒得搞，你就用手工搞，手工的就。
0: 用手工压。嗯。两个石头再加上你全身这个力量。嗯。

0: 不能洗。
1: 为什么？因为这样豆腐就不会粘在上头上。
0: 豆腐不粘，这那跟下锅也跟豆腐一样一样的，不会粘在上面的。
1: 一样的意思。
0: 香味，你说这个菜籽油的这个跟你炸完以后不是已经香味了哈？
2: 对对。这个两次偷懒没烤，就人家反应了，碎下锅碎了，不好吃。
1: 要是有偷懒的没烤，人家一吃就吃出来了。

0: 这个就是已经发酵好的，
1: 已经发酵可以。
0: 这已经摆了几天了？
1: 那一个星期了。
0: 一个星期了。
1: 嗯。
0: 哦，因为天气太冷了，是吧？
1: 嗯，天气太冷了。
0: 就是烤好了，把它放凉了，然后就搬进来这房子里头，让它去长霉。
1: 人家买的，他要看你好看，你这
0: 人家买也是要好看，人家才买。
1: 嗯，
0: 毛也是不能压坏了。
1: 你毛搞一个脏了，他就没有上毛的。
0: 哦，这就是煤炭，炭火。
1: 嗯，炭火知道。
0: 嗯，要给它加温。
1: 嗯，加温。这人不上毛的，还有冻冰呢。
0: 还要给它封起来，
1: 封起来，这样冷气
0: 的里头温度才够。
1: 对，
0: 就等于是一个暖房就是了。
1: 暖房对。
0: 连底下都要给它压住是吧？
1: 嗯嗯。那冷气叫冷气不行，冷气。
0: 除了做这个腊八豆腐，还会做什么？做豆腐乳，那还有做那个糖是吧？
2: 哎，还糖果。
0: 哎，做糖果，都是在腊月的时候做。
2: 对。
0: 糯米要先把它蒸熟是吧？
3: 对。
0: 哦，
3: 你们吃一点看看呐。
0: 要蒸多久？
3: 两个小时。
0: 您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62。
0: 62。
3: 嗯。
0: 那准备还做几年了？
3: 嗯，两三年吧。
0: 再做个两三年，
3: 嗯，
0: 就不做了。
3: 就不做了。
0: 啊、
3: 嗯。就拿来也吃不消了。
0: 哦。
3: 卖糖也吃不消。
0: 做不动了。
3: 哎，做不动了。这也要一点体力的。

0: 这就是麦芽。
1: 对，这就是麦芽。熬了5-6个小时。
0: 要熬5-6个小时。
1: 对，就变那个糖心了。
0: 一个麦子一个米合起来还能做糖是吧？
1: 对，一个麦子一个米。
0: 就这两样东西。
1: 就是这样，
0: 就能做糖了。
1: 对，就熬糖了。
0: 你们小的时候就都是吃这个糖。那天天这样做会不会觉得很烦呢？
1: 不烦。
0: 不烦啊？
1: 已经习惯了。
0: 已经习惯了。
1: 嗯，几十年了，已经习惯了。
0: 那有没有想要说这个今天偷懒不做的？有没有？
1: 有。
0: 也有。
1: 吃不消了就不做了。啊，那下雨我们也不做的。
0: 下雨就不做了。
1: 嗯。
0: 啊，因为不好卖是吧？
1: 不能出去呗。
0: 不能出去。
1: 嗯。这个夏天不做的。
0: 啊，夏天不做。
1: 对，一般是到11月半，到12月半以后，就是一般是70天左右。

0: 哦，要等到这个硬了才能来拉，是吧？
1: 那硬了。
0: 现在太软了，是吧？
1: 太软了，它沉下去。
0: 那从那个锅子里头挖出来到这地方要摆多久？
2: 半个小时。
0: 要半个小时，它就硬了。就能够拉了。那你从几岁开始做这个？
1: 我从15、16岁就做了。
0: 15、16岁就做了。那大爷今年几岁了？
1: 我63了。
0: 63了。
1: 做全国30多年，40年。
0: 做了40几年了。
1: 啊？
0: 为什么要这样拉？
2: 拉就白了吧。
1: 越拉越白。
0: 越拉越白。
2: 越多。
0: 啊，越多。
1: 它还变，那它。爸爸他里面空间大了。
0: 哦。对，你做这个是跟你爸爸学的。
1: 母亲。嗯。
2: 这个一般都是女的做。
0: 啊，一般都是女的做。
1: 男的卖，
0: 男的卖。
1: 男的出彩卖。都是女的做，
0: 就传女不传子，
2: 不是传子，男的一出去喂，
1: 出去老早他们出去换米啊，换铜，换
2: 卖钱呐、啊，女的出去不方便的，
1: 女的没有体力出去。
0: 你看拉不到10分钟，它就变白了啊、哦。
1: 它越拉越白，
2: 越拉越拉越多，越多了，越长了。
0: 那你怎么知道它拉好了呢？
2: 拉不动了就拉好了吧。
1: 拉不动了，它硬了。
0: 哦，拉到太硬了就不行拉了。它拉断掉不行。
1: 它拉不动了呀。哦，
0: 就拉不动了就行了。
1: 拉不动了行了。
0: 那有没有拉断过嘞？
1: 拉断了，
0: 我说拉断掉过呀。
1: 那冬天太冷了，
0: 会断掉。
1: 零下几度，那时候就断的。
0: 那断了怎么办嘞？
1: 断了就少拉一下，就拉稀的了。哦。它就不白了。
0: 它就不白了是吧？再把它拽成这个一小条一小条的。
1: 顶上还对。
0: 你这玩糖玩了一辈子，挺好玩的啊。啊，又能玩又能吃，你看。
1: 他们，我们这个年纪大工没人要了，人家做惯了，也是高的工资，一个人一天，这个基本工资。
0: 有没有什么技巧呢？这个时候，
1: 这个没有技巧，
0: 没有技巧，
1: 就是拉，
0: 就是把它拉打断就行了，
1: 就是拉用点力气就行
0: 了。打成你要的长度，
1: 这个能长，短的比较紧的，
0: 短的比较紧啊。
1: 它还要拉稀，拉到上面，这个没有技术的。

0: 我们这里好多东西失传呢。
1: 失传了。
0: 这个糖本来老早还有一种好东西，从我们父亲那边传下来，失传了。嗯。
1: 那你小孩跟你学这个糖吗？
2: 那小孩不学，
0: 他们都是工作呗，
1: 都不学这个的。
0: 都是公务员，这个我这个也没有人学了，
1: 也没
0: 就是这一代了。
1: 他们也没兴趣。
0: 这个很吃苦的。
1: 很吃苦。
0: 我们也是锻炼过来的，我们经过来的，我们六十年代经过来的。
1: 以后怎么办呢？这个糖？
0: 以后啊，以后就是没有人做了。
1: 没有人做了。
0: 没有人做。
1: 那我们都吃不到。

新疆人对羊肉的制作方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南疆和田，很多老食客选择从玉龙喀什有名艾克德木烤包子店开始一天的生活。烤包子是新疆各地各民族都爱吃的一种美食，和田的烤包子更是全疆闻名。由于每天出售的烤包子都在3000到5000个之间，在艾可德木烤包子店，这种美味往往意味着高强度的工作和大量的劳动力。每天这里都需要30-40个人共同工作才能保证供应，倒是为附近的年轻人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口味，艾可德木烤包子的馅料除了最传统的牛羊肉外，还有改良的西红柿和青椒口味，清香不腻，很受欢迎。

先在烧热的土坑中掸入大量盐水，盐水有迅速降温的作用，让手臂能够在300摄氏度的热坑内快速进出。烤包子所用的坑比一般馕坑要小，同样是用碱土砌成，碱土会越烧越硬，能够保证土坑在长久使用之后不会坍塌。坑下有火在烧，再次往坑中掸入大量盐水，热力下盐水变为蒸汽，用厚布盖住坑口，待包子馅儿被蒸熟后，打开厚布调整火候，烤熟面皮，最终呈现出诱人的深褐色。整个过程都需要操作者娴熟的技艺和对火候的准确把握。艾可德木的烤包子，正是因为保存了传统的制作手艺，才成为和田一绝。

0: 快快长高。
1: 在动物园里有一棵长满果子的大树，小动物们想吃果子可是够不到。当他们都想要放弃的时候，来了一位新朋友，是长颈鹿。长颈鹿看到了其他小动物，于是利用自己的长脖子把果子摘下来分给大家，这下大家都有果子吃了。长颈鹿也和大家成为了好朋友，他们一起玩耍，快乐地生活在这动物乐园里。
0: 哇，长颈鹿好厉害呀，要是我也能长这么高就好了，那我也一定很厉害。可是怎么才可以长高呢？
2: 多跳绳可以帮助我们长高哦。
0: 对，就按老师说的做。我现在就去跳绳，跳完我就可以长高了。1、2、3、4、2、2、3、4，扭扭手腕和脚腕。现在我要开始跳了，右手准备，左手准备，加油！1、2、3，嘿，看我漂亮的一跳，嘿，完成！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跳绳都缠到了我的手上？哎呀，你看，哇，没关系，重来。哎呀，这回怎么缠到身上去了？终于解开了，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长高？哼，不跳了。就没有什么简单点的方法吗？讨厌。大草莓，你在干嘛？
3: 在看花。
0: 大草莓，你知道怎么长高吗？
3: 长高？那就喝牛奶，喝牛奶就可以长高了。
0: 哇，

0: 你好高呀！
1: 因为我爱喝牛奶呀。我要回家了。
0: 哦，再见。哇，大草莓是因为喝牛奶才长这么高的。

0: 这里也没有。到底牛奶在哪儿呢？哦，牛奶在这儿呢。牛奶真难喝。都过了这么久了，还是没有长高吗？难道是我喝的不够多吗？哎呀，算了，牛奶一点也不好喝嘛，为什么想长高就这么难呢？爸爸，爸爸，爸爸，哎呀，发生什么事了？刚刚一声巨响，吓死我们了。
1: 那是爸爸在做实验呢，看。
0: 小饼干，好普通的小饼干，不知道味道好不好。
1: 等等，不能随便吃，这是一块神奇的饼干，吃了可以变得又高又大。
0: 可以变高变大？
1: 如果小蚂蚁吃了饼干，就会变得跟大象一样高大。
0: 哇，这是我想要的，让我吃吃。
1: 等等，还不能吃，等我研制出解药。
0: 哇，要是能吃到爸爸的饼干，我一定能马上长高了。
2: 你好高呀！
0: 哎，对了，大家现在都睡着了，我现在去拿饼干的话，我一定不会被发现的。

0: 真好吃。哇，真的长高了。爸爸的饼干真厉害。哦，停下停下，快停下，都封顶了。
1: 出什么事了？不好，那比吃了我实验的饼干。快去看看。乐比，乐比，你没事吧？
0: 对不起，爸爸，我偷吃了小饼干，卡在房子里了，快救救我！
1: 乐比，爸爸立刻研制解药来救你。
2: 乐比，别害怕，妈妈也去帮你想办法。

0: 哇，你好呀，小鸟。哇，从高处看大自然可真美呀，长颈鹿每天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景色吧？
1: 乐比，我来了。嘿，

0: 我变回来啦。
1: 乐比，你为什么要去偷吃小饼干呢？
0: 因为我想快点长高呀。
1: 快点长高？
0: 对呀。

0: 我想像长颈鹿一样拥有比别人更多的本领。可是我试了跳绳和喝牛奶，都没有办法让我长高呢。
1: 乐比，人是不可能一下子长高的
0: 啊。那要多久才能长高呢？
1: 长高不能心急，跳绳和喝牛奶都是能帮助长高的，但是需要坚持，然后每天好好吃饭，多做运动，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长高了。
0: 啊，知道啦。
1: 现在先好好吃饭去。

0: 谁最酷？最酷的大章鱼来喽！悠悠别跑！赶快认输吧，悠悠！我的大章鱼才是最酷的海洋生物！谁说的？还是我的章鱼最酷，有那么多触手！
1: 别吵了，孩子们，想知道谁最酷，不如去大海里看看呀。
0: 爸爸说的对，悠悠，
1: 不过要注意安全哦。哇哇，
0: 海底探险队出发。最酷的海洋生物在哪儿呢？
2: 好久不见，乐比。
0: 原来是小珊瑚，好久不见呐。小珊瑚很可爱，但是一

也不破，我得去前面找找。哇哟哟，你捡了好多海螺呀。

0: 软绵绵的，还有刺。太丑了，一点都不酷。
1: 有人吗？有人吗？帮帮我！谢谢你们救了我。
0: 别客气，举手之劳而已。
1: 请问你们是？
0: 我是乐比，他是悠悠。我们在找最酷的海洋生物。
1: 哇，最酷的海洋生物！我听说海豚三兄弟是海底最酷的。
2: 小古虾，小古虾。
1: 妈妈，妈妈，我妈妈在找我，我得先走了。
0: 那你快去吧，不然妈妈会担心的。
1: 再见，
0: 再见。出发。
2: 你们是要找被称为海上救援队的海豚三兄弟吗？
0: 海上救援队，没错。你知道他们在哪吗？
2: 你们只要沿着我说的前进就行了。
0: 太好了，这真是太酷了。继续前进2公里。

0: 快看！有条小鱼被鲨鱼抓走了，得想办法救它。哎呀！大鲨鱼，我听说你最近干了不少坏事。
1: 你是谁？
0: 我是海神。
1: 对不起，海神，我不该偷吃小美的点心。不该偷拿海龟的玩具。
0: 不对。
1: 对，不该随便乱丢垃圾。
0: 你做的坏事也太多了吧。
1: 你就是海神。
0: 没错，我们是海神的使者乐比悠悠。还不快放下你肚子下的小鱼。
1: 什么鱼？哪里来的讨厌东西？
0: 小鱼，你安全了。
2: 什么？
0: 别客气，助人为乐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谁要你们多管闲事？我的名字叫做硬鱼。我们硬鱼因为游泳能力很差，为了寻找食物，逐渐演变出了吸盘结构。这种吸盘结构可以让我们吸附在大鱼身上，能保护我们不被其他鱼类袭击，还能让大鱼带着我们移动。等到达食物丰富的海域，我们就下去自己寻找食物。但是现在你们把大鲨鱼弄跑了。
0: 悠悠，我们居然好心帮到忙了。
2: 好吧，你们也是好心，这次就原谅你们吧。
0: 对了，小硬鱼，你知道海豚三兄弟在哪儿吗？
2: 海豚三兄弟，他们好像就在附近的海域。
0: 那我们就先出发了。太谢谢你了，小硬鱼。
2: 再见。
0: 快点，再开快点，马上就能见到海豚了。不对，悠悠，快点，再快点，加快速度。

0: 哇，那是是你们救了我吗？
1: 没错。
0: 你们好，我是乐比，他是悠悠，你们是？
2: 我们是
3: 在波涛汹涌的海洋里任意遨游，在朵朵浪花上翩翩起舞，
2: 无论千难万险，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就是海上救援队。
4: 海豚，已知智能最高的动物之一，以声波进行交流，身体呈流线型，有时会帮助遇到困难的人。
0: 啊，你们就是海豚三兄弟？
3: 没错，很高兴认识你们。不过，还是先把你们的潜水艇拉出来吧。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好了，下次可要小心哦。
0: 好，谢谢你们。
1: 不用谢，你们要注意安全哦。我们也要回去了。
0: 再见。没错，海豚才是最酷的海洋生物。

0: 粗心惹的祸。悠悠，快点！一定是红绿灯来了。
1: 悠悠，
2: 跑慢点儿。
0: 红绿灯。
3: 早安，蜡笔悠悠，阿姨好。这是给你的，阿姨。
2: 我还有礼物，谢谢啊。先进去吧。
1: 悠悠，
2: 真是个细心懂事的好孩子。
3: 乐比，下午野营可别忘了。
0: 知道。
3: 谢谢。
1: 悠悠，
0: 妈妈早就把我的野营背包整好了。

0: 喂，喂，哇吼！哟，嗯，哎呦，
1: 冲啊！
0: 玩具到处乱放是会弄丢的。我帮忙收拾一下吧。
2: 哦，孩子们在玩什么呢？
0: 阿姨，
2: 红绿灯，这些阿姨来收拾吧。
0: 没事的，阿姨，就交给我吧。我在学校也喜欢帮忙打扫。
2: 又细心又认真，多好的孩子。我们家乐比就正好相反，每天把房间弄得一团糟，
3: 待会儿记得收拾，
2: 还乱丢玩具。因为这事儿不知道说了他多少次了，
3: 乐比，
2: 可他就是不听
3: 啊。看看加多了，
2: 再看看红绿灯。
0: 阿姨，果汁。
2: 谢谢红绿灯。
0: 我来帮你捏捏腿吧。
2: 乐比什么时候能像红绿灯一样懂事啊？他能改掉粗心的坏习惯也好。
1: 妈妈，我的野营背包呢？
2: 野营背包，妈妈来给你找。
4: 就在这儿吧。乐比，等等我。
0: 乐比小火车，先来搭帐篷。
4: 来了。
0: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等下天色暗了就不好弄了。
4: 好，
1: 拭目以待，马上行动。就剩着最后一个煤钉了，不过不钉应该也没事吧，反正其他几个都钉上了。先吃东西。
0: 真倒霉，我刚洗完的水果竟然被河水冲走了。
4: 没事儿，红绿灯，我们还有很多好吃的。我的汉堡。
0: 完了，帐篷。
1: 不好，钉子。
0: 天哪，怎么会这样？这个钉子是谁负责钉的？
4: 不是我。
1: 是我。
0: 乐比，你也太粗心了。
1: 我就最后一个没钉好吗？而且都怪这场风，不然帐篷也不会被吹走。
4: 可是乐比，如果你好好盯的话，现在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0: 是啊，乐比，一直粗心可不行，很小的事情都可能会埋下隐患，就算没有这阵风，也可能会因为这颗钉子出现别的问题。
1: 知道了知道了。
0: 不过现在我们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1: 对了对了，我看看妈妈整理的野营背包，说不定里面有什么能用的。太好了，妈妈给我带了备用帐篷。
0: 我们赶快开始吧，不然就要天黑了。
1: 那我们开始吧。
4: 始吧
0: 这回每个钉子都要好好钉。

在这儿吗？哎呀，我又忘了。找到了，耶！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啊，怎么办？哎呀，没人看见吧？还是藏起来吧。

0: 草莓，早上好啊。
1: 乐比，你手上是什么东西啊？快给我看看。花瓶怎么碎了？
0: 我不小心把它弄掉了。
1: 什么不小心？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0: 才不是呢，我没有。
1: 我不管，想让我保密就得帮我做一件事。那我告老师去了。
0: 我答应，我答应。就一件事吗？
1: 就一件。
0: 我把这些放好再来找你。

0: 好了，打扫好了。
1: 等等，乐皮，你还没打扫好呢。
0: 我好不容易收拾好的，你干嘛呀？
1: 我只是想多玩会儿，不行吗？我还没玩够呢，我早就想一个人玩所有玩具啦。哎，乐皮，等我玩好，你再打扫卫生吧。
0: 我，
1: 嘟嘟嘟嘟嘟，哇！
0: 我不该粗心大意，与其这样下去，不如主动承认错误吧。没错。老师，
2: 乐比，什么事呀？
0: 老师，对不起，因为我的粗心打碎了班里的花瓶。
2: 没事的，下次注意了。
0: 我之前一直没把粗心这个坏习惯当回事儿，结果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
2: 老师很高兴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知错能改还是好孩子。那么接下来乐比要改正他哦。

0: 铁杵磨成针。
1: 一定是我还没进入状态。乐比，这次是我失误，不能算数。
0: 一次两次失误可以理解，但你已经输我好几球了。
1: 别小瞧人，下个球就让你好看。
0: 哼，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哎呀妈，你尽管放马过来。哼，
1: 嘿嘿，那你可要接好我的发球了。

0: 我们去买点吃的补充能量吧。
1: 走。
2: 哇，今天的水果可真新鲜呀。
1: 乐比，你想不想喝汽水啊？
0: 我不想喝汽水，但是想吃点东西。
2: 小朋友，吃水果吧，我这儿应有尽有，每一个都很甜哦。
1: 哇，这么多的水果，
0: 看得我眼睛都花了。伯伯，有没有西瓜呀？
2: 西瓜呀，伯伯，我当然有啦。
1: 哇，西瓜开花
0: 了！
2: 来，孩子们尝尝看。
0: 谢谢熊伯伯。
1: 乐比，我们干杯！
0: 哇，两片西瓜块头居然一样大，熊伯伯一定是个武艺高强的人。
1: 武艺高强？
0: 是啊。
2: 西瓜开花。水果切块，
1: 那也太酷了！
0: 红绿灯，我们亲自问伯伯吧。熊伯伯，我们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为什么你水果切得这么厉害？
2: 你们不会以为熊伯伯我有什么绝世武功吧？
0: 那怎么能把西瓜切得这么好呀？
1: 就是呀，
2: 伯伯我没有什么绝世武功，只是我每天都在不断的练习，把水果切得漂亮，久而久之才能熟练的把它切得又快又好。只要努力，就没有什么做不到。
0: 我们明白了。伯伯，那我们就先走了。
1: 伯伯再见。
3: 哎，小火车，你快点玩，好听我玩。
4: 我才刚坐上来呢，你就催我。小草莓，快帮我推一下秋千。
3: 就不帮你，看你自己。

0: 我们玩。
1: 小草莓！
2: 哎呀，
0: 小草莓，小火车，你们怎么还在玩？
2: 为什么不能玩啊？啊！
0: 再过几天就要叠被子比赛了，你们不需要练习吗？
1: 小小的叠被子比赛，怎么可能会难得倒我？
0: 你也太自信了，哪有这么简单？比赛比的是谁能把被子叠得又快又好。我可是练习了很久呢，你们再不练习就只能得倒数了。
2: 啊，不会的，只要有乐比赛，我们就不会垫底。
3: 怎么像个包子？这回像粽子，这回像鸡肉卷。哎呀，为什么老是叠不好？
1: 乐比的被子叠得最不整齐了，
2: 还很慢。
1: 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
2: 我可胸有成竹呢。
0: 算了，不管你们了，我要去继续练习了。
3: 讨厌的叠被子。
4: 乐比，你怎么了？
3: 我想放弃了。
4: 乐比，你要放弃什么呢？可以跟妈妈说说吗？
3: 妈妈，我不想参加叠被子比赛了。早上的模拟比赛，我也是叠得最差最慢的。
4: 乐比，妈妈给你讲个铁杵成针的故事吧。古时候有个叫李白的孩子，他读书并不好。
2: 讨厌，我不学了。
4: 于是天天在村子里游荡。一天，他在河边遇见一个老婆婆。
2: 老婆婆，你在做什么呢？
5: 孩子呀，我要把这根铁棒磨成针。
2: 这么粗的铁棒怎么能磨成针呢？
5: 这铁棒虽然粗，但是只要我有恒心的一直磨，总能把它磨成针的。
4: 李白听完老婆婆的话，受益匪浅，从此发奋读书，最终成为了一名诗人。乐比，李白因为自己坚持和努力才获得了成功。
3: 我记得熊伯伯也说过这样的话，
6: 只要努力，没有什么做不到。
4: 没错。
3: 可是好难啊。
4: 有志者事竟成，遇到困难不要逃避害怕，我们要迎难而上。铁杵都能磨成针，只要坚持不放弃，付出努力后就会有收获的。
3: 对，妈妈说的对，我才不要轻易放弃呢。我这就去练习。
2: 终于到正式比赛了，看我轻松把它拿下。
1: 就你能比得过我吗？
0: 你们别想了，叠被子比赛的第一名非我莫属。
3: 按练习的来就行了。理清了。
7: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叠得又快又好的人才能获得第一名哦。
9: 知道了。
7: 开始。
3: 老师，我完成啦。
0: 乐比好快，我也不能落下。老师，我也完成了。
3: 红绿灯，看来你也没少练习呢。
0: 当然啦。
2: 怎么叠来着？不行，我可不能成为最后一名。
1: 不能输给小草莓。
2: 终于叠好了。
1: 形状有点怪怪的，不过也算完成了吧。
8: 老师，我们也完成了。
7: 好，让老师看看。

0: 家叠得怎么样？哇！乐比完成的速度最快，也是叠得最整齐的，所以第一名是乐比。哇！我们一起祝贺他吧。
1: 乐比，
2: 乐比，恭喜你啊！哇！
1: 可是。乐比怎么一下子有这么大的进步啊？
2: 我们成倒数了。
1: 乐比，你是不是有叠被子的秘籍？
3: 秘籍？不是的。
2: 快告诉我吧！
3: 我没有什么秘籍，只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努力练习，这是我坚持练习没有放弃的成果。
2: 原来是这样。
1: 小火车，我输得心服口服。
4: 这样看来，是我练习的还不够多。
1: 我们再一起练习一下吧。
2: 好。

0: 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一颗火，我就相信十颗能活；十颗能活，我就相信一百颗能活；一百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林子。这不是征服的故事，这是共生的故事。
1: 我领导也叫做安全卫士，守护了这条天路。铁路修好了以后，士兵就搬回来了。
2: 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这不是工程奇迹的独白，是一个文明对高原的敬意。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电话。
3: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4: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5: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6: 人民不敌兵来了，你们可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政策都拉不下。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一步。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7: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8: 别走！
9: 不要放下！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吴晓军主持，罗东川出席。
0: 吴晓军在全省市县委书记座谈会上强调，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罗东川主持。
1: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明日启幕，我台电视制播工作准备就绪，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
1: 7月9号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学好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专题辅导。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奇凡出席。吕中梅全面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本源、制度设计及实施路径，并结合青海实际，对生态环境法典与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衔接实施做了重点讲解，为大家上了一堂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精彩辅导课。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生态环境法典是习近平生

0: 态文明思想的法治实践，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深刻把握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在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中的特殊地位、重大责任，以法典为遵循标尺和指南，高水平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引领全社会遵从生态法治，参与生态保护，守护高原净土，以法典精神把牢生态政绩坐标，把准绿色发展导向，压实依法保护责任，以严密法治链条扛起守护中华水塔法定职责，持续抓好学习宣传教育工作，加快法规清理，强化执法监管，开展分类培训，切实将法典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干部履职能力水平。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直有关单位、有关高等院校、省管有关企业、中央驻青有关单位、中央驻青新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七月九号上午，全省市县委书记座谈会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为全省市县委书记讲授党课，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0: 会上，书面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西宁市黄中区互助县、天峻县、共和县、刚察县、囊谦县、达日县、泽库县等八个县区委书记分别发言。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队伍寄予深情厚望，对如何当好县委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大家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和县域经济发展、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志向和抱负，把造福二字刻在心里、落在行动，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以赶考姿态扛牢初心使命。吴晓军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全省市县委书记要把握好谋一域与谋全局的关系，自觉把本地区的工作放在全省全国大局中审视和定位，推动形成发展合力，要把握好把方向与抓落实的关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把握好抓发展与保安全的关系，把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谋当前与谋长远的关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把握好抓工作与带队伍的关系，以工作锻炼队伍，以队伍保障工作，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大贡献。会议还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安全稳定、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等作出安排部署。省领导刘美频、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曹俊出席。七月六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进会，通报省十四届人大三次、四次会议期间代表建议工作情况，并与各相关部门及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开展交流座谈。通报指出，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要将办理代表建议与完善工作思路、推进工作落实、改进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实打实解决问题、硬碰硬破解难题，要重点从抓实制度赋能、抓实分析研判、抓实双向沟通、抓实落地见效等方面精准发力，全面提升

0: 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整体质量与实际成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办理责任，把握实践要求，强化跟踪督办，加强宣传引领，切实把民意民智转化为治理效能，把代表智慧转化为发展动能，把群众期盼转化为惠民实际。
1: 七月八号是第十四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围绕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主题，青海保险业开展系列宣传服务活动。
0: 近年来，青海保险行业紧扣金融强国建设目标，摒弃传统宣讲模式，聚焦国家战略与民生痛点，以优质服务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社会稳定器作用，彰显行业价值。
2: 我们聚焦灾害风险减量、科技保险、养老保障、农业保险、新市民保险五大重点领域，统筹开展宣传工作，以保险五进入活动为主要抓手，组织辖内保险机构下沉基层一线，深入校园、乡村、社区、机关、企业，将便捷高效、精准适配的保险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全省各保险机构升级线下服务阵地，优化温暖驿站、便民服务点功能，配齐智能设备与无障碍设施，提供咨询业务办理一站式服务，提升群众线下办事体验。
3: 组建专属服务专班，主动走进校园，开展金融反诈宣传课堂，讲解校园意外保险保障内容，拆解各类投保诈骗陷阱，下沉乡镇村落一线，现场办理农业保险答疑及查勘定损的业务，精准对接学生、企业、农户等不同群体的保险需求，多措并举提升便民惠民保险服务水平。
0: 本次宣传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现场设立反诈咨询台，警示投保诈骗、虚假保单等风险，针对条款晦涩、线上诱导投保等问题开展科普，引导群众理性投保，守护自身权益。
2: 我们面向广大群众普及重疾、医疗、意外、商业养老等基础保障知识，一对一拆解非法集资、电信金融诈骗、非法代理退保等典型骗局，同步发放宣传手册和公益礼品。
0: 今年青海保险业创新宣传形式，借助全媒体打造年轻化科普内容，各机构推出 AI 数字人 IP， 结合保险服务实景制作短视频，打造智能化通俗化的保险科普新模式。
4: 我们依托平安集团综合金融加医疗养老的生态优势和 AI 英沃的整体部署，打造智小安、龙博士等 AI 智能体，将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在投保指引、理赔服务、防灾减灾等民生场景，实现保险全流程智能化升级。
0: 同时，全省保险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面向老人困难群体落地公益保障项目，开展志愿服务与物资帮扶，以暖心服务传递行业温度。
5: 七月八号，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我省海北州门源县举行，标志着本年度全国暑期文旅消费系列活动正式启幕。
0: 主场活动中，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民航局、中国气象局等多部委联合中国银联、支付宝、大麦娱乐、滴滴出行、美团、热血奇迹等平台企业集中发布覆盖赛事、出行、气象、消费、演艺、冰雪运动等多维度的暑期文旅扶持及惠民优惠举措。
6: 我们山东省专门组织了一部分企业来满足海北州一些需求，来围绕着青海省拉动文旅消费，促进我们山东省和青海省两省的合作开展的对接活动。下一步呢，在产业发展、文化交流，包括产业供需对接方面，还要深入开展一系列的活动。
0: 作为本次活动承办地，青海围绕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文旅 IP， 规划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游览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自然生态风光与特色人文景观，同步启动青海家宴特色美食推广，投放总额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全游玩场景，让利广大游客。
7: 这个暑期，青海将立足生态资源的独特禀赋，集中推出夏季来青海登雪山、看雪山特色品牌，擦亮

0: 全国稀缺的夏日雪山户外文旅 IP。 我们还将统筹举办千余项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活动，精心组织办好环大美青海自行车赛、雪豹柠檬音乐节等特色活动，推出雪山攀登、高原康养、星空露营、地质研学等新兴业态，让广大游客在青海有全新的夏日旅游的体验。
1: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全国各地紧扣消夏避暑、夜间经济、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门出游需求，持续加码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计划开展超30,000场文旅主题活动，发放总额超4.5亿元的文旅消费补贴，让广大游客尽享高品质暑期旅途。
2: 7月9号，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
1: 展馆内设历史科普、艺术展陈、数字互动、趣味参与四大板块，共16个展区，借助全息、光影、投影打造沉浸式场景。现场配有儿童绘画投屏、《山海经》主题 VR 体验，让昆仑神话以科技形式鲜活呈现。
3: 最吸引我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古典文化与高新现代科技的相结合，通过 VR 技术还有 3D 全息投影，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山海经》这部神话的魅力。
4: 展览把古籍文字转换成了可视化的体验，那种厚重的文化根脉站在展厅里真的能感受得到。
1: 作为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展览是青海出版传媒集团践行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探索文化服务新场景新业态的又一举措。展览展期至10月下旬。
5: 展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挖山海经与昆仑文化内核，推动昆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夯实青海5个文化中探源中华文明的历史根基，依托艺术展陈创新文旅体验场景，打造本土昆仑文化 IP，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6: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在即，青海广播电视台承担本届环青赛赛事制播工作，目前前期筹备工作准备就绪，全员整装待发。
1: 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作为国内顶级的高海拔长距离户外赛事，转播难度大，尤其是在高海拔、不同地形和复杂多变的天气条件下，实现全程有效信号覆盖，更是对制播技术的巨大挑战。重重考验下，青海广播电视台制播团队提前启动赛道各项勘察筹备工作。
7: 在6月份呢，我们就进行了前期现场的勘测踩点，确定了起终点、直升机停放点，以及微波接收点的点位，同时呢，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也敲定了电力、通信保障。
1: 自2023年起，我台已成功实现8个赛段的直播，在高海拔赛事信号捕捉、多场景画面切换、长距离传输保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为本届赛事制播奠定坚实基础。本届赛事中，团队将根据往年成熟经验，实时信号与延时信号相结合，构建多重传输保障体系，精准把控每一处技术细节，确保赛事信号稳定可靠，为观众带来流畅观赛体验。
7: 在各部门和各单位的协同下，我们已经进行了全流程的信号测试和设备测试以及演练。相信观众朋友能通过电视和新媒体平台看到一届更完美、更亮丽的环青赛。
1: 据了解，本届环青赛赛事实况将通过海外多家电视转播平台呈现，全球数十个国家同步播出，依托赛事转播窗口向世界展示青海风貌，在竞速激情之中彰显高原生态之美、民族团结风采与特色非遗底蕴。赛事期间，每天13点至15点，观众可通过央视体育频道和我台青海卫视及新媒体矩阵收看比赛直播，沉浸式感受高原骑行的独特魅力。据省气象台预报，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期间，多赛段降雨天气来袭，预计9号至12号，全省将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大到暴雨过程，出现强对流天气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攀升。预计赛事期间，开幕式及第一赛段有中到大雨，

0: 第二到第四赛段、第六到第七赛段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第五赛段有小到中雨，午后大气对流活跃，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第八赛段及闭幕式天气晴好。赛事期间，沿途天气复杂多变，降雨易造成路面湿滑、气温骤降、风力加大，同时存在高山垭口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等不利因素，同时还存在地质次生灾害隐患，需提前做好相关赛事安全保障。
1: 观众朋友，明天上午10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2: 7月8号，海东市开展2026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创新采用半盲桌面推演加实景实战模式，围绕极端暴雨、山洪、城市内涝等各类险情，全方位检验各单位预警、抢险、转移、救援综合实战水平。
0: 演练模拟海东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立即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主会场统筹调度，乐都、平安、互助三地同步设立现场指挥部，开展预警校应、避险转移、水域救援、通信电力抢修、道路桥梁抢通、河堤加固等全链条科目。现场分别模拟互助县临川乡组织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平安区实施孤岛救援、乐都区中坝水库泄洪疏散以及洪水冲毁桥梁、通讯基站等突发场景，各类救援队伍快速响应，协同处置。
3: 今后我会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工作和入户宣传中，自觉排查身边安全隐患，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守好辖区安全底线。
0: 本次演练共有23家单位参与，出动37支救援队伍、340余名救援队员。演练全程线上直播，实现市县乡村四级同步联动，全面检验跨区域人员、物资、信息，协同联防机制，为平安度汛打下坚实基础。农时不等人，田间管户忙。连日来，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西扎湾村的荷兰豆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农时，搭建标准化藤蔓网架，为荷兰豆丰产打好基础。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立架、拉网、加固同步推进，田间作业高效有序。
4: 荷兰豆作为那么高原只能两副菜哈，容易打地啊，我们这个干货还有干结也打地啊。从去年子四十亩，那么今年扩大了到20亩。
5: 一天一做法，这个萝卜就开到20亩啊。以后家呢，家子会吃这做法，有照顾上家。
0: 依托高原独特冷凉气候，黄原县深耕荷兰豆、青蒜苗、豌豆尖等冷凉蔬菜产业，不断改良品种，提升种植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做强本地蔬菜品牌。不仅盘活乡村闲置耕地，还创造大量就近务工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增收，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6: 日前，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生态环保接待日活动，8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围绕企业自身在生产发展中遇到的生态环境重点难点问题提出问题，相关业务处室现场开展环保政策宣讲、监管标准解读、业务咨询指导，帮助企业明晰标准、厘清思路，护航全省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
7: 近日，海东市护苗讲堂专题宣讲活动走进民和县，为全县中小学师生及家长代表开展专题授课，围绕科学教育理念、青少年心理健康、家校协同共育等内容，为基层和家庭教育提供精准暖心指导。
6: 近日，马多县举办首届动物防疫职业技能竞赛，比赛项目围绕动物疫苗注射、样品采集、防疫档案规范填写等基层动物防疫核心工作技能设置。赛后还针对基层防疫工作薄弱环节开展常态化培训，全面提升牧区动物疫病综合防控能力。
1: 盛夏时节，海北州冈察县水草丰美，一年一度夏季游牧转场开启。
2: 牧民们骑着马，赶着牲畜，翻山过河，青青草原，牛羊成群，宛如一幅流动。

0: 民生无小事，枝叶纵观情。我省牢牢把握党建引领核心主线，将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医疗卫生、教育保障等各项民生工作，聚焦各族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暖心服务，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生根，惠及万家，持续夯实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不断提升全省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立足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我省始终以党建为统领，深耕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持续建强社区党组织服务阵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走进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文亭巷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书画室、舞蹈室、阅览室等一应俱全。追梦艺术舞蹈团的成员正伴着节拍排练舞蹈。社区党组织依托各类文化阵地，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文化交融促进民族团结，让党群阵地成为居民休闲娱乐、沟通交流的温馨家园。
2: 我退休以后呢，就想着能融入到这个社区里面，大家在一起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团结，我自己呢也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1: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社区，文亭巷社区党委以群众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不断增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实施书记直通车、卫戍先办工作机制，实现从被动管理到主动治理的转变。
3: 我们坚持党建领航，推行了支部共建加成员轮值，统筹辖区内的资源，构建省市区街道社区五级同提共达多方联动的治理格局，常态化地开展民族交融文体活动。
1: 依托五级联动党建治理体系，社区党委整合辖区机关、物业、社会组织党员力量，组建多支党员志愿服务队，把党组织服务延伸到小区楼栋、群众家门口，将党建优势转化为为民服务、团结各族群众的实际效能。
3: 我们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效，上门解决养老、就医、就学等民生小事，以党建凝聚民族团结合力，让各族居民邻里和睦、守望相助。
1: 党建引领聚合力，基层治理出实效，全省各社区党组织主动靠前服务群众，搭建多元协商议事平台。每到周三，西宁市城北区20里铺镇瑞景河畔家园小区广场就格外热闹。由高教路社区牵头，律师、片区民警、物业工作人员等组成的议事小队就地设岗坐班，倾听居民诉求，调处矛盾纠纷。今年以来，社区依托议事平台累计收集民情问题80余件，办结76件，办结率95%，实现群众难题就地收集、就地化解。
4: 我们居民呢，有问题不用到处跑部门，直接就每周三定期就在这块反映问题。他们通过就是多方平台社区联动，就是物业、城管，还有那个律师，立马就给我们解决掉了。
1: 一件件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一条条暖心举措惠及万家。西宁市各社区以党建筑牢治理根基，以机制破解民生难题，以服务拉近邻里距离，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党建力量下沉医疗一线，我省坚持党建引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党支部作用，创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打造全周期多层次的青海特色健康服务体系，让家庭医生当好高原群众的健康守门。

0: 人。
1: 今天的工作安排啊，刚才那个河西家园的那个陈淑清奶奶打电话过来说头有点晕，然后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过去给她测个血压。
0: 卫生院党员医护带头下沉一线，针对居民突发不适，家庭医生团队及时上门问诊，检测指标，结合之前病例，优化健康方案，细致叮嘱用药和养护要点，贴心守护老年群体健康。
2: 现在有家庭医生特别方便，有时候不舒服，我就得给大夫打电话，他们就过来了，过来告诉怎么治啥的，我就去到门诊去开点药回来，特别方便，可满意了。
1: 我们立足辖区居民需求，把随访、诊疗、健康指导、作息作时，依托三级服务网络和专家资源，全力守好基层健康防线，让大家享受到更优质、更贴心、更满意的医疗服务。
0: 在各级党组织统筹推进下，基层健康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省已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2558支，常住人口签约率81.6%，重点人群签约率90.12%，实现80周岁以上老年人签约全覆盖。以党建护航学子三餐，全省教育系统党组织主动扛起民生责任，全速推进校园标准化食堂建设项目。在海东市民和县东源小学食堂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和水暖电机、消防设施安装工程，
3: 完成准进度的80%以上。后面我们将加大施工力度，加班加点完成既定目标。
0: 过去，学生们只能自带午饭或者外购盒饭，加上学生就餐地点分散，日常管理难度大。各地学校党组织倾听家长师生诉求，全力推进标准化食堂建设，集中统一就餐成为民心期盼。
4: 减少外出奔波，也消除了路上的安全隐患，可以留有充足的午休时间，保障了下午的学习状态。对于家长来说，也减轻了日常接送、准备午餐的压力。
0: 同样的变化也正在海东市循化县稳步推进。基石镇和美小学的临时食堂内，一张张用课桌拼凑的餐桌是学生的就餐区，教师依次给学生分餐打饭。全校划分5个临时就餐区，保障了472名学生的午餐供应。
5: 新食堂出来以后，里面的供餐的餐桌都是配套的，能够解决学生的就餐问题。
0: 和美小学食堂建设项目于今年4月动工，如今主体工程已经通过验收，基石小学、基石镇草滩坝小学两所食堂建设项目也在同步施工，党员干部全程跟踪督办项目进度。全省教育系统以党建引领项目落地，今年多点发力加快食堂建设，部分学校逐步告别临时就餐、跨校配餐、教室用餐旧模式，热气腾腾的营养餐、整洁舒适的就餐环境，守护万千学子健康成长，为全省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2025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守为民初心，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10大类45项民生实事工程全部完成，基本公共服务日益均衡可及，组织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8.83万人次，全省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112.03万人次，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实施和美乡村建设项目150个，改造老旧小区住房2万套，改善农牧民居住条件2.7万户，建设城市排水管网460公里，全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调整提高养老金、城乡低保、残疾人2项补贴和城乡居民医保补助标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51.31万名学生，雨露计划惠及4.22万户脱贫家庭。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各级党组织持续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党建工作落脚点，将群众盼的事精准转化为政府干的事，把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愿景变为可感可及的实景。
6: 党建引领方向，民生承载幸福。全省各级党组织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以民生为底色，深耕基层治理，优化医疗服务，夯实教育保障，持续织密全域普惠的公共服务网络。

未来，我省将持续激活红色动能，厚植民生温度，渐渐抓实民生小事，岁岁深耕惠民大业，不断夯实各族群众幸福基石，奋力谱写现代化新青海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在三江源，人们敬畏天地，爱护生灵，与自然和谐共生，经常可以看到野生动物在村前屋后集结活动的情形。岩羊等有蹄类动物时常会到公路边舔食路面和路碑上渗出的硝盐。黑颈鹤、斑头雁等水鸟更会肆无忌惮地在村居附近求偶或是筑巢。三月快进尾声的时候，斑头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回到了三江源。求偶成功后，它们开始迎巢产卵。通常斑头雁会在人迹难至的湖边或是悬崖上迎巢。这几只斑头雁就选择了与湖水相隔一条马路的这面崖壁来迎巢。斑头雁的鸟巢通常比较简单，而这一个建在了能遮风挡雨的石洞里，已算是相当讲究了。不过这么小的石洞可住不下两只成年斑头雁，它主要是给雌鸟孵化幼鸟用的。孵卵期间，雄性斑头雁主要担任警戒工作，确保雌鸟不受惊扰。瞧，又有一对斑头雁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雌性斑头雁护着鸟蛋动弹不得，雄性斑头雁赶忙出来抖抖威风。无奈之下，迟到了的斑头雁只能委身在崖壁上一个更小的石洞里孵化幼鸟了。斑头雁的孵化期大约在28到30天左右，这期间雌鸟会不断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铺在鸟巢里给鸟蛋保温。为确保每个鸟蛋都

五月中的某一天，住在崖壁上的这家斑头雁离巢了。紧接着，住在洞穴里的这家斑头雁也等到了幼鸟破壳而出，从母雁身体下钻上来的这一刻，整窝幼鸟全部出壳后，雁爸和雁妈就要赶紧带着小斑头雁回到马路对面的湖水中去。刚出生的小斑头雁还不会飞，脚步也还没走太稳，就要学着过马路了。

经过反复观察试探，斑头雁一家穿过马路来到了湖边。幸运的是，此时流水虽然急促，但湖面上无风无浪，空中也没有凶猛的鱼鸥掠食幼雁。很快，小斑头雁就喜欢上了游水，跟着爸爸妈妈向湖水深处游去。

0: 公路是高原与内陆的连接，也是荒野与文明的连接。随着公路网的延伸，人类足迹渗透进湿地、草原、山林，世上仿佛已不再有无人区。这里是青藏公路的五道梁段，地处可可西里腹地。这条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公路，在无人区架起一条物资供应的生命线，至今仍是青藏高原内外交通最为繁忙的通道。五道梁栖息着众多野生动物，还是藏羚羊繁育迁徙的必经之地。站在公路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美丽的高原精灵，这让初次来到这里的游客们兴奋不已。所以每年夏天，可可西里五道梁保护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游客进行生态保护教育。
1: 一是非法进入保护区，
2: 放了什么组？非法拍照，非法停车拍照。
3: 通过此次事件，让我们深刻认识保护动物的保护意识不够强，今后我们一定向身边的朋友宣传此件事情，让他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4: 情况多多的呗，我们
5: 犯错的
4: 这些都挺的，你下来第一个。
6: 那个公路两边违法规定，以后知道错误不会再骑车下公路进入保护区，暂时检讨。
4: 回去给你们的朋友们也说一下啊，
6: 好好好，
4: 骑车的这些朋友们
6: 不知道。

0: 就不要犯这种相同的错误啊！路边而且都有警示，还不让下的啊！
1: 谢谢你啊。
2: 进入七月，藏羚羊一年一度的繁育期进入尾声。母羊带着新出生的小羊启程离开卓乃湖，约莫到七月下旬，就开始有羊群抵达五道梁附近。

0: 为了保障藏羚羊安全通过青藏公路，可可西里五道梁保护站的巡山队员沿着公路日夜巡护。
1: 两群了，这边这边一群，那边山头上一群。
0: 如果发现有成群的藏羚羊靠近公路，他们会测算好时间和距离，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2: 你好，我们这全系藏羚羊是吧？
1: 啊，好，
2: 你稍微配合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OK。
0: 两条汽车长龙，沿青藏公路向两端延展，场面颇为壮观。人们在耐心等待羊群慢慢靠近，左右试探。

杨群就这样反复试探，又反复撤回。奔跑时速高达80公里的藏羚羊，半个小时过去，还没有跨过仅仅10米宽的青藏公路。羊群还在犹豫不决，司机和游客们情绪开始躁动。武道梁海拔4500米，植被稀少，氧气匮乏，空气流通缓慢，极易发生高原反应，被认为是青藏公路最难走的路段之一。对于武道梁保护站的巡护人员来说，藏羚羊的安全迁徙需要保障，司机游客们的生命安全也不能忽视。再三试探后，头羊还是决定放手一搏。几只新生的小羊随即也懵懂地踏上了柏油马路，一直犹豫不定的羊群紧步跟上。

好不容易穿过马路的头羊，不知为何再次犹豫不前。部分藏羚羊不明就里，急忙转身，又回到了马路这边。这样的情景又反复上演了3-5次，这一批所有的藏羚羊才全部穿过马路。

司机、游客们发动汽车，各奔前程。藏羚羊们也一路向前，继续他们的迁徙之旅。从武道梁横穿青藏公路后，再向东1公里，就到了青藏铁路的武道梁北大桥。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冻土路程最长的铁路，其施工难度举世罕见。为了不影响野生动物的活动和迁徙，青藏铁路早在设计之初，已尽可能采取绕行避让。

的方案。对于像五道梁这样实在避无可避的路段，还设置了多种形式的野生动物通道。尽管面对火车这样的庞然大物，藏羚羊们一开始还有些不知所措。

最终，在头羊的带领下，这群藏羚羊快步穿过桥洞。毕竟，他们每年都要两次经过这里，这座大桥也早已印在了他们的血液里。

进入七月，碧波荡漾的青海湖处处散发着生命萌动的气息。4500多平方公里的湖区，就像一座巨大的产房。这里是中国鸟类繁殖数量最多、种群最集中的地区。湖中的几座岛屿，每到夏天，鸟蛋遍地，幼鸟成群，景象蔚为壮观。在青海湖的支流入口，数十万黄鱼浩浩荡荡逆流而上，只为努力回游到淡水河中产下鱼卵。

0: 岸边的草场上，普氏圆柳也到了产高的季节。这是一种如今只在青海湖周边才能见到的珍稀物种，其野外种群的数量一度不足300只。好在经过人们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普氏圆柳的野外数量至今已接近3000只。青海湖南岸保护站的吴永林，用他一半的职业生涯见证了这一变化。
1: 我是2001年从部队转移到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上班。从2003年开始呢，我被调到了这个普氏圆柳的救护中心。通过国家的政策的支持和青海湖周边地区那个农牧民的这个保护意识的提高了，它的生存环境呢又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0: 7月的第一天，海北州海晏县森林公安局接到一位村民的电话，他捡到了一只刚刚出生的普氏圆柳幼崽，希望转交给政府机构喂养。这样的事情在普氏圆柳的生育高峰期时有发生。
2: 那就等一会儿吧。你认识这位看看？
3: 你是救护人呐？昨天
2: 啊嘞，
3: 去报个那么事，拿个救护中心去了。
1: 什么人到了昨天那个你
2: 这里？那就是这个，那叔叔。
1: 我管的是铁料啊，那个工厂，上市的那个。
2: 就是
1: 铁料。我管的不管管那个。
2: 啊嘞，
1: 你们还
2: 是那救助来就是。
1: 救助是件好事呀，人家
2: 说过，我过
1: 来也是件好事，听见了没？那么跟着你走吧。
3: 皮肤是那样子。

0: 自己管得了。
1: 我那弄怎么行？
0: 自己人家管得了。
1: 可那单独做给我找个。
2: 这是一只出生不到一周的幼灵，浑身无力，两眼无神。羊妈妈不知是难产，又或是被狼和狐狸捕食，不见了踪影。
3: 这个小幼灵跟他的妈妈呢，已经十三了。十三以后，他吃不上奶，身体呢非常的虚弱。所以呢，牧民抱到家里以后，给我们打电话，7月1号救护到救护中心的。正好是七一见到节，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呢，叫七一。
2: 吴永林工作的青海湖南岸保护站位于海南州共和县，草场面积大约20平方公里，专为救助捕食园林而设。保护站里现在有70多只捕食园林，有的是从野外救护回来，也有的是人工繁育而生。
3: 捕食园林的毛色呢是金黄色的，它一旦受到惊扰，屁股上两个桃叶形的白斑翻起来以后呢是特别的好看。我们救护中心对野外的恢复种群数量这个呢做了很多的工作，从外面救护了大概有100多只伤残的13个个体。到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救护中心呢通过人工驯养繁殖将近50只，达到一定的数量以后呢，我们进行野外放归。
2: 草场上的这座铁皮房子是吴永林在夏天时的住所，因为正值捕食园林的产羔季，他担心会有母羊难产，又或是有狐狸溜进保护站咬死咬伤小幼灵，便索性从草场外的员工宿舍搬了出来。在盖起这座铁皮房子以前，他还曾住在自己搭的小帐篷里，只为能日夜守在保护站上。

0: 热带牛奶是给七一准备的。所有从野外救护的小幼灵都会有40天左右的人工喂养期，直到它们可以自主吃草觅食。
1: 另外一个最忙的工作呢，就是野外救助回来的幼灵。一旦救助回来的幼灵呢，每天呢要喂奶8到9次，白天呢是6次或者是5次，晚上呢是3到4次。它每次呢是从5毫升开始吃奶。
0: 七一来到保护站快1个月了，看起来神情傲娇，性情活跃，已不是刚被救助时楚楚可怜的模样。他旁边的那只普氏园羚则已经1岁，他是被牧民救助，喂养了1年后转交给保护站的。因为是从湖东区送来，吴永林便给他取名东东。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把它关上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着急上。吃饱了，来，再吃一点，来来来，再吃一点，快点快点，吃饱了不吃了，快点快点。吃了300多毫，320毫升。
0: 给七一喂完奶，